0: 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

0: 持续促进互颠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

0: 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
1: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顾问。

0: 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7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7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 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2: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现实难题；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
2: 端午假期，我区消费市场繁荣活跃，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2%。
1: 伊犁州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模式，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
2: 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昨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

0: 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十五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请听报道。
2: 这三项重大科技项目分别为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复杂地质深埋超特长隧洞 TBM 集群建造关键技术、水工洞室压缩储能及绿色能源综合调控关键技术。其中首个项目计划用四年时间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李鹏
3: 提出这样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2: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针对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实验室执行主任蒋平安介绍，目前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级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推进。
4: 策划设计的这个两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三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
0: 在海拔4600米至5200米的喀拉昆仑山腹地，新疆有色集团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300万吨采选项目，不仅克服了生命禁区的极端环境，还依托智能矿山建设、原创选矿工艺两大核心支撑，跑出了发展加速度。今年1到5月，这一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走进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巨型大屏铺满整面墙体，采矿、运输、破碎、选矿全环节画面、设备参数、开采点位实时滚动刷新，数十组 AI 监控点位全覆盖矿区生产区域。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沈波告诉记者，这里是整座矿山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这里能实时看到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6: 利用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现对所有工艺的调整、设备的启停，包括一个参数的监控，5位员工就能实现山上全流程3000余台设备的一个控制和监控。对关键核心设备增设了工业设备健康监测平台，采取呢7×24小时监控，来保证我们的设备处于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
5: 作为国内高原智慧矿山标杆项目，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依托本地锂辉石资源禀赋，打造集露天采矿、选矿提纯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以智能化技术革新与自主选矿工艺突破，系统性破解了高海拔矿山生产效率低、安全管控难、环保压力大等行业共性难题。矿石经开采运输后，进入选矿车间提纯锂辉石金矿，车间内整套重介质分选设备全程自动化闭环运行，无需大量浮选药剂辅助分选，这也是国内稀有金属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该工艺。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选矿项目工艺组组长王彦博介绍， 团队创新采用中介制选矿流程，搭配智能化参数远程调节系统，实现了降本增效与环保减排双赢。
7: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成本大概下降了 40% 左右，锂辉石金属回收率大概提升了2%，稳定产出那个氧化锂品位 5% 以上的可可金矿，尾矿金属含量控制在 0.3% 以内，资源利用率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工艺药剂用量大幅的缩减，每年节约成本大概3000万左右。
5: 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克明表示，企业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稳步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
8: 我们的设备运转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 95%， 这个在行业内部呢，是属于一个前列的位置。下半年呢，我们重点会对模孚系统、扩能，包括我们这个浮选这块呢，还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投入，做一些改良。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通过这些工作呢，完全有信心实现我们产值过百亿，实现一个资产过百亿。
1: 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三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9: 你最干活，非常方便，就有什么的事两三个小时就完了。
2: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耐盐碱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艾海野曼江介绍，
9: 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块1万亩，突破41面2.3万亩。
2: 目前兵团第五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师团连三级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10: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同时推进麦后复播工作。
2: 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44万亩冬小麦收割也陆续展开，各收购企业全力做好收购保障，确保实现粮出手钱到手。新疆天山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塔南片区负责人刘玉龙：
11: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小麦收购政策，一致问价，敞开收购，确保大家卖得舒心，卖得放心，也让所有粮食安全入库。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力争借助这一国际平台拓展更大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本届亚欧博览会哈密共有3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产品等，既有硬核工业新势力，也不乏带着哈密瓜香与刺绣的特色产品。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已是亚欧博览会的老面孔，今年专门围绕哈密瓜供应链研发了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作为主打新品亮相展会。公司品牌负责人韩林：
13: 现场提供一些免费的品鉴环节以及试喝试饮，大家能充分参与到这个酒里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哈密的这种甜，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知名度的拓展。
12: 哈密陆港中心计划建设海关监管仓，通过推行一单制，提供门到门接取、送达、空箱储备、报关、仓储一体化服务，期待通过本次展会吸引全国各地和中亚各国客商对接合作。哈密陆港中心物流基地有限公司董事王志珍：
14: 许多物流企业及物流项目可能落地哈密，促进陆港仓储、口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进出疆运输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改善，中欧中亚班列集结运输也越来越顺畅，由此强化哈密东疆集结点定位，形成哈密集结出境中亚的线路分工，分流乌鲁木齐班列压力，让哈密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扩容。
12: 眼下，在位于乌苏市中小企业创业园内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加工、焊接、组装等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总经理曹岩介绍，此次参展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具有进地次数少、对土壤压实轻、利于作物扎根和水分、空气、养分渗透等优势。
15: 该产品是针对新疆、甘肃、内蒙土壤性质研发的新产品，我们立足新疆乌苏，研发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拖拉机及配套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12: 江苏省产业园将标志性落地项目新疆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进入了备展冲刺阶段，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聚焦玉米精深生物发酵合成领域，主要产品为食物饲料领域刚需添加剂。公司副总经理易香林：
16: 参加这一次展会呢，我们呢选取了公司的主要的四个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潜在优势，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合作。
1: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2%。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7: 节日期间，我区各地商超根据节假日消费特点，有针对性加强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哈密大福源贸易有限公司振华市场店店长周秀梅：
18: 大幅度增加生鲜、水产及冷肉的储备量，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新鲜不断。
17: 端午节前，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包含北疆、东疆、南疆14个地州市38家美食商户，并会同兵团商务局于6月18号至20号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联动举办“一城一味，味动四城”新疆2026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四地近300家商户参展，展现冰地多元饮食文化。昌吉市餐饮协会会长肖刚介绍。
19: 我们昌吉峰会场呢，主要体现看得见的非遗，设置总共有60多家餐饮区，100多个小吃品种，增加了就是互动环节。市民们不仅可以围观，还能上手体验包油糕、粽子。
17: 各地围绕本地特色资源和赛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消费融合，带动特色产品、餐饮等消费。6月21号，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千泉湖广场鸣枪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塔城，当地同步推出一张号码布，畅管塔城全域权益。凭参赛凭证可享受多地景区免票折扣、合作酒店专属礼遇、特色餐饮消费优惠，实现参赛、观光、休闲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阿利哈尔·昆都斯：
20: 一张号码布就能游玩景区，享受食宿优惠，还有专属跨境游览线路，跑完比赛顺路观光，参赛游玩两不误。
0: 今年以来，伊犁州积极落实自治区供销网点进景区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全州4A级以上景区供销文旅网点全覆盖，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永旭峰的报道。
21: 假日里，在特克斯县离街供销文旅示范站点，干果、奶制品、蜂产品以及特色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正驻足选购。为了解决游客购物旅途携带不便的问题，当地供销社创新推出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线运营模式。线下游客可以通过免费试吃、实景打卡，直观感受农产品品质；线上依托直播带货，线上店铺拓宽销路，同时配套百元包邮、全国直达基地服务，既让游客买到高性价比的伊犁特产，也为当地农牧民和合作社搭建起稳定外销平台。安徽游客潘先生对全国直达基地服务十分满意。
22: 我们想买一点土特产，就直接邮寄回去了，不需要我们这大一包小一包的拎着带回去，这给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21: 目前特克斯县已在太极坛、离街、阿克塔斯姑娘峰等文旅场所建成9个供销文旅展销站点，近期还将落地琼库什台景区供销文旅展销站点，实现县域核心景区全覆盖。特克斯县丝路易都电商公司总经理陈媛媛介绍：
17: 100元包邮的便民服务提出后，游客认可度很高，既提升了景

0: 区服务品质，也有效带动了本地农特产外销。
1: 巩留县全面推进供销网点进景区工作，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汇集手工羊毛毡文创、本地肉制品、特色茶饮等上百种本土好物。开业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1300人次，特色手工文创产品持续热销，有效激活景区文旅消费，游客仰挡花。
2: 我们也逛了一下本地的农优特产产品店，东西呢也比较齐全，一些手工艺品、特色产品、本地的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亲民。
1: 巩留县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店长马倩告诉记者，
3: 我们店里产品的种类非常多，有几百种，每天来游玩的游客都是奔着网红小羊或者是各类手工羊毛毡作品而来，几乎每天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1: 今年伊犁州全面推行供销社加邮政加景区联动机制，整合农产品销售、邮政寄递、便民服务多项功能，打造选购、打包、寄递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全州4A级以上景区已建成16个供销文旅经营网点，上架100余种伊犁本土农特产品。除此之外，伊犁州还搭建供销社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借助苏伊援疆资源，打造伊犁的问候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4970万元，带动近1500人就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阿克陶土陶制作技艺在江西援疆的帮助和指导下实现全面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5: 进入旅游旺季，阿克陶县巴仁乡米拉斯农民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土陶制品也进入销售旺季，不仅线上卖得好，不少游客还专程来到现场购买，并体验土陶的制作过程。江西游客任玉：
6: 漂亮的很想带回家去，生活可以用的一些茶具啊，然后盘子呀、啊、那个餐具啊等等，我觉得带回去送给家人也特别有意义。
5: 阿克陶县土陶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西省援疆指挥部拨付援疆专项资金，为合作社购置现代化制陶设备，改造标准化烧制工坊。阿克陶县巴仁乡就业实训基地党支部书记、合作社党建指导员张博文：
7: 现在我们的工艺从我们一些平面雕刻到我们立体雕刻，最后到我们的一个镂空雕刻，并且我们现在所上的釉料也更加的精细，包括我们现在的生产烧制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5: 江西省援疆指挥部还组织土陶匠人到江西景德镇系统学习现代制陶工艺，同时邀请专业陶瓷技师到阿克陶驻点实操教学。合作社理事长奥布利塔利普阿吉是阿克陶土陶烧制技艺第7代传承人，他把江西陶瓷特点与本土民俗相融，创作出含有荷花、牡丹花、凤凰、万里长城等元素的土陶作品。
8: 我们学景德镇学会的雕刻呀、享用呀、画画，与我们产品也质量越来越好。
5: 目前合作社产品远销江西、江苏、河南等地，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开设7家代销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吸纳50多名村民就业。
9: 从采油二厂的建厂誓言到社区各族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克拉玛仪式，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已内化为各族群众的行动自觉。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走进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黎明红旗社区文化室，冬不拉的琴声古朴悠扬。35岁的努尔兰别克赛伊提2017年从塔城托里县来到克拉玛依，靠打零工度日。社区发现他的特长后，主动提供场地对接资源。如今努尔兰别克赛伊提组建的冬不拉之声文体队已有20多名学员。去年8月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非遗展演并获奖，他也从外来户成为了社区的文艺骨干。努尔兰别克赛伊提：
11: 我们文体队里面有哈萨克族、有汉族、有锡伯族、有东羌族、有维吾尔族，让中华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想做一名文化传承中的使命者。
10: 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今年获评全国文明团结进步示范区。 黎明红旗社区以七彩黎明为品牌，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胜利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季磊：
12: 我们深耕一老一小一新三大领域，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各族群众全方位互嵌，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人人学，故事人人讲，红利人人享。
10: 克拉玛依因由而生，民族团结是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最大底气。在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70周年展厅，老照片和旧物件无声诉说着峥嵘岁月。1960年，采油二厂建厂时，22个民族的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立下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誓言。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采油二厂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2018年、2026年两度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党委书记李想：
13: 各民族员工大家一块儿都能感受到，虽然在简单，但是这个家是很温暖。
10: 今年4月，克拉玛依市树立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导向，建立六大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将全市50万群众分为5类群体，精准施策。克拉玛依市委统战部民族团结事务中心主任石广文：
14: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领域全过程，争取在2027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4: 昨天，为期3天的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各地各相关部门为考生创造良好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沙湾市中考考点设在沙湾市第一中学，早上9点半，考生陆续进考场考试。沙湾市部分单位和企业在考点周边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民物品和志愿服务。新疆西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负责人尹瑞祥：
15: 在考试期间为学生及家长准备了水、尺子、铅笔、橡皮等应急用品。
10: 考生尹选坤：
16: 我会认真对待每一道题，沉着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不负自己3年的付出。
10: 瓦纳斯县全面启动护考模式，公安部门提前统筹制定全套保障方案，统筹抓实治安防控、交通疏导等各项护航工作。瓦纳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魏磊：
17: 在考点出入口及周边重点路段部署警力，严格落实禁鸣管控，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及时清理违停车辆，同时开通考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道路突发状况，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安静。
1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共有4855名学子奔赴考场，很多家长到校门口为孩子加油打气。学生家长韦玲：
18: 希望孩子能够平常心发挥好，如愿考上心目中理想的高中。
19: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我去各地举办丰富文旅活动，让夏日旅游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6月20号，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开幕。开幕式上，戏曲舞蹈《万里同风》、原创情景音乐短剧《那一抹红》等节目轮番上演，还有万马奔腾的场面让游客惊叹。江苏游客曹女士：
21: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还有援疆青年的表演。我觉得这几年也明显的能看到新疆在大力的发展，希望更多的外地的游客多多来支持新疆的发展和旅游。
20: 额敏县近日举办2026年那达慕大会文体活动，本次那达慕大会设置射箭、搏克、赛马等草原男儿三艺竞技项目，赛场上选手同台竞技，台下喝彩不断。此外，景区内10座特色蒙古包搭建起非遗展示长廊，奶酒酿造、毛毡赶制、传统肉食制作、民族服饰缝制、马具打造等10余项本土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游客依林：
22: 一边看非遗手工展示，一边看精彩的文艺节目和射箭摔跤比赛，内容特别丰富。
20: 第12届八里坤非遗美食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现场不仅有特色舞蹈、小曲子等节目，还有土火锅、蒸饼、艾面、鸭糕等特色美食。湖南游客欧阳博：
23: 我也吃了艾面，颜色特别鲜艳，非常好看，
0: 还有我们这个土火锅，觉得咱们这个八里坤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值得。

0: 过来看一看。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端午节假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8.13 万人次，飞行起降1935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 19.75%、17.34%。
2: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上午12点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到29号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1: 近日，喀什地区第四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2025-2026学年 AILD 智能设计大赛喀什地区选拔赛正式开赛。赛事设置无人机任务竞赛、智能编程设计、 AI 创意作品等多个赛道，喀什地区1500名青少年同台角逐，比拼科创本领。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
2: 阿勒泰小雨，16到30度。
1: 塔城多云，17到34度。
2: 伊宁晴，18到32度。
1: 伯乐晴，19到34度。
2: 克拉玛依晴，23到35度。
1: 奎屯晴，18到34度。
2: 石河子小雨，22到32度。
1: 昌吉多云，21到34度。
2: 哈密多云转中雨，17到31度。
1: 吐鲁番小雨，25到36度。
2: 库尔勒小雨，19到29度。
1: 阿克苏小雨转晴，17到30度。
2: 阿图什晴，15到29度。
1: 喀什晴，16到29度。
2: 和田小雨，16到23度。
1: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比如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等，还有在社保啊、交通、医疗、环保等方面遇到了行业内的挡风、政风、行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急难筹判，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提交到我们的合作单位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由他们转到各地方相关部门去推动问题得到化解，也为您答疑解惑啊。如果是一些有新闻价值的线索，我们也会选作我们的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那此外呢，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那就是下载并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这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在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店里面都可以找到。那下载思路视听之后呢，注册输入航风热线专属邀请码284845，就可以来找到航风热线的专区，在这个专区里文字图片都可以一键提交，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咨询、表扬的一键通办。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此时此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11-1，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111-3或者0999163601031反映问题。在所有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请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号码、问题诉求和您的地址，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来关注两条特别节目的预告啊，首先是明天早上的9点，我们将推出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之阿勒泰乡村振兴型的专场节目。节目将走进阿勒泰的乡野牧区，见证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直面振兴路上的堵点难点问题。对于阿勒泰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您有哪些意见建议？如果您发现了关于特色产业发展乏力、惠农补贴落实缺位、乡土人才隐喻不足、文化阵地闲置浪费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向我们来反映，也欢迎大家在直播前啊，今天还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发私信，以及在思路视听来留言，都可以提供新闻线索。此外呢，就是我们在本周六有一场直播，是关于高校招生的。那新疆2026年的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会在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10:30到17点，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预计将有300多所区内外的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的现场。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将进行网络直播，我们将在活动现场搭建一个直播间，邀请院校招生组的老师做客我们的网络直播。 向各位家长和考生介绍最新的招生政策，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欢迎有时间有条件的朋友能够来到现场，直接面对面的面向招生组的老师来咨询您的问题。关注一条记者的调查，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乐天工业孵化基地是一个主营家具建材消防设备的产业园区。近日，这里的一些商户向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反映，物业公司在横穿基地的市政道路长兴街上设置了收费点，车辆停放超过两个小时就得交钱。很多商户质疑物业公司这种拦路收费的做法，物业公司凭什么设置收费杆？经过批准了吗？详细情况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长兴街是东西走向，正好将乐天工业孵化基地分隔为南北两个片区。记者看到长兴街西端没有建设完毕，形成断头路，东端出入口的位置设有收费杆，还张贴了自助缴费的二维码，道路一侧停满了车辆。乐天工业孵化基地南区商户李先生告诉记者，
5: 市政道路它就立这个杆子确实不合理，在我们这工业园区进大车也不方便，客户来一到园区大家都反映你们这个马路中间为啥设置杆子。
4: 商户满先生也表示，大家一直希望物业能够拆除收费杆，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6: 给物业反映了过后感又没动静，一点解决办法都没有。
4: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干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那么，这个收费杆经过批准了吗？记者联系了设置收费杆的物业公司新疆深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乐天工业孵化基地项目负责人柴云霞，他介绍，收费杆确实是他们设的，也完成了审批流程。主要是这条道路以前各种车辆随意停放，环境卫生差，很多商户对此意见很大。
7: 因为这条路呢，大车比较多，卫生环境都特别差。当时有咱们北区的业主委员会到乡政府申请后，我们这边物业来管理。
4: 乐天工业孵化基地北区业主委员会主任宋海兵也证实了物业公司的说法。
8: 因为这个路属于一个无人、没有单位来管的一个状态，这个路上停了好多的大车、僵尸车，导致这个路呢，就是我们进不来、出不去。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跟社区的反映这个问题以后呢，社区里又向乡里反映，让这个物业公司暂管这条路。
4: 2023年12月，长兴街所在的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二宫乡收到乐天工业孵化基地北区业主委员会的申请后，向道路建设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征求意见。棚改办回复同意由物业公司设置挡车杆，负责道路管理工作。新疆深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乐天工业孵化基地项目负责人柴云霞向记者出示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棚改办当时给二宫乡的回复函复印件。记者发现回复函上面只写了同意设置挡车杆，并没有关于收取停车费的表述。柴云霞告诉记者，刚开始设置的确实是没有收费的挡车杆，后来为了适当弥补管理成本，挡车杆从今年1月1号开始收费，这次收费过程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
7: 设置这个杆的时候是2024年的时候，所以有环境卫生由我们去打扫，一直没有收费。这个杆子呢是从今年开始，两个小时是免费的，两个小时以后每小时是2块钱，封顶的话就是10块钱。从1月1号开始我们就收这个费用，大概收的钱也就是不到1000块钱，打扫卫生还有咱们这个清雪，就是用这笔费用去支撑它的。
4: 根据乌鲁木齐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市区县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为什么长兴街的道路环境卫生没有由城管部门负责，而是由物业公司管理？对此，记者找到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政设施站站长唐荣。他介绍，长兴街确实属于市政道路，但这条道路至今没有正式移交，建设管理单位目前属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建设局。
9: 按照咱们这个道路管理条例，咱们这个市政道路在建设好以后，咱们建设部门按照程序给咱们城管部门进行移交，在验收合格以后，城管部门包括交通管理部门全面介入，就是进行管理。当然这个路它暂时没有移交。
4: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建设局工作人员出示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显示，长新街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市政配套设施工程，按照城市支路标准设计。工作人员周传江介绍，长新街于2019年9月开工，部分道路已经于2020年10月竣工，还有一部分道路由于涉及拆迁征收无法施工，变成了断头路，因此长新街建设工作被搁置，无法正式移交城管部门管理。
10: 当时呢，由于这个征收问题，部分老百姓不愿意搬迁，所以呢，这条道路是一个未完工道路。对于这个乐天这条路，为了方便老百姓，我们提前进行了通行。在整个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呢，原来呢脏乱差，车辆停车较多，造成的整个道路比较拥堵。根据二工乡政府提出的意见，这个路段呢由乐天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
4: 尽管如此，周传江也表示，当时只同意物业公司设置挡车杆，并没有同意收取停车费，因此物业公司在市政道路上设卡收费确实不符合规定，已经要求物业公司尽快拆除。
10: 这次周边老百姓投诉呢，我们当天呢就与乐天的物业公司进行了对接，物业公司呢答应尽快把这个杆子进行拆除，以满足进出老百姓的通行。
4: 6月12号，新疆升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将长新街的收费杆拆除。公司乐天工业孵化基地项目负责人柴云霞：
7: 在这条道路移交之前，我们物业公司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好这条道路的环境卫生。
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建设局、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均向记者表示，双方将做好沟通对接工作，尽快实现这一路段的移交工作，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政设施站站长唐荣：
11: 交到城管局以后，恢复咱们市政道路的完整的功能，把它合理化的、规范化的进行管理。
3: 公共市政道路被拦路收费，表面看是物业的原因，那实际上其实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拆迁未果，导致道路建设的搁置，无法完工，无法顺利移交，最终造成了监管的缺失，由此也导致问题频发。这也给相关部门提了个醒，对于这一类没有完工、没有移交的市政道路，需要提前去厘清管理责任，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快推进道路收尾和移交工作，让长兴街以及类似的一些道路早日能够回归公共属性，真正方便周边的商户和市民群众的出行。我们关注到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问我们的联系方式，其实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介绍了，现在还是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推荐的方式是思路视听，这是一个客户端，一个 APP， 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去下载之后呢，在注册时输入我们航空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就可以在航空热线专区去实现投诉、咨询、建议、表扬、举报这些功能，一键都可以通办。那还有朋友说给我们发私信没看，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发来的消息，我们确实每天的私信都是海量的，没有时间一一去看，但是会将您私信只要是留下了电话、留下了问题和地址的，我们都会视为一条有效线索向相关部门去转办的，希望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来关注前期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哈密市的李女士给我们反映，她姐夫今年70多岁，长期在乌鲁木齐市居住，退休前的医保一直是在哈密市缴纳的，现在想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申请异地就医备案时，李女士帮她去提交了乌鲁木齐市的居住证明，但是哈密市医保局表示只能办理一年的异地就医的备案。那李女士想帮她姐夫办个长期的异地就医备案，咨询该如何办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连线到了哈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忠义，看看他帮我们协调之后的办理结果怎样。你好，王局长。
12: 你好，主持人。
3: 关于李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具体咱们了解情况之后是如何来帮助她的呢？
12: 那个是这样的，李女士前期申请她就是办长期异地安置，长期异地安置的时候，乌鲁木齐市给她开了一个一年的居住证，我们前期已经给她办了一年的长期异地安置，鉴于李女士提出就是说是她办完这个居住证以后，她想直接一次性办完以后，后期不再予以办理了，我们积极的和李女士对接了，李女士对接了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她代办的这个戴先生的身体状况比较差，是高龄而且行动不便，另一方面是 李女士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戴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他和儿子长期居住的一个证明。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针对老人的，为了给他提高他的医保质量，就是说给他办理一个10年的异地安置。因为正因为特殊情况，老人要长期异地就医呢，所以说我们根据他的健康状况还有身体行动不便啊这一系列的原因，给他就办了一个10年的长期异地。另外我们针对这一类的老人，我们也会做一个登记，定期做一个回访，看他异地情况怎么样。
3: 好，我们现在也来连线到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13: 你好你好
3: 啊，问一下您姐夫的这个异地就医现在这个长期的十年的已经办好了是吗？
13: 对对对对对，这个王局长也很积极配合，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我们也根据他的要求提供了相关的证明和证据。好的，已经搞好了，谢谢，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个王局长。
3: 好，那跟李女士沟通先到这儿了，看来也可以听得出来她是非常满意的，跟您先交流到这里。还是想跟王局长多聊几句，因为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办异地就医备案有时候在手机上就可以提交这个申请，但是这个申请往往好像也没有一个长期的选项，对吗？
12: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国家在安排这个异地安置的时候其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那个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长期异地，他就是说户口可以直接转到异地去，他长期在那居住了，
3: 是
12: 这样的话一劳永逸，办完以后两地享受同样政策，在就医地和参保地享受同样政策，待遇也不降低，这样就是说长期使用。另一种就是长期居住人员，长期居住人员因为公安部门出具了，就是大概就是有各地不一样，有些是一年的，有些是两年的。我们在登记的时候就是按照公安部门居住的这个证件的时间给他登记的。所以这一类的我们还是建议说是，如果能办到那个户口这一类的长期异地的，那这样的话就一劳永逸，不用再办理了。另外就是针对那个长期居住人员，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及时向我们申请。你特别像那种年龄比较大的，身体行动不便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及时做一些备注，帮他提供一些方便啊。
3: 那他之前为什么办不了呢？
12: 因为我们现在他实际他提供的仍然是公安部门出具的一个
3: 居住证，
12: 一年的居住证。一年的居住证上面是有期限的。这个长期异地办理的时候，实际我们政策在制定的时候是就已经是长期退休人员、长期居住人员分得很清楚，所以他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一般是按照相关部门提供的一些证件来办理的。
3: 那这个事儿算是特事特办了吗？还是说其实如果有特殊情况啊，我们可以研究之后？
12: 鉴于他的特殊情况，因为他身体确实他提供的一些医疗证明啊，确实老人行动不便，所以给他就办了一个长期就办。异地的长期异地办完的，另外我们也会定期就是跟他回访一下，看他这个长期异地用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就是因为他这个居住证，我们也是想着这种居住证的方式以后部门之间能够直接打通，比如说他在公安呀或者相关部门办理居住证，直接能传到我们，只要在网上来办理，就不用在老人再跑了啊。这可能是后期的一个办理方式啊，
3: 这是一个工作的设想，目前还是。
1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医保部门嘛，信息千家万户，所以我们尽量提供最大的方便。
3: 如果有类似情况的高龄老人也有类似的需求，也是可以在咱们核实清楚真实的情况之后来给他去研究然后给他办理的，是吧？
12: 是因为李女士一方面她提供了这个就是一年居住证，另一方面她给我们提供了老人的一个健康状况的说明，她也就是她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社区开具的老人长期与儿子在一起居住的一个证明，所以这一系列证明放到一起以后，我们就给他办了一个长期异地。
3: 但是这个事儿其实因为它比较复杂，所以确实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他到现场到咱们局里面去办，而没有办法实现网上一键的提交，对吧？
12: 现在是这样子的。现在实际我们异地就医备案在网上就可以实现，如果你提供的是你的户口本或者是你的身份证，这样的话我们网上一次性申请就办了长期的。鉴于因为
3: 它是有特殊情况，
12: 对对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开一些临时性的居住证的，一年的两年的这类的
3: 这类是需要到现场去的。
12: 也不需要，在网上提供就可以，只不过就期限有限制，比如说我提供了一个一年的，
3: 对，他就只能办一个一年的。像李女士这种遇到的特殊的情况，就是她只有一个一年的居住证，但是她又有社区的相应的其他的证明，想办一个长期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比较复杂，在网上没有办法直接的去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12: 可以跟我们电话沟通也可以，
3: 好的，明白了。行，那我们也感谢王局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协调帮助李女士的姐夫解决了这个就医的问题，并且给我们解答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定。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2: 好嘞，主持人，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再见。其实也是跟大家一次性讲透了，如果说身边确实也有类似的老人，有这样的一些长期异地就医备案的需求的话，首先第一个建议就跟刚刚王局长说的一样，能够把户口直接迁到这个就医需要的这个城市来的话，那是最好的，因为他长期跟儿子一起居住其实是有这个条件的。那如果说确实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长期异地就医的需求的话，那也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跟当地的医保部门以及当地的公安部门去沟通，双方联系一下之后能够出一些相应的证明手续也是可以办理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看着网上说哎只能办一年两年，不是这样子的啊。有问题的话，如果说这个办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阻碍，也欢迎大家直接跟新广航热线来取得联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拜城县的刘先生给我们反映，拜城县今年开始修建当地的西大桥，将道路阻隔封闭，没有修建临时道路，导致西大桥周边的商户出行经营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去县城还要绕行。刘先生就希望能够修一条辅道或者说是临时施工道路，方便商户的小车能够正常通行。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呢？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拜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干部李盼盼。你好。
14: 你好，记者。
3: 关于这位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具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修桥的情况啊，包括现在能不能够修这个便道，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4: 啊，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实施情况吧。我们这个桥，我们原来这个桥呢，西大桥，它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一个桥梁，而且是分为东西两座桥，它中间呢有一个这个围岛，就是相当于你越了一个淤岛，然后把这个桥给隔开了。然后我们要修的这座桥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把这个桥进行扩宽，要扩宽成一个双向两车、双向六车道加非机动车的加人行道，相当于我们桥梁的总宽度呢就达到了一个33米。群众说搭这个辅道的一个事情，我们也是当时在修开项目开工之前呢，也是和这个施工单位进行了多次的一个现场踏勘。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个桥梁本身长度比较长，而且河道的宽度也特别宽，就是如果而且我们桥梁是加宽嘛，在桥端的两头呢是对道路也同步进行了加宽，就相当于是我要修这个辅道的话，它从这个河道上面是接不到这个主路上去的。就我们当时也是根据现场去看了这个情况。至于说群众说这个车辆绕行的一个事情，我们是针对车辆和人行人这两块是分别去设置了一个那个绕行路线。就行人和电瓶车的话，我们是走的是一条就乡道，它会比较近一点，车辆的话就绕着咱们建成的主路，从我们的二号桥去进入这个城区啊。我们和这个交通部门还有这个交警部门以及这个乡镇周边的乡镇都联合起来去对这个道路和这个绕行路线进行了一个现场踏勘。和施工单位也是对这个河道里面的情况和水利部门也是进行了这个现场的一个实际情况分析，确实是没办法去搭建这个辅道。而且咱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六月份了，这个汛情也比较大，我们这个卡普斯浪河也是一条主河道。就是它的水情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对出于这个对居民的一个安全的出行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是没有采取这个搭便道的这个方式。
3: 但是现在这个桥的修建过程当中必须实现这个全封闭的管理吗？
14: 对，必须要实现全封闭的管理。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的施工它原来的桥梁它只有就是双向两车道，我们整个施工作业面开展的话就是我们要修建成双向六车道，相当于是我们整体往
3: 拓宽。
14: 对，整体是拓宽的，要把整个河道和与主路的一个衔接的部分就全部已经占完了。我修建便道的话，就它没有地方去与主路衔接。我们靠近城区这边桥梁，靠近城区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水系，然后靠近乡镇这边的话，它那边又有一个大池塘，相当于就是没有这个通行路线去把这个辅道给它接上。
3: 也就是一方面是施工条件是确实受限的，没有办法这样去施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安全考虑，所以现在确确实实咱们也想办法了，但是这个行不通。
14: 对，我们跟施工单位也是到现场去看了好多遍，然后想尽办法去，但主要是河道也特别宽。
3: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因为这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会带来一些比如说时间成本的增加，那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施工，能够把这个桥投入使用呢？
14: 这个样子呢，我看我们现在呢，目前已经把桥梁的桩基全部已经完成了，
3: 嗯，
14: 就是总体的工程量呢，已经达到这个46%了，
3: 嗯，
14: 啊，我目前的总体的工程量已经达46%了。我们和施工单位这边沟通的是，把这个施工方案进行优化，就是尽可能的，我们先保证，先看是否可以先保证单幅，我们是因为是改了这个双向六车道嘛，
3: 嗯，
14: 分成两幅桥，
3: 嗯，
14: 我们看是否可以实现先完成右半幅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主路的一个通铺，那个沥青的一个铺设，
3: 嗯，
14: 铺设完以后就力争在这个年底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在11月份左右的时候，看能不能说实现这个右半幅通车，然后左半幅我们然后再根据时间情况去考虑这个东西。
3: 嗯，好，因为咱们这个南疆天气还是稍微暖和一些，能够实现尽可能长的一个施工时间，所以预计11月份可以实现单幅的通车。它既然单幅能通车的话，其实到时候也可以临时的设置一下，双向也能对向来车，对吧？
14: 对对对，我们就这样考虑的，因为这城市发展，这是桥梁的建设，这是城市发展必然的一个。

0: 能做到的就是加紧工期，能够尽快的让它投用，能够让大家的影响降到最低，对吧？
1: 对，
0: 好，
1: 就是这样。
0: 我们现在也来连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2: 那刘先生，那你好。
0: 哦，刚刚其实这位咱们住建局的干部在介绍的情况，您应该一直也在听，对吧？这确实现实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会督促，也会全程的来跟进这个事儿，也希望拜城县住建局能够加快工期。他刚刚也说了，尽量能够在今年11月份实现单幅的通车。单幅通车的时候，它可以在中间临时设置，到时候还是能够实现一个双向的通行的，好吧？
1: 对，嗯，那这只要在11月份，或者是今年前年前，12月份以前，能够通车也好。
0: 对，今年能够实现半幅，那明年应该就是整个这个双向六车道就都能实现了，到时候会对咱们周围的这个出行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化的啊。行，这个咱们也能理解吧，作为这个周边的居民来说，现在车流量肯定是比较大的嘛啊。好，那行，
1: 好的，
0: 您这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的。
1: 接着他今年像刚才所说的，11月份通车啊。单幅通车也行，
0: 好的，
1: 因为造成这么久的时间，拖的时间太久了。
0: 确实啊，咱们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但是修桥建路这样的事儿，咱们也一定是支持的，对吧？
1: 对，
0: 哎，好，那行，那感谢刘先生的支持和来电，那也感谢李盼盼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这个事儿如果有了新的进展，单幅通车之后啊，包括整个建设完毕之后，也希望拜城县住建局能够再给新广航空热线也来个反馈，好吧？
1: 好的，行。
0: 好，跟二位交流先到这儿，再见。看一下直播间，很多朋友们也在留言。有人说，如果医保卡能在全疆通用就方便多了。这个可能确实实现不了，因为医保基金每个地方的财力，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能够做到的，就是实现咱们长期异地居住的、有异地居住、异地就医需求的，通过备案来实现一个异地的使用。还有人说，这电话里才能接几单？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毕竟是一档这个新闻节目，我们的电话每天可能确实3条4条热线啊，2条反馈这样子，每天一期节目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是日常节目。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私信包括思路视听来给我们反映，我们也会将您的问题转办到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他们是一个专门处理大家的这些民生诉求的一个平台，由他们会将您的问题转到各地的相关部门，督促他们去办理。对于有一些有新闻价值的线索，我们会在节目中来选用、来使用、来接入到直播间来连线的。所以不是说每一条打进来的都能进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毕竟时间有限啊。还有人问，这不要刷屏了，这位朋友，且末线的什么丝路华亭小区问题众多，我们也不来曝光，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到每个小区去，如果您再这样刷屏的话，我们就会把您禁言，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还有人说，这天又要下雨，阿克苏排水不行，一下雨就都是水啊，这个问题具体是哪个地方出现的比较严重，您可以给我们来私信留言反映一下，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跟阿克苏相关部门来沟通联系。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116114。
6: 中国联通。
7: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0。

0: 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的大力支持。
1: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2: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3: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4: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5: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6: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3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7: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您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挡风、政风、航风问题，以及一些政策法规类的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帮您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努力推动化解您遇到的问题诉求。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最便捷的反映问题的方式，就是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这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大家可以在这个客户端注册账号的时候呢，输入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找到航风热线专区，就可以文字、图片都能一键的提交，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一键通办。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21号键，此时此刻就可以拨通，工作时间可以拨打96051121转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在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的问题电话号码、地址，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来接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条热线，在线上的是尼勒克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8: 您好，
3: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想反映的问题就是这个民宿办理营业执照和这个盖民宿的问题。
3: 嗯，具体遇到一什么事儿啊？
8: 对对对，我在那个尼勒克县那个乌拉台唐布拉社区，原先的那个地方叫尼勒克县左峰厂。
3: 嗯，
8: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来去年10月份本来要盖民宿的，然后这个村里面就不让我们盖，说的县里面有规划，完了以后。县里面规划让我们等到3月份，好，我们等到3月份，等到3月份以后，就变通知了，变成我们只能盖300个平方，
3: 哦，
8: 多一个平方都不让盖。但是国家规定这个民宿不得超过800个平方，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盖300个平方是有文件还是咋回事？不让盖，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嘛？
3: 您800平方这个面积是从哪条文件里搜索出来的吗？
8: 就是那个我这个网上都有可以当出来的，这个
3: 您直接
8: 民宿部的，
3: 您那意思是您直接在网上查的是吧？
8: 对对对，网上查上面是民宿部的超过800平。

0: 而且就是去年的我们那个，我看几月份，十一之前，去年十一之前，去年十一之前，那我们这方就有人在盖民宿，然后十一过后，突然间盖不了了。
1: 村里面村里面让我们盖，村里面签字，村里面签字以后到乌拉斯台镇再去签字，乌拉斯台镇签字的再到那个我们县里面的这个旅游自然管理局和这个住建，还有那个土地自然管理局这三个地方再去签字，我们才能办营业执照。现在就是村里面这第一道字儿我们签不了。
0: 市场监管局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对于各类营业执照的办理都是，现在都是比较宽松的，只要您能给他提供个地址，他都能办下来一个营业执照。现在却遇到了需要这么多签字的情况，这么多签字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民宿嘛，它毕竟可能住的人多的话，他可能考虑到各种，比如说消防呀之类的安全的问题，所以会有一些限制。但是这个限制的这个条件、限制的规定、限制的政策究竟从哪儿 来的，是不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要求？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跟这个乌拉斯台镇的具体的属地的领导负责人来沟通联系一下，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你可以限制我，你可以说能或者不能，可以跟我说是多少个平方，但是你不能只是空口说，你给我拿出一个文件来，不管是县上的、州上的、自治区的、国家的，我都可以承认，对吧？
1: 对对对，你说就是自治区领导不让我们盖，说这地方咋咋咋，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我们跟着国家政策走，这个没有错，我们完全可以配合这工作。但是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你原因都不告诉我，然后就一直让我等等等等，从去年的10月份，我一直等到现在，等到现在这个结果就是我只能盖300平方，而且营业执照不给我们办。
0: 好，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尼勒克县乌拉斯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加哈利拜额肯。您好，加哈利拜镇长。
2: 你好，你好。
0: 我们在线的王先生是咱们乌拉斯台村的村民啊，他反映的问题就是，他从去年10月开始计划把宅基地呢，上面盖个民宿，但是呢，村委会要求刚开始说是不行，县里有统一规划，后来又可以去。 建设民宿了，但是要求你的民宿面积不能超过300平方米。首先，王先生对于这个300平方米的这个面积要求是有疑惑，这个要求是从何而来？是哪一份政策、哪一份文件上的要求？他希望能够有人给他出示。另外呢，就是他即使能够盖这个300平方米的民宿，但是他去市场监管部门想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咨询相关事宜的时候，也被告知需要，村里面啊、镇上啊，包括各个单位去出一个证明盖章，但是村里面也不给他盖这个章，不给他出这个证明。所以他现在遇到这两个问题，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想问问为什么。
2: 你好，主持人，我们那个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这个他的农村宅基地不能超过一间二亩地，完了以后这个面积呢800平米，完了以后老百姓建这个民宿，他明确的要求呢，这个房屋面积不能超过这个300平米，完了以后。
0: 不能超过这个14间房子嘛，那后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这个同一管理，我们全镇的这个老百姓，不是针对一个王先生。对对对，我们明白您是针对营业执照呢，营业执照这个可以办，营业执照可以办，他监视许可办完以后，这个房建完完后可以这个办这个营业执照。
1: 嗯，咱们也可以
0: 配合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啊，
1: 可以，这个没问题的。刚刚您说的这个14间房300平米的这个要求是出自土地管理法吗？土地管理法里面应该没有对于民宿经营具体的一个要求吧？他那个，他这个超过这个300平米的话，他这个属于这个宾馆或者酒店的要求了。所以呢，这个规定，反正我们全县
0: 就是尼勒克县自己出了这么一个文件是吗？不，
1: 不是，
0: 也没有文件，只是口头要求。有，我到时候在王先生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相关的证词依据我给他准备一下，让他看一下。对，就是我们想，现在一方面是王先生问了，另外一方面您刚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这是全县的有一个这个要求。那既然是全县的要求，那是有一个正式的
1: 公开文件的是吗？有，这个是尼勒克县政府出的是吧？不，不是，这个上面有政策的，
0: 有政策是吧？那行，那这样，
1: 每次开会的时候，就上面就是按照这个我们给老百姓做工作，
0: 好，
1: 按照这个管理违建呀这一块。
0: 那这样，一方面呢，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刚刚既然咱们镇长说了，一方面是这个面积有政策，另外一方面就是等您这个建设许可，建设施工完了以后，拿到了相关的竣工验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文件之后，他是可以去帮您配合出相关的证明，配合您办理营业执照的。但是这个政策呢，因为他现在可能没有办法一时给我们说清楚具体是哪一份文件的哪一个条款，稍后我们可不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转给镇长，请镇长直接去给您出示相关的文件。
2: 我其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盖300个平方，然后盖14间房，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你觉得300平方盖14间房子之后是可不可理？
0: 您问我，我从这个面积上来看，300平方盖出14间房来的话，那确实是不太科学。但是如果确实有这个要求，它可能是同时对于房屋面积，对于这个房屋间数都有要求，并列了一个要求。那这个合不合理？我们看一下到时候这个文件具体是如何要求的，是您尼勒克县自己的文件，还是说更上层级的文件，看看是哪个部门出的，我们也可以去探讨一下，好吧？
2: 行，可以。
0: 好，我们稍后把您联系方式转给家镇长，请他给您具体来联系一下，给您出示一下相关证件，相关的文件。那家镇长，麻烦您也将这个文件回头给我们发一份过来，好吧？
2: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当地最后能给我出示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如果说确实是不合理的一个地方政策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地方政府去沟通，研究探讨一下。朋友一直在跟我们沟通说，主持人为什么一直问投诉人，因为当时热线没有联进来，我们只能是双方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沟通。那把镇长联系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政策，怎么样的一个要求了。还有人说要是想盖酒店，就按酒店来，不要钻空子。有人说300平米是住建局的要求，超过300平要验收消防，酒店是商业用地，知道宅基地就是想商用，所以这个具体条件我们还是要跟当地相关部门来联系一下，看是怎么样一个具体的规定。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的哈密市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
3: 你好。
2: 您
0: 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2: 那个哈密市那个御园有这个野狗把我们自 跟哪些单位、哪个部门反映过啊？
0: 我打的是哈密市的政府热线，就是12345。他说的那是啥城管的。打了120，那个110也打了。
2: 110怎么说呢？公安怎么
0: 说？110说的这不属于我们管，属于城管。他给他们领导反映，就是反映完了，这不已经20天过去了嘛？那个到现在还在。
2: 那城管也没有人跟你联系过？
0: 城管联系了，说我也抓不住啊。
2: 20天
0: 过去了也抓不住，说的。
2: 到现在这个流浪狗还在这附近是吗？您能看到它是吧？
0: 能看到，我昨天晚上去了，他孩子就是那边，不是他有摆摊的了吗？那个不是他有娃娃的那个营业那个东西，就是娃娃玩的东西都有了。他就是在那边上附近的。
2: 那还是
0: 他是啥？他是一看见你就猛的就过来把你咬一口。
2: 这个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些隐患的，因为刚刚说了旁边有一些儿童这个游乐设施，那对于尤其是小朋友来说，这个一方面是心理上害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实际的危险。那您知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被咬伤过啊？除了您爱人之外？
0: 有人，我打110报警，他是已经咬伤了好几个人了，还有老太太娃娃都咬伤了。
2: 这公安的同志跟您说
0: 的？他们报警
2: 都
0: 有的。
2: 都报警了，
0: 是
2: 但是
0: 报案警的警察跟我说的。
2: 警察跟你说，但是一直他们也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0: 他说那个这个不属于他们范围。他说城管的。
2: 那您有没有直接跟住建部门啊城管部门来沟通过这个事儿？
0: 我跟他说了，他说他们也抓了，说抓不住，他说慢慢来。我说那个东西你慢慢来，这都已经20天了呀。
2: 慢慢来，一天咬3-4个人，再咬成30-40个人了怎么办呢？是吧？慢慢来。而且这个东西它有存在风险的，有些人有意识的，您爱人应该打了狂犬疫苗了吧？
0: 打了，已经打了，这是第14天已经打完了。
2: 有些人有意识的能够打狂犬疫苗，有些人没有意识的，没有条件的，或者说是想想风险不大的，那万一这狗携带了狂犬病的这个病菌，那该怎么办呢？到时候影响可不是说一两个伤口、两三个伤口的问题，那到时候就是人命的问题了，对吧？
0: 对呀、那因为那地方全是人玩了，就是现在还有那啥外地人玩了以外，因为那是地方人多，你知道吧？
2: 好，
0: 他那个狗不看他就你走着站，他就猛的就过来冲你的咬来了。
2: 是我们这样，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尝试看跟，因为我们知道哈密市也好，宜州区也好，没有单独设立城管局，他们的城管这个执法权限呢也都在哈密市的住建局，我们要尝试和哈密市住建局来联系一下，看看他们能够给一个什么样的答复，这问题究竟有没有办法解决。那以前他们都有这个专门这个抓捕流浪狗啊，收容流浪狗的一些部门或者说是专业力量，那现在为什么说抓不住呢？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要核实一下，不能说就是因为说抓不住，这就一直在这放着，那造成的这个生命安全的隐患，这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这样，但是电话暂时还是没能接通啊，您稍等一下，我们也看一下直播间的朋友怎么说。有人说小孩咬了不行，咬大人也不行啊，确实啊，只要是造成隐患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是跟哈密市来联系。记得哈密市有城管执法大队，对，他们有城管执法大队，但是没有这个城管局，他们的城管执法大队这个权限也是在哈密市住建局，所以我们要直接跟住建局来联系，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住建局的领导，或者说是直接沟通到城管大队的同志也可以。还有人说应该严管城市养狗、小区养狗，现在确实是一个严管的状态啊，大多数情况是要求一些小型犬啊办狗证，然后打疫苗，这相关的要求都是有的，可能还是有一些私人在不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去养一些中型乃至大型犬。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啊，可以直接报警也好啊，给城管部门去反映也好，或者说打12345啊，应该都是能够去协调查处的。还有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私信，有人给我们说这个流浪猫狗就应该去及时的处理啊，确实。还有朋友说说刚刚修路那个问题，说为一己私利投诉国家基本建设是比较恶劣的，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这些东西它确实造成了影响，不是说不让它修路，而是说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个便道，那能够提供就提供，施工实在是无法施工，那其实这位投诉人他也理解了，只不过是督促这个施工能够尽快完成，这个当然我们是 抱有一个支持的态度的，投诉人也是一个支持的态度啊。还有朋友说关于这个医疗保障的问题，说当地常住户即便没有户籍转移也应当视同当地居民，这个问题完全在基层执行落实的能力和服务水平，执政为民，不要刁难群众，但是他确实需要相关的一些手续的办理，这样才能够这个每个地方的对于这个居住证的办理实现确实是有不同要求的啊。所以说给大家建议还是，如果说有切实的诉求啊，有条件的话能够把户口转一下，这样对于大家就医来说是一个最方便的这个情况。如果说确实没条件，其实医保部门也刚刚也表态了，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实现大家长期异地备案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现在也都可以在网上办，电话办，也不是说必须要到现场来，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这样吧，赵先生，因为我们现在看了这电话呢确实暂时无法接通，我们尝试跟哈密市的以及益州区的住建局都来联系了，但是都没能打通这个电话，我们稍后也会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去转到哈密市住建局，请他们直接跟您来了解一下，您也帮他们配合一下，如果说他们说哎您带我去找一下，您看能不能支持一下。
0: 不是
2: 啊，
0: 这个他给我说过，我说你们抓不着我一起，我跟他们一说，他说我早上抓了没抓着，我说你们，他说我说那八点，可能我八点就下班了。
2: 那不行，这样您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虽然电话里没能接通，但我们会直接跟哈密市住建局领导来沟通啊，他下不下班的也得把他该为民服务的事儿做好，好吧？
0: 行，我就是担心别人咬伤，因为我们自己人已经咬伤了。
2: 是我们现在狂犬疫苗打了，我说白了，其实我们以后避着点走，我尽量不去那儿就行了。但是您这个攻心我们是非常理解非常支持，也感谢您来电对航空热线的信任，也感谢您帮助我们去监督相关职能部门的这个不作为的情况，我们也会直接跟他们来沟通联系，好吧？
0: 行，好，谢谢。
2: 好，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能够把这条流浪狗抓住，能够保护好大家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跟您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说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时间确实是没时间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看四分钟确实无法实现接听一条热线了，我们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儿。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无法接听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下预告，明天早上9点钟新广航空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专场节目会走进阿勒泰乡野牧区，见证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如果您在这个乡村振兴的方面遇到了一些堵点难点问题，您有一些意见建议，对阿勒泰的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一些宝贵意见的话，那可以来关注我们这期节目，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向我们来反映，也可以在今天这一天的时间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及我们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的新广航空热线抖音号视频号给我们来反映问题，提供新闻线索。还有就是明天早上的10点半到17点，6月27号10点半到17点，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将会举行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届时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空热线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将进行网络直播。我们将在活动现场搭建一个直播间，邀请到院校招生组的老师做客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你来点，我们来问，向各位家长、考生介绍最新的招生政策，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欢迎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阿勒泰专场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折价，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5: 我区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建成了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职业技能大赛紧扣我区重点产业和市场需求，设置竞赛项目。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 六月气温持续升高，未成年人居家户外活动增多，儿童溺水、身体被卡安全风

0: 风险进入高发期。广大家长、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好家中孩子。严禁儿童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渠、水库、工地积水坑等野外水域玩耍戏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杜绝无监护下水行为。同时，警惕各类被卡安全隐患，教育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1: 每天清晨九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3: 新广航风热线，关注行业作风，架起沟通桥梁，倾听您的心声，推动问题解决。
1: 覆盖全疆各地，聚焦民生领域，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
4: 这样的画面您看了什么感受？这是什么行为？您能给我们一个定义吗？那您觉得该追究吗？
1: 问政天山行把直播间搬到您的家门口，厅局领导接待日，让厅局负责人直面您的诉求，追踪问题真相，曝光不正之风，深化作风整治。
3: 住房保障、消费维权、社保办理、补贴发放、生态治理，您关切的就是我们追问的。
1: 每天清晨九点，熟悉的电波响。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仓房沟中路南向东水泥厂街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河北西路西往东方向，从太原南路到北京中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同时呢，如果您有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在直播间当中下方讨论区进行留言，我们都会看到。电话是0991-2501-961和2581-961，期待各位的参与和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再次邀请到的来自于新疆揽赤律师事务

0: 所的主任王荣律师跟我们一起一案说法，同时呢为各位朋友们解疑答惑。王律师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说的仍然是在网络当中，在直播间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画面。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朋友有没有在刷抖音啊，刷其他平台的时候，在直播间里边看到助农产品啊，不管是卖的大枣、香梨，还是苹果、桃子，还是茶叶，还是其他任何的农产品，其实这个人气还挺高的啊。一方面，他这个主播给我们推的产品都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一手货；第二方面呢，通过自己的声情并茂的讲述，可以把这个商品快速的卖出去，产品好，质量好，而且呢，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看起来不错。这主播呀，有一些助农主播是这样的。就是看起来呢不像专业主播，就感觉挺朴素的一个人，穿的也很朴素，一看就是这个常年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啊，这个给我们一种亲切感，一种能够把这个信任交给他这一种感觉。对着镜头就说了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茶叶，这是我们寨子的古茶树，然后呢今天雨水好，我们茶农不容易啊，大家帮帮忙啊，这种说的就是说自己遇到困难了，然后我们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今天呢大家说算是捡到漏了，一方面献出爱心，另一方面呢能把好东西带回家。就花个几十块钱买包茶是吧，这两方面都能占了，既献了爱心又能拿到这个农一手的好货，挺好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站在镜头之前的这个茶农啊，他是

0: 见到底我们怎么帮他去守住，看看这个由卖茶引发的纠纷案件。
1: 前两天你刷直播的时候可能刷到过云南阿伟这个账号，786万粉丝，算普洱茶直播间里的头部了。主播阿伟正拿着一饼茶，声音沙哑，语气真诚。
2: 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正宗核心产区，贡茶级别的品质。今天直播间宠粉109块，200克，
1: 109块，200克，听着挺划算，对不对？可您知道真正的曼松古树普洱茶多少钱一公斤吗？45000块。曼松王子山，西双版纳勐腊县，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全山挂牌古树只有327棵，每年春茶还没摘呢，就被老客户订光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一个直播间里，标价109。记者顺着茶叶包装上的门牌号，找到了曼松王子山的茶农。那位茶农看了一眼直播间的截图，直接笑了。
3: 假的，这不是我们家的茶，而且我得跟你们说实话，网上卖的曼松基本上全是假的。
1: 这位茶农说得很实在，曼松古树的产量就那么一点，老客户早就分完了，哪还有余量给直播间。可云南阿伟呢，不到一个月销售额破了1000万，你以为这就到头了？还有更绝的，在一经茶叶的直播间里，每天都有27位茶农坐在镜头前，穿着民族服装，手里捧着自家的茶叶。记者以合作名义进了直播间，在后台翻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服务内容写得明明白白，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20人。另一张是爆品单，只有7位真茶农的茶叶报价。负责人被问到了，也不藏着掖着，27个人，20个是演员，那7个是真茶农，不然茶叶从哪来？演员冒充茶农，这话说得多坦然。更让记者没想到的是，挂着三农大使红牌子的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他直播的背景是村委会大门，他自称当地特邀助农大使。记者一打听，他只是租了村委会一间空房子，半年时间就赚得盆满钵满。而最新的套路已经不满足于直播平台了，一些团伙把战场转移到了私域、微信群、朋友圈，把几十块的普通茶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标价8800到32万不等。一个半小时的私域直播，销售额30多万，卖完了直接注销账号，换个身份从头再来，售后拉黑就好。一头骗消费者，一头压榨真茶农，打着助农的旗号，干的却是割韭菜的事。可是这些直播间里的演技，在法律上到底该怎么算？
0: 好的，各位朋友，这个事儿呢，咱们算是刚刚说了一下啊。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一些乱象啊，真的是得擦亮眼睛。27个茶农，20个是演员，那都是资深的表演艺术家，可以这么说。这个所以说我们大概在大家呀，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直播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前面的这个主播描述的很好，然后背景就是广阔的大草原，然后有的是这个生产的车间，有的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就让你相信他就是在直播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感觉哎呀，这个声情并茂的演的，这个还流汗呐、啊、什么的，挺真的。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绿幕抠像啊，就像我们现在，当然我们是为了直播方便，把您带入到我们的直播环境当中，用现在科技打造这么一个虚拟的网络直播间。但是他们好像就没用在对的地方。那今天我特意把这个视频，把这个系统调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如果没有抠像，就是这个目前咱们看到上方这边法治进行时这个标题，如果说我去掉它的话，我们直播间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哦，我和王律师实际上就是坐在这个绿幕前面，我们后面是一个 正律

0: 色的一个幕布啊，它呢就是让这个软件识别出来，只要是绿色的你都给我抠掉，换成别的图片，我可以换成我法治进行时的图片。那么换句话说，大家这些所谓的助农大使，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他想换成什么果园啊、生产车间、忙碌的搬运工地还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好，法治进行时回来了，哈哈，让大家从这个最基本的技术环节上去识别一下。但是实话说，现在这个抠像的技术越来越好，有的时候确实是难以分辨，就感觉很真，是吧？而且还有这个距离差呀，或者说是有这个视觉上的这种空间感呢，做的都非常棒。不像以前一看这个背景是假的，现在看不大出来，除非是专业人士。好啊，我们闲话少说啊，回到这个法律问题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看呢？很多人觉得这是虚假宣传吗？这个算不算虚假宣传呢？就是顶多罚点钱就完事儿了。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律师，如果说是演员冒充茶农去卖一个，如果说他是真的茶，他真就说是他口中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古茶树的名茶，咱们先不管他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啊，演员冒充茶农卖真茶，这个时候这个环节算不算违法？
1: 我认为也是一种消费欺诈，
0: 也算是消费欺诈。
1: 对，
0: 那到他诈在哪儿了？
1: 因为你是用了一批他其实不是真实的销售者，对吧？你是雇了一批演员，只是消费欺诈的这个情节不像本案这么严重，本案是属于全方位的消费欺诈
0: 啊，对，从头到假，
1: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0: 从直播间，然后从这个主播身份，然后从他卖的这个产品，没有一个是真的，
1: 没有一个是真的
0: 啊。那如果是全方位造假的话，这是虚假宣传还是消费欺诈？
1: 当然是消费欺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这两个观念它到底差在哪儿呢？
1: 虚假宣传其实东西它是这个东西，只不过呢就是可能对它的一些什么产地呀、质地呀、价格呀进行了一些夸张的一些宣传。打个比方说，我卖的和田玉它就是和田玉，只是咱们的销售人员说了，这个和田玉在商场里面定价49999，今天直播间只要12999，这个东西是属于一种虚假宣传。但你要说把玻璃当和田玉卖，那就是消费欺诈了。就像本案当中一样，你把不是这个古树茶叶把它当成古树茶叶卖，就是消费欺诈
0: 啊。就是虚假宣传算是某一部分的信息它是假的，
1: 对，它夸张了，
0: 但它的产品的本质上它没有变，
1: 对，它还是这么个东西
0: 啊。在就可能它，你要是卖这个比如说卖玛瑙、卖翡翠的话，它确实是个翡翠，但是可能它是一个糯种的，你非得说它是个冰种或者怎么样的更加好的帝王绿，是吧？这就过了，
1: 这就是夸张了，虚假宣传了
0: 啊。但是如果说它高价格就是个绿玻璃，你要是卖它说是什么这个那个的翡翠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玉石啊，这就都是欺诈啊，就是消费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1: 对，
0: 那如果说是一个是消费欺诈，一个是虚假宣传，这两个对消费者的权益影响都非常大，他会怎么处罚呢？
1: 他如果是虚假宣传的话，商家面对的只是咱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对于消费者来说，咱们最多也就只能把这个货退给他，咱们把支付的价款要回来。但如果是消费欺诈，这个处理就已经全面升级了，咱们不仅可以要求商家给我们退还支付的本金，还可以退一赔三，并且要求商家支付我们维权的合理费用。
0: 这个时候一个是行政处罚，一个是民事赔偿，
1: 对，
0: 是吧？
1: 完全不一样。
0: 对，民事赔偿你觉得虚假宣传的话，你可以追究也可以不追究，但是没人管你，这是你自己的权利。如果是你不追究的话，别人也无法替代你向他进行追责。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是这个欺诈的话，那可能就是要行政手段要进行干预了，是吧？
1: 对，咱们行政部门不仅要对他进行处罚，而且我们的消费者可以主张更高的一个赔偿数额。
0: 其实这样的假的网络主播其实挺害人的。那而且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主播如果说是形成一定规模的话，你看这个粉丝啊，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云南阿伟这个账号，不到一个月销售额就破了千万，多吓人呐，是吧？那这么多消费者买了假的古茶树，这个上面的茶 他们怎么主张权利。另外这个销售额千万的话，他如果算是违法犯罪，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1: 如果说咱们这个数额确实是非常巨大，像本案当中一样，那很有可能咱们的这个销售者，包括咱们这个主播间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演员，都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0: 嗯，
1: 因为已经够得上诈骗了，在我看来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销售伪劣产品罪了，已经够上诈骗了。
0: 对，而且如果说各位朋友如果买了这个古茶树的茶的话，这就可以不仅是退掉，而且是退一赔三，把这钱拿回来啊，这是
1: 甚至可以报案。
0: 对，可以报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他这个平台里边说了27个主播，然后有20个是演员，7个是真实的农民，
1: 太可怕了。
0: 那这些人怎么去分配他们的责任呢？云南阿伟他是一个账号，但是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说到底哪一个是阿伟，是吧？你到底罚谁？
1: 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主播呀，他是咱们这个就是账号经营者的服务人员，说白了就是劳动者
0: 啊，
1: 他只是履行
0: 被别人雇来的演员，
1: 对，他是一个职务行为。那么咱们归根结底追究的还是这个账号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咱们主播明知道他在卖假货还参与其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跟咱们的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且甚至如果说你在直播间平台发布的这些虚假的内容已经够得上广告了，广而告之了，那么在这种层面之下还会引发这个广告法相应的一系列的行政处罚。
0: 哎呦，这个责任还挺重的，实际上。
1: 对，
0: 那咱们其实这个人员还不一样，那有20个是演员，还有7个是真的茶农啊。虽然说他可能是这个茶名不符实，不是这个真正的古茶树的上面的茶，但是
1: 真的，
0: 他确实是来自于这7个茶农他们家自己的茶。那他而且他是真实的身份，不是演员，是真的茶农，也是供应商。那这7个人怎么算？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责任？
1: 那在我看来就得在本案当中分析他是不是知道这里面的一些知假卖假的情节了。你如果说茶叶是你家的，你明明知道你家这个茶叶可能一公斤就卖几百几千，但是你非要在直播间伪造出来上万的市值，并且以上万的价格成交，那说白了就是共犯。
0: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还挺有意思的，是实际当中这个古茶树说市场的线下的真实的价格应该是一公斤几万块钱，但是他说了今天只有什么什么几百块钱就可以拿走，这个几百块钱可能真就是这7个茶农他们家这个茶叶的真实的市场销售价，可能会换句话说可能是比批发价再高一点，他能挣上钱，但是挣的不多，是一个正常水平，那他还算是虚假销售吗？
1: 没有非法盈利嘛，对不对？其实在这里面关键点就是他并没有虚假盈利，那在这个时候他大概率是可以不需要跟这个商家共同承担责任的
0: 啊，就是
1: 他主观上没有过错，其实说白了
0: 啊，就是我不是故意我骗你的，然后骗你的钱，骗你怎么样，他只是
1: 我家这个茶叶就值100块钱，
0: 对，就把这就是夸大一点，借了个别的名头卖我们家自己的这个价格合理的茶而已，但是主要出这坏主意的不是这茶农，
1: 都是这个
0: 是吧，是这个账号经营者，
1: 经营者，
0: 甚至包括那20个演员啊，这个真是学了这一身的好演技没用在正地方上啊，中国的这个娱乐平台需要你们。真是的。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直播间现在很多直播间确实打着这个三农大旗啊，公益助农，然后免费的，然后到线下去接洽各种农户的时候也是说给你免费推广怎么怎么样，只是收取一些你销售的提成啊，你卖出东西的话你给我钱，我卖不出去是我能力不够，我不要你的钱。但是有些确实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平台上也希望这样的好人好事嘛，算是是吧，这样至少是个正能量，会给他赋予一些流量啊，给他一些宽松的审核政策呀，比如说你卖的品类可以多一点，你的播的时长可以多一点，你的话术呢可能会没有那么严格。但这儿就出现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人越来越多，然后有一些掺杂实假的，就是不是真正想帮助这个广大农民进行公益直播的这些人，那这个平台真的遇到这些问题，平台有没有连带责任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平台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其实就得看平台是不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商家在知假卖假。那你如果说平台是明知或者应知他在 销售这些假货，你还不去进行一个账号的禁播、封闭、下架，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是要跟商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嗯，
1: 那你像涉及到本案当中这么多演员，你的平台不管是用
0: 规模很大，
1: 对呀，不管是 AI 识别也好，还是用人工定不定期巡检也好，其实都是应该可以发现他在卖假货的，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放纵这种行为的发生，那就得承担连带责任。
0: 嗯，或者说是如果这个人这个账号是第一次卖，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还没跟上、
1: 啊、
0: 是吧，我这信息还
1: 没
0: 有同步，然后我把的不太严。但是我们说嘛，错事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如果第三次他仍然是在这个账号上进行虚假的宣传，这个欺骗广大消费者的话，这个平台可能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对，你还说你不知道，那就说不过去了、
0: 啊、对，第一次可以放过，第二次可以原谅，第三次不能纵容。而且这个关键是有一些骗局啊，他基本都是把这个钱打到平台上嘛，
1: 对，
0: 作为中间的机构，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钱扣下来，或者说我既然把钱打给你平台了，我推一赔三的时候我就管你平台要，这样的诉求合不合理？
1: 其实在咱们起诉的过程当中啊，常见把平台、把商家、把这个主播，包括主播都一块告到被告席上、
0: 嗯，
1: 那至于最后平台承不承担责任，需不需要给你退这个钱，还是我刚才说的平台有没有过错。如果平台有过错，那当然平台是要全额赔付的。至于他事后怎么跟商家追偿，那就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儿了。
0: 嗯，他们两个再掰扯去，就另案处理算是，是吧？
1: 是的。
0: 嗯，最后呢，我们这个案件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骗局已经是转移到私域，你不说你这个平台我要监管吗，是吧？这个面向大众不是这个树大招风嘛？我私域，什么是私域呢？朋友圈、微信群，然后甚至我搭建一个自有的一个平台，我不广泛宣传，我就是人传人，就是新带老带新这样一个性质，就是商家跑路了，消费者是谁卖的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转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链接，说这个好，我给你推荐。这种私域交易的维权是不是特别难？
1: 是的，因为最重要的难点就在于你不知道是谁卖给你的。
0: 嗯，
1: 因为咱们去法院起诉有一个很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得有被告的准确信息，就是他的真实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以及联系方式。但是咱们通过微信去进行交易，又没有平台的监督，也没有交易系统的这么一个监管，最终你可能连卖给你东西的这个人名字叫什么你都不知道，更别说他的身份证号了。所以说举证非常的困难。再加上也有可能有些人可能手机丢失了，聊天记录灭失了，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起诉都存在一定的维权困难。
0: 嗯，其实在一些比较红火的一些网络推荐平台上，像小某书啊、
1: 嗯、
0: 或者是 BL 啊这样的网站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相信主播的，
1: 对，
0: 就这个人是一个这个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士，经常是测评这个产品，测评那个玩这个好玩的东西，或者日用的消费品，反正是有产品的属性的一个东西。
1: 对，
0: 然后他没说我打广告，我推荐给大家试用，没有，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会伤害粉丝，是吧？就我就展现出我用这个东西的好处，他给我带来的一种娱乐，然后你看了你喜欢，行吧，你私信问我，然后我可能会偷偷告诉你我在哪个链接啊，人家链接也不公开的发表出来。那么这样的不是他推荐，也不是他售卖，他只是出于好心回答粉丝的这种疑问啊。你问我我才告诉你，你不问我的我压根不说。这个如果他出现问题的话，那粉丝可不可以向这个主播去要求一些责任的分担和承担？另外这个主播他算不算是推广广告，还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利益链条当中，他算不算参与当中的一个环呢？
1: 那还是得个案分析。如果说在像咱们小某书上有一些主播只是纯分享啊，把自己所见所知所得哎分享给咱们，我们不盈利啊，没有公开宣传，没有造假，不盈利，那我认为主播其实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0: 嗯，
1: 你要真的出现了任何问题，咱也不能就去找
0: 责任自担，
1: 哎、
0: 啊、
1: 对，找咱主播麻烦。但如果说主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哎盈利了，就是带着一些就是目的去给你进行了宣传、
0: 嗯、
1: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掺杂了一些虚假的成分，那我认为他就得承担责任。
0: 那就关键看他和这个商品的商家或者卖家来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利益的牵绊，
1: 有没有利益输送，主观上有没有过错。
0: 嗯， 嗯
1: 嗯，他明不明智的，他哪怕是正。

0: 钱了，但他确实不知道商家有这个，
1: 啊。
0: 哎，我主观上我没有过错，我即使盈利了，那我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我基本上也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我还是侵权责任，其实主观上还是讲究一个过错的一个问题，
1: 啊，
0: 那我没有过错吗？
1: 对，比如说这个商品，或者说像吃的、用的，像
0: 对，
1: 化妆品，如果说你用的皮肤过敏，或者吃了之后不舒服，那到底是这个产品导致的，还是由于我在介绍过程当中我隐瞒了一些相关的事实
0: 哎，
1: 而导致的？这就是有错和没错的
0: 很关
1: 这么一
0: 键，
1: 个关键的区别
0: 对，
1: 啊，和盈不盈利，有关联，但是不是首要的。
0: 对，不是首要的，还是得看是否有过错。
1: 对，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听朋友说，还是你相信的大主播、小主播也好，在你使用或者是相信他的推荐之前，还是要仔细了解你所适用的这个产品，首先是不是国家允许。

0: 如果商家第一时间解决了，那就很快给你的这问题得到这个答复。但有些商家咱们也知道他是不理你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如果他对于你的私下沟通他不理你，我们也可以采取12315的一个公开平台的投诉。那咱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以后，对我们进行一个调解。那么有行政机关这种介入之下，可能这个力度可能要大一些，更快地促成你们之间这个矛盾的解决。但是不好的地方也是，行政机关它毕竟不是司法机关，
1: 嗯。
0: 它最终的这个调解方案它不具有咱们这个强制执行力。那如果说最终商家对于行政机关给出的调解方案它也不予理睬，那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向法院起诉。
1: 当然了，还是说我们在这个网络生活当中购买商品呢，确实种类丰富，给我们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便利。买东西要看清，如果说是有这样的纠纷的话，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请律师帮您来进行个参谋，看看怎么样的一个路径比较合适，是打电话还是法院这个法院的起诉，还是怎么样，还是进行投诉都可以的啊。各位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烦恼？最近有没有相信某个大主播买了什么东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都可以来走进节目，0991-2501961和2581961。好，半点之后我们再次回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分享其他的法律咨询问题。当然，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不管是哪个方面，只要是与法有关，都可以向我们的专业律师提出。记住，电话是0991-2581961和250196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共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是来自于新疆揽智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好，下面时间呢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61。好，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喂，你好。
3: 哦，你好。
2: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可以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呢？
3: 就是我等于说是我老公在那个啥您平台上投诉的，是我到那个水磨沟区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我上班的前公司。
2: 嗯，
3: 也就是说我那个前公司新疆贝斯明生物发展技术有限公司，他那个啥，我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从2022年3月8日入职到2026年1月1日嘛，他先前找我们谈话，也就是说不愿意改签劳务派遣的话就自动离职，也就是说他那就不需要我们再继续在那上班。
2: 嗯，
3: 但是我当时是特别不愿意，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我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啥要转劳务派遣？他说单位改制啊，没办法。最后逼得我无奈的情况下，因为不签的话就要不让干了嘛，最后就逼迫签下了。签下嘛，当时他在那个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上嘛，还非要我添加那个自愿离职那个字样。当时我也不愿意添加，他说你不愿意添加你就转不了劳务派遣，我这也不能再用你。最后也就逼迫也签下了那个字。到2026年的转成劳务派遣过后嘛，也就是说他啥我们的加班工资啊，什么年假呀，还有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没跟我们结清，就转到劳务派遣去。劳务派遣去干到4月16日嘛，那一天嘛就为跟那个部门的领导嘛吵架，因为他长期用今年年初嘛，确实单位的那个啥工作不是太忙，但是眼看着嘛工作就要忙了，我就问他，以前我们不是劳务派遣，现在是劳务派遣了，我们要是延时加班的话或者是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话，我们要有加班工资，他就不愿意。 不愿意嘛，他就骂我滚，他说还骂我给脸不要脸，我当时就气得我就身体就不干了，就离职了，离职出来我就想到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但是去投诉嘛，劳动监察大队他说他不受理，他要我去走仲裁，我说这个仲裁程序太慢了，我写着那个申请书，也就是说现场要他投诉他不给我投诉，还有他给我出具的劳动合同解除关系终止关系证明书，那个也不合那个常规的事要件，他就只有个岗位，没有入职时间，没有离职时间，没有工龄。我也要求他，我说要他打电话督促对方给我重新出具，他也不愿意，他说他那非说他那是合法的。
2: 嗯，就现在就卡在这儿了是吧？
3: 我就对当时对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嘛，对我的态度是特别不满意，我还说你这样子，你们天天在这里不干事，我们有事情有事，平时你们不去监督，不去那个有事情来找你们投诉，你还把我推到去仲裁。
2: 王女士，是这样的，给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咱们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说你想投诉劳动监察大队，这是两个事儿。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把您的自己的这个跟企业之间的这个关系帮您梳理一下好不好，看看到底他给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程序，包括之前的正式的合同工人转成派遣工人，这个手续合不合法，合不合适，合不合理，我们来首先从这个节点上来分析一下。王律师，
4: 我问一下您啊，就是您在当时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转成你所谓的劳务派遣的时候，你到退休年龄了吗？
3: 我没有，还
4: 没有到，没有到退休年龄是吧？
3: 退休，我今年就53岁了。
4: 啊，好 ，OK， 我就先确定一下这个年龄的事儿，就是还在没有退休的时候，他就要把你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给你转掉，对吧？那其二就是当时你也在这个离职上写了自愿离职了，是不是？咱不管这个过程啊，反正自愿离职，不，这个过程咱们不说，反正字儿你是签了，是吗？
3: 对。
4: 前面那个单位有给你拖欠的工资吗？加班费啊这些的，我听刚才您说是有，是不是？
3: 有，但是他从来不认可我们的加班工资。
4: 那这个是他们来举证的，不由你来举证。这样吧，我跟您说一下啊，我不管您跟劳动监察大队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愉快，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劳动监察大队他也只是一个督促介入中间部门，如果他最终不能解，因为他没有办法强制对方一定要给你一个答复，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单位就是很强势，说我们没错，我们不给他解决，劳动监察大队也不能对你们之间这个民事纠纷做出一个最终的定论，因为你们的劳动关系说一千到一万还是一个民事纠纷，所以咱们的监察大队不能强制他一定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那您最终还是要走到仲裁上去的。您不要担心仲裁时间很长，不长，因为毕竟对方单位是很，他就在那站着呢，他也不会跑，对不对？您把申请书递交到仲裁委去以后，仲裁委会给单位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送达，而且仲裁费用就10块钱，最终还是要走到仲裁这一步。而且我跟您说啊，仲裁的时效只有一年，是从您离职的那天开始算一年的，您如果过多的陷入到这个现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耽误了您仲裁的时间，到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仲裁时间只有一年，您切记。第二就是您刚才说的，虽然说签署了自愿离职，但是自愿离职也只是可能对咱们的经济补偿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

0: 我说公司单位确实拖欠您的这个正常的薪资加班费，他还是要支付给你的。您拿着劳动合同去进行劳动仲裁就好了，不要过多的陷入到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去，好不好？
1: 哦，还有一个事情，现在听说是他们在搞清算破产，在转移资产。我这两天嘛，就在到税务公司去那个啥。
0: 您确定他已经走清算了是吗？看到清算公告了吗？
1: 没有，他们我在那个啥查，在内部网上也，昨天我到让税务的、在他们内部网上也没查到。
0: 那是呀。
1: 但是他们的那个啥，他们的那个有标注，他们可以。也就是说不公开这些所有的信息，他们全都设置了不公开
0: 啊？那不是的，您不是您想的这样。如果是正规法律的清算流程，他是一定要委托清算管理人的，就是所谓的破产管理人，去对他的这个单位的资产进行一个最终的处置。那如果而且咱们的这个破产管理人是必须要发清算公告的，在清算公告期您可以向咱们的破产管理人直接去申报你的工资债权，但如果说您只是口头上的清算，您还是赶快该仲裁仲裁去。只要他的这个主体不灭失，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单位的营业执照他还在、那你的仲裁权利仍然还在仲裁时效之内，好吗？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好，
2: 好，就不要在劳动监察大队这儿纠缠了。这个态度怎么样？态度好不好，他不能给你解决你自身的问题，是吧？就说阿姨，我给你倒个水，给你把你哄得特别开心，但是你解决不了自己事儿啊。一年过去以后你怎么办呢？是吧？也就耽误了。咱们先不纠结这个事儿，先把自己自身的权益利益这个事儿先维护好，马上去这个仲裁。
0: 对
2: 啊，仲裁部门先把递交这个手续，这需要什么东西赶紧把这资料补全了，拿回自己手里边的钱才是实实在在的，对吧？
1: 好，
2: 好，那咱们就先聆听到这儿，好不好？后续
1: 还今天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回执之类的？
2: 您可以在下午17点的时候听一下广播 FM96.1，我们会有一次重播。然后另外呢，您还可以用手机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思路视听，这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然后呢，你可以找到听广播，然后找到我们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你可以进行7天内都可以回听这期节目。
1: 好，
2: 好吗？好嘞，好，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1: 再见。
2: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公司利用马上就是进入到即将退休的这些高龄的这些职工啊，就不想跟

0: 明显的就是公司利用马上就是进入到即将退休的这些高龄的这些职工啊，就不想给他少赔。
1: 就是给别人借钱的这个事情咨询一下。
0: 嗯，
1: 有三个，一个嘛就是他天天就是去年借的，他说的这个今年春天他开了个小饭馆，弄的烤包子啊凉皮子，正常的他给我还一天借了几千块钱，这个说的就是三月份吧，一天最少给我还个100，到现在几个月他纯粹不还，是不是我上司法部门起诉或者是调解一下？
2: 嗯，我听您说来好像标的不太大，是不是啊？
0: 就几千块钱。
2: 嗯，
1: 嗯，
2: 是多少？
0: 多少钱？
2: 嗯，
1: 几千块钱。
2: 几千块钱有借条吗？有借条，有转账记录吗？
1: 微信上借钱转账记录，现金加红包都有记载。
2: 都有记载是吧？你也有后期的一些催要记录吗？我听来是吧？
1: 嗯，
2: 哦，是这样子的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您可以介入咱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先给您调解一下。就咱们当地社区会有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这个调解书，您到时候向法院进行一个司法确认，它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可以让人民调解委员会给您介入调解。但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呢，调解得对方到场，
1: 嗯，
2: 啊，对方自愿配合到场的情况之下，哎，人民调解委员会给您出这么一个东西，出完以后您切记啊，要向咱们的基层人民法院去进行司法确认，它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否则就不行了。司法确认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但如果说他不配合咱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过来调解，人也不到，那咱最终就采取一个起诉这么一个路径。你也可以先向人民法院申请发一个支付令，这是很便捷的，就是人民法院发支付令要求他向你还钱。
1: 对对，
2: 支付令啊，如果。

0: 还不上钱啊，他就那瞎说乱七八糟的话。
1: 没事儿，不管，自然有法律去约束他，好吗？
0: 我觉得
2: 您只要
0: 还得向司法部门起诉。
1: 嗯，
2: 对，你保存好充足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的借钱啊。
0: 就是讲明，哎呦，就是我明白，谢谢啊。还有就是，他是个残疾人，走路不是太方便。
1: 嗯。
0: 他把我们好几个朋友的钱借上，我的可能少一点，2万左右过一点。还有他的其他的，就包括他的亲戚老兄，可能借的多一点。他把我们的钱交给就是骗子。人家我们就说白一点，他还不配合。上次调解去他就那啥了，然后人家司法那个调解的一个同那个啥社区的干部，他说他在那个啥的话不配合嘛，不配合就起诉，是不是我把他说的那个担保人和他老婆一块起诉？
1: 担保人是谁呀？在
2: 是什么事件的担保人？
0: 借钱上面还有一个担保人，
2: 哦，还有个担保人。
1: 你的借条上有担保人签字了，
2: 哦，
1: 是吗？
0: 啊，
1: 确定啊，借条上有担保人的签字。
0: 手印嘛，都是他本人按下了好几个手印。
1: 好几，就是借条上有没有担保人的签字摁手印？你没有借条吗？
0: 担保人，那个啥也签字了，就是担保人没有按手印。
1: 没有按手印没有关系，就是上面说他表明了他是担保人的身份，对吧？签字了是吗？
0: 嗯
1: 啊，那可以，没有问题。为啥我问您问的这么细啊？因为咱们法律规定，担保责任一定是书面的，不能口头。打个比方说，我把钱借给你了，另外一个人说，哎，我给那个谁谁担保，这种口头是无效的啊，跟没说一样。对，就是担保人如果在你的借条上签字了，那你可以把担保人告上，可以的，没问题。
0: 我把他老婆也可以起诉吧？
1: 你老婆是谁？是债务人的爱人吗？
0: 啊，对对对，
1: 可以，都可以起诉。但是最终这个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得经过咱们法院的依法裁决。你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块起诉上，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谢谢。
1: 没事。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赖，哎呀，这个最会有人时间长，然后要3年多了，他把钱弄上，可能有个也是2-3万。他明天后天这样子，最后弄的是24年到25年起诉到法院，起诉到法院以后，就是说他说一个月给我还个2-3千啊，压力小一点，行，我说，只要你还是吧，咱们就好说好商量，你配合法院和咱们啊，就好说好商量，但是他。说话不算数，也是无数次。最后法院司法调解以后啊，现在已经快11个月了，他纯粹不给我还钱。
1: 强制执行了吗？
0: 我前一段时间申请强制执行，一旦强制执行申请以后，那2-3万是一把还，是吧？
1: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把还，得看你们在执行过程当中是否还会达成执行和解了。但是您既然已经强制执行了，咱们就等待一下法院的执行结果，好不好？因为您这个标的不是很大。
0: 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事情，重要的，他昨天躲到哈密那些地方干，给人家开大车，他挣了10万多块钱，一问他工资没领，一问没领，我最后通过那边他干活那个地方的派出所。民警帮我核实到他干活的老板，说他偷的花了10万多块钱，用别人的微信，就是他朋友的微信，把这10万多领了花掉了。
1: 那您
0: 说工资呢？是说向法院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他转移财产，偷的花钱不还账。
1: 您到时候把这些线索都提供给咱们的执行法官就可以了，看执行法官是否会对他进行一个拘留啊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惩戒一下他，
0: 拘留他就说，哥哥你不要那个啥了，我给你快想办法。我说你不配合，
2: 嘴好得很是吧？说的话，
0: 只能就司法严惩。这那个我不是学习过这个相关有些，这个律师或者是司法部门发的那个圈里面那个，像这个不管你是你自家人还是你朋友，如果法院把你财产冻结，你再偷的花钱。有权追责是吧？
1: 对，你把这些线索都告诉执行法官，没问题的。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他不还以后，他有去年是一个姓

0: 新认识的老婆女朋友通知关系，他可能这个女的他可能也需要一点法律常识，他可能也有点懂一点，他们就长时间通知呢，为了躲避，我觉得我猜的也不错，我觉得没错，一直没有领结婚证，我觉得他就是躲避法院的制裁，害怕冻结他这个女朋友的财产呢，他就没有领结婚证通知关系的。
1: 但是这个你没法证明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而且目前和这个案子和这个案子的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吧？
0: 但是他挣下的钱，前一段时间又通过他这个老婆的账户名下领钱花钱
1: 啊，有一个亲密联系人嘛，就是
0: 不换账，就是我也
1: 就把这账转到这儿了，
2: 没事，银行账户都有迹可查，没事的。
1: 好吧，你可以把这线索提供给执行法官。
0: 我说没钱，你医院凑，保养身体啊什么，昨天也把花了好几千块钱，我是不是也向法院提供一下，查一下他这个钱是哪来的钱？
2: 你提供一下线索，到时候具体由咱们执行法官去做一个最终的定夺，好不好？因为您这个标的不大，您不需要太过焦虑。我感觉您好像很焦虑，两三万没事的。
1: 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啊。
2: 对，没关系。
0: 这两三个人就把这好几万块钱，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2: 一定有给咱做主的地方。
0: 其他的人嘛呢还讲一点信用，这三个人是特别讲信用。
1: 哦，这是三个不同的人是吧？
0: 导致我生活方面，我搞个那个个体方面，给孩子还上大学的些学费都特别紧张了。
1: 好，那其实呢其实这个朋友他已经非常的关注到被执行人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就把这个信息呢提供给执行法官，同时也说出您的这个诉求，在法律框架之内，比如他是触犯了，以私自隐瞒财产不报，
2: 是
1: 不
2: 是不
1: 给不还
2: 啊？对
1: 啊，这个只要是有法可依的话，执行法官会配合您啊，会根据法律的基础来对他进行下一步的更加严厉的这个惩戒措施，那都是可以的，好吗？把这线索积极提供啊，不要再自己在那儿不断的焦虑，好不好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钱。好，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感谢王荣律师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45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从解放南路到新华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北京南路辅路南往北方向，辅友巷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和各位听友朋友们一起寻着古迹游亳州。建筑精巧锋利，却在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画出了一道不可忽视的轨迹。从新石器时代的石族，到青铜时代的合金建族，再到钢铁时代的破甲族，建筑的演变不仅是一部军事技术的演变史，更是一套解读中国历史的实物密码。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建筑。
2: 建筑精巧锋利韬光，却在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画出了一道不可忽视的轨迹。从新石器时代的石族，到青铜时代的合金建筑，再到钢铁时代的破甲族，建筑的演变不仅是一部军事技术的演变史，更是一套解读中国历史的实物密码。建筑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尖锐部件，它的形制、材料和工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的制造材料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冶金技术水平，青铜建筑反映了青铜时代的文明，而铁制建筑则标志着更高效、更锋利的铁器时代的到来。通过分析其合金成分、铸造或锻造工艺，可以了解当时的矿业开采和金属加工能力。
3: 建筑则

是一个考古算的专有名词，就是我们说的石头的建筑，这个铜的建筑，铁的建筑，说平常说就是箭头，射箭的箭头。其实这个器物啊，在中国历史上，在我们考古的学术研究当中，它出现的非常早，大概

0: 在距今10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汉代，也大概延续了8000多年，一直在使用。
1: 箭镞是古代远程攻击武器的核心部件，它的数量、质量和标准化程度，直接反映了当地部族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战斗力水平。博尔塔拉地处新疆西北隅，位于亚欧草原中部，连接中亚地区与中国内地，历史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山，河谷地带开阔，是古代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冲。不同文化风格的箭镞在此发现，其形制与技术的多样性，可能反映当地部族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军事冲突或技术交流。在和平时期，箭镞是重要的狩猎工具，这表明狩猎在当时的生计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人们获取肉食、皮毛等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之一。箭镞所狩猎的对象可以反推当时的生态环境和动物种群，为了解古代博尔塔拉的自然环境变迁提供线索。这些箭镞证明了博尔塔拉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开发和守卫。
0: 那么就箭头的发展而言呢，因为狩猎始终是边疆边境地区、山区、草原地带作为狩猎这种的族群，它是一个常用的东西，因为它需要这个狩猎野兽嘛。这种情况下，它的发展就比较的怎么说，有一个发展的序列。我们现在的最早的箭头就是个双翼的，就是到了有了铜箭头以后，铜箭头最早也是双翼的，就是个扁片，就是瓷器打下那个样式一样的。但是到了后来发现它的设计的准确度，它飞行时候的这个准确度，这个包括远近都和它有关系，那么就箭头变成了三翼的，它不来回飘了，它会射得更准。而且有了三翼之后呢，慢慢变成了三棱，那个翼变短了，变细变长了，可能准确度更高，飞行得更远。再往后呢，从三翼的这个铜箭头变成了三翼的铁箭头。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知道了箭头的发展非常的有规律，而且非常的有阶段性。这个里边的包括形制的变化也有阶段性。从这个的意义上来看，这个箭头的在博尔塔拉，在我们整个博尔塔河流域发现了这么多的从石箭头、铜箭头到铁箭头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对于我们研究边境地区、边疆地区、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或者畜牧业发展的状态下的族群们的他们的科技、他们的生产力、他们的宗教思想这种发展，这些个也这个实物的研究非常重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例证。
1: 箭镞所代表的军事冲突与技术交流，更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明相互碰撞融合的缩影。陈列在博尔塔拉博物馆内的箭镞虽小却重，它既是刺穿历史迷雾的锋芒，也是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桥梁，是解码古代新疆西北部地区生产技术、军事活动、生存方式及对外交流的关键实证，其价值远超单纯的武器范畴。当我们凝视这一枚枚箭镞时，看到的不仅是冷兵器的锋芒，更是一个文明在战争与竞争中演进的缩影。箭镞已不再飞驰，但它的历史轨迹仍在我们的文明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划痕。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循着古迹游亳州。阿敦乔鲁意为像马群一样的石头，从温泉县向西沿博尔塔拉河谷前行40多公里，便可抵达位于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的阿敦乔鲁遗址。遗迹由聚落和墓地两部分构成，年代一致，文化特征相同，是新疆首次发现同时期且相互关联的青铜时代聚落与墓地遗存。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陶罐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其年代与遗址整体一致。经考古学综合分析，确定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距今啊已经有3700至3900年。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阿敦乔鲁陶罐。
1: 随着一声清亮的陶杯碰撞声，那深藏于血脉深处的记忆逐渐被唤醒。先民正手持陶罐，罐中水激荡起历史的涟漪，陶罐上纹路俨然，粗犷古朴之中映闪着那个时代的光辉。阿敦乔鲁意为像马群一样的石头，从温泉县向西沿博尔塔拉河谷前行40多公里，便可抵达位于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的阿敦乔鲁遗址。这里巨石遍布，

0: 从山坡底部延至山顶，数量众多，形态各异。遗迹由聚落和墓地两部分构成，年代一致，文化特征相同，是新疆首次发现同时期且相互关联的青铜时代聚落与墓地遗存。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三座相互联署的房址和九座墓葬，获得了一批陶器、石器、鹿角以及青铜小件、包金铜耳环等珍贵遗物。其中陶罐的出土极大地提升了新疆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应该是东侧的这个发掘区。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崇德兴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呢，这儿做了连续几年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处石器的遗址群。现在我们看到的房子有的可以大到大概你看8米7米50-60平米的样子，而且可以分成大概4排，从上面第一排，现在第二排，前面第三排，然后是第四排，而且还有院落的遗址。从这个房屋的情况来看呢，还有2块2溜这个石头整齐的排列，然后把土堆在中间形成石墙，这样的一种建筑格局呢，跟我们这个地方的材料应该有关系，也和这个从事游牧的这种岛场放牧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有关系。关键它的年代可以找到青铜时代，大概距今3800-4000年已近这个阶段，所以很是了不起的一处考古发现。
0: 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陶罐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其年代与遗址整体一致。经碳十四测年及考古学综合分析，确定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距今约3700至3900年。一个陶罐的发现，往往能揭示整个遗址的文化归属。它不仅是容器，更是文明的记录者，是穿越万年与我们对话的史官。陶罐身上的指纹、使用痕迹，甚至内部残留的化学物质，都能为我们揭示先民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技术水平。
2: 比方现在一般来说，在我们这一带一般找到会找到黍，黍就是吃油炸糕的那个米儿，黄米，这叫黍。一种叫黍，就是吃小米粥，那黍包的皮儿就是小米儿。这种东西是纯粹是我们中原大陆在我们这代的发明，而小麦是从西边过来的，大概5000年前后就传过来的。那么在这些遗址当中有没有小麦，我现在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但是我觉得这些年的工作，包括我们在科技考古上的用力啊，这些东西可能慢慢都会搞清楚。就他们除了狩猎，除了放牧，除了这个采集就吃野果子嘛，狩猎就打种野兽嘛，除此而外可能还会有这种我们常说的这种少量的种植，在新疆地区，在博尔塔拉河流域，我们对其岩化研究时候给我们增加一些更广阔的视野，他们究竟在吃什么。现在看起来不仅仅光光吃肉，它有一定的农耕，所以有陶罐的产生就很正常了。
0: 阿敦乔鲁陶罐不仅反映了一种独立的区域文化类型，也见证了亚欧草原文化与新疆本土先民的互动过程，对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大意义。陶罐敲击声悄然消逝，似在讲述，似在呓语，那声音与时代强音交相辉映，融合。灯火摇曳下，慢慢沉浸于无边暮色里。

0: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循着古迹游亳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岩画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温泉县、金河县以及赛里木湖周边的浅山草原地带。岩画并非简单的现实记录，更是对其背后意义的深层延伸。先民们相信通过在岩石上刻画动物和狩猎场景来表达真挚的祈愿，在真实的狩猎中就能够获得成功。每一道线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曾在此驻足思考创造。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岩画。
1: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遥远时代，远古先民用最原始的工具将生活、劳动与祈愿刻进岩石的肌理，这些跨越数千年的印记是先民留给世界的无声史诗。他们以山石为纸，以巧思为笔，描绘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赞颂以及对宇宙的懵懂追问。此刻立于山崖之下，仰望这些沉默的巨石，他们仿佛低语：人类曾如何与自然共生，如何用双手刻下文明的初光。岁月诗语，唯石能言，让人走进岩画的世界，聆听石头深处激荡的万年回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岩画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温泉县、金河县以及赛里木湖周边的浅山草原地带。岩画不仅是古代先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研究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的无价之宝。通过这些岩画，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古代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2: 咱们在那个州博物馆里看到那些岩画的单块的标本，都是取自于这个地方，
3: 这就是它的产地。
2: 哎，本部土岩画。因为这个地方岩画里边有很多鹿啊、羊啊这些东西，所以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一批这个非常早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我们一般把这类东西都看作是青铜时代中晚期，大约距今应该4000年以近的这样一些当时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大概无聊的时候创作的东西。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无聊，有时候可能是有聊的，他可能有一些祭祀的意思呀，有点祈求的意思呀，祈求狩猎有他这种样的这个收获呀，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呢在刻画了很多这些动物的形象在上面。
3: 它其实本部图岩画它的这个刻画的内容上面都有哪些呢？
2: 哎，对，这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大角羊、鹿这个形象是最多的，而这个大角羊也罢，鹿也罢，是野生的动物，也就是说是牧人们狩猎的对象。牧人把狩猎的对象刻在这个岩画上什么意思呢？也许是祈求狩猎到更多的动物、也许是日常没事干坐在这儿涂鸦，因为他看到就这些东西嘛，就把这个东西画在石头上。所以这些东西恐怕还要做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总的来说从岩画的形象和内容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它的这个年代和所述的人群应该是有关系。
1: 岩画中刻画了众多动物形象，如北山羊、盘羊、马、牛、骆驼、鹿等，这清晰地表明，从远古时代起，狩猎和游牧就是生活在博尔塔拉河流域人们的主要生业方式。狩猎图展现了围猎、追捕等场景，而放牧图则说明了当时已出现了牲畜驯化和牧场管理，是研究古代畜牧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材料。
3: 费老师啊，这个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咱们的这个大角羊是吧？
2: 对了，这是非常标准的大角羊。而且这个地方特别有，它这个

0: 他们以这个涉猎和游牧为生，可能我感觉那边的偏早一点，这边可能偏晚一点，也就这边延续的更晚一点，那边可能就，但是海拔也高嘛，所以地方可能到后来要是天气开始逐渐变冷的时候，它可能也就慢慢的退到这边来了。所以人们的生活区域在不断的改变，尤其是游牧民族或者涉猎的民族，他们会经常的挪动。你看这儿，我们会像发现墓葬，会发现岩画，你能发现房屋吗？几乎没有。
1: 是，
0: 所以他们可能是住帐篷的，
1: 哦，
0: 便于迁徙。像这么一说，这个生活途径就好像比较完整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基本上是这么样。
2: 岩画，并非简单的现实记录，更是对其背后意义的深层延伸。先民们相信，通过在岩石上刻画动物和狩猎场景，表达真挚的祈愿，在真实的狩猎中就能获得成功。每一道线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曾在此驻足、思考、创造。岩画，以其古朴粗犷、写实又充满生命力的艺术风格，给人以强烈的审美震撼，它展现了人类最原始、最纯粹的艺术冲动和创造力，是现代艺术家汲取灵感的源泉。岩画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让我们穿越时空，与数千年前的先民对话，理解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
1: 我们远远的就能看到它的这个人面的轮廓了哈，
0: 而且今天这个角度特别清楚、
1: 嗯、
0: 朝这边看，下面是个圆脸、
1: 嗯、
0: 上面是弯弯的眉毛，是两个人面，
1: 这越靠近是越清晰、啊、
0: 哎呀，越来越风大、
1: 嗯、
0: 太漂亮了这个、啊、你看人面像的岩画要稍早一点，是农耕时代的人们的产物，当然在草原地带它依然人们有一种信仰，有宗教，可能也会产生人面像，但是比较少。在本部头这大概也是唯一的。这个岩画是两个人面
1: 啊，
0: 上面这个人面呢，它没有画出头的这个形状来，我感觉它利用这个石头做了一个人这个头像，然后再只画出眉毛的样子来，那只画出眉毛的眼睛、鼻子和嘴，哎，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形象。而下面这个人像呢，很显然它是完整的一个头像。然后有这个眼睛、鼻子和嘴，非常清晰。所以说在这些地方能发现这么好的人面像岩画，可能我们要讨论这个本部头山以这种大角鹿呀、大角羊呀这样的形象表达比较多的这个区域当中，能出现这样的人面像，可能寓意是可能不太一样的，也可能表达人们那种对神呀、对什么的崇拜。你看呢，这个英山呀、贺兰山的岩画就认为这会是太阳神，它会有光芒，而这个没有光芒，所以它的寓意是个什么，我觉得还值得我们去研究，延续和当时人们的生活崇拜，说不定还是游牧民族萨满这些崇拜可能都有关系。
2: 石上的北山羊似在奔跑，捕猎的弓弦犹在拉动，这些岩画不仅是艺术的起源，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数字化时代，这些镌刻在石头上的文明源代码依然向我们传递着跨越时空的信息。
3: 这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到，包括你像那么好的这个赛里木湖旁边都有这个东西，当年那些牧人们在湖边上放牧什么的，这个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那上面还有青铜山的墓葬也是，你看岩画总跟青铜山的墓葬搁在一起，岩画表达的内容，那个动物的形象往往是我们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的形象。因为青铜器会表现一些动物嘛，可以非常非常这个准确的证明这段东西岩画的创作是狩猎时代、青铜时代这个畜牧业产生的非常强烈的、非常旺盛的发展的那一段产生的一些东西，人们的那个时候的族群创造的一些东西，而且里边可能有了逐渐的宗教的观念呀、思想意识呀等等那些东西的存在。
2: 如今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记录过去，更在于启迪现在、滋养未来。因此保护研究并合理利用岩画，不仅是一项历史使命，更是

0: 我们传承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骅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9: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骅，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一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0: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骅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9: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一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 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10: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9: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宾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9: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骅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0: 我就组织的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9: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11: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9: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12: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9: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13: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9: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2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2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15: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9: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16: 鲁宾呐，我是爸爸。
9: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17: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有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那年我高
0: 喊一声爸爸。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是吧？没有人讹我的。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6: 各位听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榜样——新疆小羊。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简单了，朋友们，毛泽东简单了。
2: 最近
3: 新疆小羊爆火，网络掀起购买浪潮。
4: 对，因为我觉得它能代表新疆，那还有新疆特色，我代表我来过这个地方。
5: 代表咱们超。
6: 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整个商场也已经准备关门了。而在阿卜杜拉的这个小小的摊位前还是围了很多的人，到现在他也很焦急的在给顾客们做还未做完的订单。这剩下这些还需要等多久？
7: 半个小时左右。
8: 阿姨算钱，
7: 裙子贵一点，
9: 要五个袋。啊，可以，我有差价，我给你补。
7: 对，那个我裙子要花所有精力与时间，汗水都在那个裙子里，知道吧？
9: 啊，知道了，知道了。我要五个带裙子的，然后
10: 给我们做一个吧，我们大老远赶过来的。
7: 姐姐快下班了，
10: 那我们赶紧选行吗？
3: 一句赶飞机还能定做小羊吗？成了今年乌鲁木齐文旅旺季最常见的开场白。一只巴掌大的手工小羊爆红全网，背后是手作人阿卜杜拉从晨光到深夜，日夜不停的坚守。
6: 灯已经全部关了，现在已经到了20:38，但是我们看到游客还围在他的身边，
11: 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吧。千里迢迢过来做一个这个。
3: 旺季日均定做200只小羊，2-3分钟手工 DIY 一只，现场供不应求，延时2小时闭店是阿卜杜拉近半年的常态。就在我们以为他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时，下面的场景是我没想到的。
6: 现在去哪儿呀？
7: 我不知道。
6: 你不知道？
7: 本来有事。
6: 你下班了没？
7: 现在下班了。
6: 现在算下班了。
12: 就是他在北京下的单。
13: 对，北京下的单，下的那个顺丰同城订单，然后结果现在等他排队呢，一会儿就弄好了就给他那啥送运给他。
6: 又过了半个小时，现在已经到了21:02，没想到生意还可以这么做。从商场走出门外，然后就在这个货包上就开始了订单的制作，不知道今天几点才能下班了。
3: 爆红带来订单爆棚，也碾碎了阿卜杜拉一家人的规律三餐。
7: 对，然后把肚子填饱之后，其他的再说嘛。
6: 嗯，我看爸爸妈妈手上还拿了很多的东西，是要干嘛呢？
7: 是要晚上继续加班，在家里继续加班。
3: 到餐厅已是9:50，这是阿卜杜拉今天的第一顿饭。
6: 今天还记不记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啥？给大家，给游客。
14: 做不了了，做不了。
7: 只要一聚集，然后那些邻居们基本就都出来说，举报多的人太多了嘛。有些人就说，你不要管别人说啥，你就做你自己做的，挺累的，但累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因为全是我自己做的嘛，我自己手工，然后别人也很喜欢，别人喜欢就对我来说一直很
6: 认可，
7: 对，对我的小羊一种认可，对我自己
15: 心疼。
6: 心疼
15: 心疼，但是年轻人嘛，记得。
7: 收到小羊会非常开心的，有些是真供不上会。然后这个就是今天要送的那个幸福花园，有一个就在顶上去的。
16: 一会儿要送过去吗？
7: 对，一会儿要送过去的。
17: 今天连水都没好好喝，是吧？
7: 今天喝了咖啡。
17: 咖啡，哎，忙的时候是一口水都顾不上。
7: 那确实顾不上。
3: 爆款出圈的光鲜背后，没有一蹴而就的幸运， 全是日复一日熬出来的坚持与付出。
7: 每天就在这里做小羊，有点乱。去年6月28号，我还记得挺清楚的，那时候还不怎么懂，那会儿我生意还一般般，因为是第一家嘛，别人问一下价格就说进去逛一逛，内心挺沮丧那种，就看什么时候会有人来买嘛，就也有想过不想干那种，就说算了，我再换一个。跟家里人说过，家里人说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你朋友都找不到，还自己当老板。也有，我现在也有想过继续换，但现在换不了了。我觉得订单做不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等的时候也挺累的那种，没有椅子，他们就在那儿光站着。有些人专门为了我而来，我说做不了，我自己说的时候也挺不好意思。
3: 小小的手工小羊，一边承载着像阿布杜拉一样的手艺人对新疆的热爱，一边带着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走向全国各地，靠着一方文创小生意，在烟火日常里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情与新疆的风土送到千家万户。
7: 现在要去送那种在店里来不及做的小羊同城的订单。不是我带货的新疆小羊，而是那些东西本身就应该被各种各样的各个地方的人们看到。
3: 各位听友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孩子发烧其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是不是细菌感染了，要不要吃些抗生素？但有这么一类的发烧，抗生素不但没用，反而可能越用越重。它不是感染，而是免疫系统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种病有一个特征，孩子每天像定好闹钟一样准时的高烧，烧起来后整个人就发蔫了，退烧以后呢，又活蹦乱跳，但同时身上可能会起疹子、关节痛。很多家长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在急诊和感染科之间来回的奔波，一耽误就是几个星期。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肾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马琴，为我们来介绍哪些发烧不是普通的感染，哪些信号是免疫系统在报警。
7: 孩子的发烧都是感染吗？
8: 那不一定，有一种发烧呀，它并不是感染，它会在抗感染治疗之后呢，越治越重。那么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它有两个信号。第一是不能用常规感染解释的发热，有一些发热呀，它是持张的高热，非常高，每天会有2到3次，常规的抗感染治疗之后无效，那么检查呢找不到任何的感染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它是不是

0: 普通的感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是自身炎症性疾病。当然，我们还有第二个型号，有一部分孩子还会伴有皮疹。那么我们的皮疹呢，是发热时很明显的出现，热退后皮疹消退。那关节痛呢，孩子可以是只有关节痛，没有明显的关节肿胀。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检查发现，血象、非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这些的炎症指标非常高，但是呢，抗感染治疗无效。这时候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不是常规的感染或者败血症，我们呢不能在呼吸科或者是感染科呢常规的去就诊，我们需要到风湿免疫科进一步确诊它是不是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1: 很多家长一听到关节炎这三个字儿，第一反应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实际上有一种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的疾病专门盯上16岁以下的孩子，它不是老年病，而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风湿性疾病之一。孩子说膝盖疼、脚踝疼，家长以为是生长痛；孩子走路一瘸一拐，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着了；孩子早上起床关节僵硬不愿动弹，活动一会儿又好了，这些细节很可能啊，不是在长身体，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己的关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马医生为我们来介绍孩子的关节痛，哪些是生长，哪些是警报。
2: 大家是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奶奶爷爷的关腰背痛呢？其实错了，小朋友呀，也会得关节炎。就让我这个关节小卫士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个专门欺负小朋友的小怪兽。我们的身体里其实呀住了一个免疫系统小军队，它本来是用来打细菌、打病毒的。关节炎的小朋友呀，他的这支小军队就糊涂了，他分不清楚好人和坏人，开始攻击自己的关节，这就叫做自身免疫性疾病。关节被攻击后就会出现炎症，就像我们的关节里面住了一座小火山。我们的爸爸妈妈怎样发现这个看不见的痛呢？其实它有几个小马脚。第一，沉僵，孩子早晨起床关节僵硬，像一个小机器人，要活动好久才能缓过来。第二，持续肿痛，关节不明原因的肿了痛了，不是摔跤磕碰引起来的，持续超过2周。第三，活动减少，孩子忽然不爱走了，不爱跳了，走路一瘸一拐。小年龄的小朋友呀，甚至是总让家长抱着，变得特别懒。第四，发热、皮疹，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关节炎，它可以出现持续的发热和皮疹。热退后呀，孩子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但是关节的炎症持续存在。别担心，我们关节小卫士有办法打败它，我们有治疗三剑客。第一剑客，药物勇士，有口服的，有打针的，它是我们强有力的灭火器，专门帮助我们扑灭关节中的小火山。第二剑客，康复战士，那么我们会用一些有趣的康复运动，让我们的关节变得更灵活，更坚强。第三剑客是家庭盟友和规律随访，爸爸和妈妈的鼓励和理解是我们最好的良药，规律的随访让关节里的小火山无处可逃。只要早早发现，规律治疗，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呢，都可以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学习、运动和健康成长。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自由地奔跑。所以请记住，关节炎不是成人的专利哦。如果您发现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几个小马脚，请不要犹豫，及时带到儿童风湿专科来看看，让我们一起做孩子关节的守护者。
1: 确实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孩子出现了这些问题，出现了这些情况，家长第一时间会反应，这是孩子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生长周期。也有可能啊，会觉得孩子感冒发烧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忍一忍，缓一缓就能过去。但如果是儿童特发性的关节炎，或者说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导致的高烧感染，那同样您需要及时的带孩子来到医院就医。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您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老话，叫管住嘴迈开腿？对于糖友来说，这句话简直就像紧箍咒一样，时刻的挂在耳边。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过度的执行这个原则呀，可能正在偷走你的健康。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应该是在合理饮食均衡营养的基础上，而不是偏食，既要做到控制，还要合理。如何具体的来操作，又该注意什么？接下来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为我们来介绍。
9: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
8: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八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九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9: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的这个量和这个种类的搭配一定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我国著名的这个养生典籍《黄帝内经》当中曾经这样讲说，五谷宜为养，五菜常为充，五畜宜为益，五果当为助。我们在几千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 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啊，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
10: 嗯，
9: 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不选择反季节水果的为好。
10: 嗯。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啊，老年人应该保持体型，少吃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9: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10: 对，
9: 比如说有人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0: 嗯，
9: 还有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

0: 豆不是我们大麦车那个大豆哈、啊，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
1: 嗯
0: 啊，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啊、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1: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0: 对，这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健康。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呢，说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餐桌上吃啊。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
1: 嗯，
0: 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啊、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么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啊，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在微信台呢，又有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0: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那么5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人家里没有厨房秤，称不到5克盐到底是多少。
1: 嗯，
0: 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啤酒瓶瓶盖撬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一块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
1: 嗯嗯，
0: 啊，那么这是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么讲的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
1: 嗯，
0: 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1: 对，
0: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
1: 嗯，
0: 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
1: 嗯，
0: 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也要注意，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
1: 嗯，
0: 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1: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啊，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就会长。
0: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较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病常伴有进食。

0: 质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建议我们可以实行三餐两点制，比如说我们三餐早中晚三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两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可能会有稍微有一点的感觉饿，这个时候呢老人可以进行加餐。那么还有像我们中午一般2点进食主食，我们大概是下午5点半到6点半左右，这个时候有些人感觉有点饿，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加餐。那么加餐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奶制品，比如我们喝包牛奶啊，加点水果呀，坚果之类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个鸡蛋都可以啊。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对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1: 嗯，
0: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进食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1: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0: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一个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1: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在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纯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话，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的面粉里面。那么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B1、B2很多 B 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都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知。
1: 嗯，
0: 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比如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那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 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1: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0: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这个摄取量呢要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AC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嗯，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
1: 嗯，
0: 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要比较丰，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至于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三四片卤牛肉，那个片儿不能太大，比如说三公分宽五公分长左右，
1: 嗯，
0: 切厚的大概是两三个毫米啊，这么三四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里面还有一杯豆浆，
1: 嗯，
0: 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杂粮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那么比如说白萝卜强麻骨炖牛肉啊，加60克到70克的米饭，这个午餐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比如说晚餐，我们炒一个素菜，比如香菇菜心呀，
1: 嗯，
0: 我们熬一个锦鱼汤炖豆腐呀，啊，比如说鲫鱼豆腐香菇汤这样炖，那么再加一个50克左右的杂粮馒头，啊，晚上临睡觉前，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加一袋鲜牛奶，这个就非常好。
1: 嗯。在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在留言啊，他说我父亲今年70多了，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患上这类疾病10多年了，但是啊他现在也不是刻意的去控制，比如说今天测血糖，血糖超标了，那就多打一些胰岛素，如果明天呢血糖又恢复正常了或者比较低了，那就少打一些胰岛素。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善吗？
0: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用血糖指标来衡量胰岛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极其错误而且极其危险的做法。
1: 原因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
1: 嗯，
0: 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打五个单位，
1: 嗯，
0: 5-5-5啊，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一个主食的量。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在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比如面条呀啊这个大米啊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
1: 嗯，
0: 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餐后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啊，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哎呦，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餐后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那么到了这个9点几、10点几了， 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五个单位，他会加到六个或者七个单位，他会自己去加量。那么由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急剧下跌，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饭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餐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样通过饮食来控制糖尿病病情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啊，食材是非常重要的。这呢，我讲几个直接决定啊。啊，我们讲几个直接决定，日常饮食当中食材选择直接决定餐后血糖的高与低。那么日常饮食当中食材如何选择呢？我给大家给四点建议。那么你所选择的所有食材，第一个必须具备低含糖量这么一个特质。第二，你所选择的食材糖的转化率必须要低。第三点，你所选择的食材升糖指数必须低。第四，所有食物你进入我们这个入口的所有食物，糖的释放速度必须慢。如果你每天选择的这个食材符合以上四点要求，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血糖指标一定不难控制。我们经常讲，这个没有控制不住的血糖，只有错误的控糖方法。当我们控糖方法错了，我们再好的想法，结果一定都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直接决定。第二个直接决定是吃饭的顺序和逻辑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饮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第四个，餐后血糖值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胰岛素负担的轻重，同时呢也决定着我们胰腺功能损伤的程度和进度。因此呢，养成这个特殊食材低碳饮食，少食多餐，先汤后干，先菜后饭，少肉多菜，低卡低糖的好习惯是严防死守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所在。
1: 嗯，邱会长啊，刚才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也非常的明了。那各位慢病的患者啊，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啊，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也提到了说，如果是独居老人独自一人吃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食欲减退的情况。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哪些策略可以帮助刺激食欲，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那么对独居老人来讲呢，我想自我心情的一个调节是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子女都在外面工作，确实没有办法陪伴，没有办法长期在家陪伴。那么这个独居老人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您自己要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能，就是一定要把饭做得好吃一些。我们饭这个饮食的色香味形，一定要让它有一定对我们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我们饭前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我们饭前，我们早餐前出去适当的运动一会儿，回来以后可能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午餐前吃完早餐以后呢，中午上午我们可以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那么这个到中午回来呢，可能也会增进我们的食欲。那到下午也是出去活动活动啊，跟这个老朋友大家一起跳跳舞呀，散散步呀，娱乐呀，玩一玩。这个回来以后呢，可能也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我们对独居老人呢，最怕的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也不外出，也不交际，跟别人也不交往。那么做饭做的又不太好吃，又不想做饭。很多老人在家里做饭呢，凑合。
1: 对，
0: 我一个人吃饭，我凑合凑合就行了，我不愿意去花那么大代价去做。这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如果要想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长寿，让我们这个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我们饮食是第一要素。因为一个良好充足的饮食的各种食物营养素的摄取，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健康长寿。

0: 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B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B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B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B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那其实在每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分享各种的趣味医学知识或者前沿的医疗技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到的医学知识或者说高精尖的医疗技术和我们节目组及时的分享。今天的主题呢是十年无法平卧，30分钟破解，顶尖专家入江破难题，疑难肺血管病迎来诊疗新变局。十年了，终于能躺平睡个整觉了。近日60岁的穆女士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病房内术后第一次平卧位深呼吸。这位被呼吸困难折磨长达10年的患者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迎来了转机。十年间，穆女士从最初的活动耐力逐渐的降低，发展到无法下床活动，甚至卧床时无法平卧，生活质量成倍下降。 直至此次经造影检查才明确真凶，肺动脉狭窄程度高达70%，已引发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及肺水肿。通过精准的锁定狭窄部位，在测压确认肺动脉压力显著增高后，成功实施肺动脉支架植入术，瞬间恢复血流，患者呼吸即可顺畅。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主任魏雪梅说道，这场仅用30分钟的微创手术不仅破解了困扰患者10年的呼吸困局，更揭示了肺动脉狭窄容易被误诊漏诊的临床现状。而这类手术的成功，正是近期引入国内顶尖力量系统性攻克疑难肺血管疾病的缩影。据了解，此前上海市肺科医院放射介入科主任江森、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肺血管科主任曹云山等国内顶尖胸部血管介入专家受邀来院，成功为包括穆女士在内的5名疑难肺血管疾病患者实施高难度介入手术，当日胸部血管手术量刷新纪录。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爱和买提买买提说道，此次手术数量的突破与技术难度的跨越，不仅为患者家庭带来了新生，也标志着医院在高难度复杂手术领域迈上新的台阶。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京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红光山路西往东方向，从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这时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气象变幻万千，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的内容。连日来，全疆经历了一场极端天气交锋啊，南疆西部多地出现了极端强降水，东疆吐鲁番等地则飙出了4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新的一周，冷暖气团持续拉锯，大部地区将在短暂的清凉之后重新被高温掌控。那预报显示呢，本周有两次降水过程，一次高温过程，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昨天啊到明天的夜间，南疆大部及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和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哈密市以及伊犁河谷东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部分区域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雨水将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呢，天山北坡和东疆的高温并未完全消退，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仍然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呢，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还有一轮小雨过程，山区局地中到大雨，清凉感呢会得到短暂的延续。真正的转折出现在6月25号的白天，那随着暖高压及持续加强，那大范围的高温会卷土重来。在6月25号到28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大部、东疆将迎来高温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情况啊，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升到3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啊会再次突破40摄�氏度。6月23号到24号，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那到25号开始，城北、乌鲁木齐米东区还有甘泉铺等北部区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会达到37度以上。那我们周内啊，午后至傍晚，南郊和山区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前往山区的市民朋友需要注意防范。那么新疆气象台也提示，本周前期南疆西部、巴州以及天山山区的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局地会容易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啊，包括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高度警惕混合型洪水、暴雨、山洪还有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25号之后呢，高温天气会重新扩张，火险气象等级会比较高，建议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上内容呢是我们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的，那更多的这关于气象提示，大家可以来搜索这个丝路视听 APP， 在苹果商店或者是安卓市场下载，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儿，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就可以来了解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了，上面会有很多及时的资讯给大家来做分享。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 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金土地，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跟大家问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那下载了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APP 的朋友应该也都刷到过这样的一条短视频啊，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小麦丰收啦。在这个短视频当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年轻的

0: 90后啊，他是和沙漠较劲儿，常年扎根田间，皮肤晒得黝黑，而且草帽呢是他不离身的标配。他其实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兵团职工，但是凭着一股子这个闯劲儿啊，在这片沙土地上种出了丰产的小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了解沙漠当中的这个奇迹。各位好朋友们呢，也可以来搜索下载丝路视听 APP。 我们先来通过这个短视频了解和认识这个年轻的90后新农人。
1: 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出那么好的小麦。
2: 我们这双手啊，能驯服代码，也必将能驯服风沙。
3: 我们在沙漠里面做农业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在我们工作比较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翻开我们的这个评论这个圈，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人鼓励，就是年轻人加油，哎，你们是英雄，你们是青年人的榜样。我们把这个网友们称为我们的精神股东。自从2019年我第一次在盐碱地改良成功种植冬小麦，我就觉得我和小麦非常有缘。这其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这个信念从来没有被改变。现在在第一年开垦的沙漠种的小麦能够大面积的丰收，我非常的激动和开心。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在沙漠里面种出的小麦。
0: 让更多人吃到在沙漠当中种植的小麦啊，这个年轻的90后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新疆朝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徐朝阳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同来分享他和沙漠麦田奋斗的故事啊。你好，徐总，欢迎你来到直播间。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我特别好奇啊，这几天下雨了，我不知道对你们的麦收有没有影响。
4: 这几天呢，因为天气不太稳定，对我们这个农收呢是有影响，就推迟了我们收获的这个时间，是这样的。
0: 之前呢，我的同事也是去到田间地头采访了你，我听说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下起了一场这个沙漠雨啊，太阳雨，这个还挺特别的，就是你们平时不太容易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
4: 是的，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呢，像这种蓝蓝的天啊，白白的云，下了这个雨啊，再加上有太阳，其实这种确实非常的少见。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去到你所在的这个第14师昆玉市224团的？
4: 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跟着父母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兵团嘛。然后我这个大学的时候呢，是在2018年大学毕业的嘛，在2018年底的时候呢，是返乡创业的。
0: 哦，就小时候在这儿度过了童年，后来出去上学，2019年返乡创业是吧？
4: 是。
0: 在这之前有在大城市干过工作，因为我听说过什么做代码呀之类的，也去尝试过创业，是不是？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4: 其实呢，那个大城市虽然很好，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沙漠呢更需要我们，我觉得这里说实在的有我们的根啊，我们家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才会回来的，这样的。
0: 咱不说高大上的话啊，咱们就说就是回乡创业，肯定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它得能养活咱，得能赚钱，是吧？那在这个沙漠里面去做农业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挺大胆的，当时对你来讲应该是没有经验的，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当时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4: 之前呢，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团里面嘛，有个375亩地的盐碱地，当时呢，我们团里面这个谁种呢，谁基本上都失败，失败之后呢，又撂了几年，当时这个每年这个土地的一个协助资金是20万，就是给钱别人呢，可能都不愿意去种。后面呢，我刚大学毕业，那时候我也不太懂。那时候我其实在大学就开始创业了嘛，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我们224团那个副团长嘛，当时说是，这个盐碱地你只要是种绿了，对吧？那就可以给你20万的项目资金。然后呢，我就想的是，只要有点希望，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当时呢，就跟我们这个农业算是较上劲了。从那时候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是8年的时间了都。
0: 可以说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反正我也是创业，反正当时我手头也没有资金，也没有更好的一些项目。

0: 既然这个盐碱地改良的项目有钱，那我就试一试，是吧？
1: 嗯，对，是就是这样的想法。
0: 当时你自己一个人吗？还是有成立团队，有小伙伴呢？
1: 当时呢，就我一个人。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地里面经常去工作嘛，就是，就是我一个人这样的。
0: 一个人在沙漠里面搞盐碱地治理啊，先来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沙漠里面要想搞农业，这个水的问题得给解决了。你们那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盐碱地怎么样去改良它，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好奇的。
1: 我们这水呢是，新疆这个生态建设并团，就是昆玉市啊，就十四市24团，
0: 嗯，
1: 这个呢是有全亚洲最大的自家系统，它是雪水呢融化灌溉到，就是灌的先是进入我们的水库，
0: 嗯，
1: 进入到水库之后呢，我们下面就有密封的这个玻璃钢管，
0: 嗯，
1: 然后直径呢是2米2的，它这个水压呢，就是我们这个最大落差呢是175米，可想而知，从175米的这个高空对吧落下的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对吧？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用的都是自压的水，我们的水呢都是雪山的融水，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我们怎么样治理盐碱地的呢？
0: 嗯。
1: 治理盐碱地呢，我自己有个方法叫综合，就是我自己呢就是这么称呼啊，就叫综合盐碱地治理方法。
0: 嗯嗯。
1: 什么叫综合盐碱地治理方法呢？它是用多个方式进行共同结合着，共同去打败这个盐碱地。其中呢，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呢，我们是先把土地呢深翻，把表层的盐碱呢往下面，往下翻上一部分。
0: 嗯。
1: 其二呢，是我们呢用就是打这个1.5米打个方格，然后把这个盐碱呢通过用水带下去，因为盐碱一溶于水，它就会稀释表面的这个盐碱，会带到底下。
0: 嗯。
1: 那么第三步呢，带到底下之后呢，这个盐碱怎么排出去呢？那么我们埋的有这个暗管。这个暗管呢，它就会把这个水呢集结到一个地方，就是再通过这个墙排，就是这个排水的这个水泵，把这个水呢抽到这个碱坑里面去。碱坑呢，再顺着这个我们这个碱，就顺着这个碱坑呢，一直流到我们这个就是流到我们这个种植的范围之外，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种植的这个耐盐碱的这个私用田高粱，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使用了这个酸性的这个肥料。
0: 嗯，
1: 再加上这个，我们用宽膜防止水分蒸发。
0: 嗯，
1: 这个水分不蒸发，盐碱带不上来。浇水的时候呢是少量多次，多种方法共同实施，把这盐碱地治理好的。
0: 有这么多的因素，才能够最终让这片沙漠里长出来了小麦。那在这之前，就在你之前，大家有没有做过试验？当地的农民朋友为什么没有把这事儿做成？你有了解过吗？
1: 当时的时候确实有人在种，
0: 嗯，
1: 我记得他好像第一次种的是小麦，
0: 嗯，
1: 最后失败了之后，就是小麦也不要了嘛，就撂在那儿，
0: 嗯，
1: 第二次种的是蓖麻，大家都说蓖麻比较耐盐碱，
0: 嗯，
1: 那个蓖麻呢，最后也是不怎么长，长得也非常差，
0: 嗯，
1: 然后后期呢，我们把这个土壤改良好之后呢，有很多蓖麻都长出来了，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这个蓖麻又长出来了。
0: 哎呀，这个沙漠是比较贫瘠的，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缺水。最可怕的是它的这个蒸发量，这种干燥程度，大家可想而知。就你干的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从大城市返回到家乡里，一下就要干这么大一个工程，而且是可能很多人尝试了失败了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大工程。你的家人朋友身边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呢？
1: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所有的人都比较反对，最反对的呢就是我的家人，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盐碱地呢是种不出来东西的，
0: 嗯，
1: 很多人就是到这个盐碱地一看之后直接就跑了，拉都拉不住，这是用那个我们家里面的这句话说是看到这个盐碱地啊拉都拉不住。
0: 嗯，
1: 然后我第一次去那个地里面的时候呢，确实盐碱比较大，当时我在地里面去转一圈嘛，就查看一下这地里面地貌这个情况，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个嘴唇啊就特别咸，就走一圈之后嘴里面特别咸那种感觉。
0: 嗯，就是真正的盐碱地，其实你都能看到上面反出来的那个白碱，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吗？
1: 对，当时看到盐碱呢，我还拍了个视频。
0: 嗯，
1: 当时我说是下雪了，下雪了。
0: 嗯，
1: 这不是雪，其实这是盐碱地，我当时这么讲的。那个视频现在还有。
0: 创业初期，除了家人的反对，对你来说应该还会有很多的， 这种阻碍。我听说资金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包括你在干活的时候还受过伤，当时自己一个人跑到乌鲁木齐来住院，有这回事吗？
1: 确实有这回事。当时呢，我是在那个，因为这个当时种的那个高粱嘛，因为高粱呢虽然产量比较高，但是不好卖。
0: 嗯。
1: 后期呢，我们把高粱就压到那个清储池里面，压了1000多吨，所以一年呢就没有收到一毛钱，
0: 哎、
1: 然后就这个钱呢全部压在坑里面了。
0: 嗯。
1: 当时呢想的是卖这个清储饲料呢，
0: 嗯，
1: 就需要打包嘛，裹成那个包。然后裹包的过程中呢，因为比较着急，当时不小心从那个裹包机上掉下来，当时胳膊呢就胳膊肘那个位置就给摔烂了。然后我当时呢，当时在我们昆市这个人民医院呢去拍了个片子，说的是你的胳膊这个骨头已经就是必须要做手术。当时呢，我觉得这个胳膊嘛，对吧？这个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嘛。后面就想的是直接呢就去了乌鲁木齐，当时我一个人，然后就拿一个衣服嘛就。绑在脖子上，当时我就去了乌鲁木齐，我一个人就在医院做的这个手术。说实在的，这个事还是挺记忆犹新的。
0: 拿一件衣服就当时给自己简单包扎了一下，就来乌鲁木齐做手术了。
1: 嗯，对，是当时我记得那天晚上啊，就是因为进医院嘛，对吧？
0: 嗯嗯。
1: 当时那个还有这个床位不够，当时呢还等了一天，那天晚上呢就在我们这个医院的对面的这个宾馆里面睡觉。哎呦，真是疼的一晚上，翻来覆去，怎么睡都疼，感觉浑身都在疼，因为这个胳膊确实那个时候最疼的时候，一晚上就这样的。
0: 哎、当时也没人陪您，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1: 当时呢，其实我创业的时候呢，其实家长也比较反对，
0: 嗯，
1: 朋友也比较反对，
0: 嗯，
1: 然后呢，我呢也不愿意让更多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看到我们这个最凄惨的这一面吧。所以当时呢，自己就去了，
0: 心里暗自较劲儿呢，是吧？
1: 嗯，是。
0: 嗯，那家身上的钱够吗？那个时候资金怎么样？会不会紧张？
1: 当时呢，我其实只有2000多块钱那时候，然后呢，机票1600多，我记得，然后后边还剩400多，最后又开始打电话去又借了几万块钱，借了3万块钱。然后呢，才把这个胳膊这个手术给做掉，是这样的。
0: 很难想象哦，那个夜晚你是怎么翻来覆去的，就是那种撕裂的疼痛，身体加心灵的那种折磨，那可能对你来说现在想一想都很记忆犹新，也回忆起来比较心酸的。那个时候没有想过吗？就是这都是因为我自己选择做农业吃的苦，要不然我就别干这事了。其实去外面打工，我随便找个工作，应该也都不至于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你当时没有犹豫过吗？
1: 其实当时在刚刚掉下来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也觉得我这个胳膊好像是动不了了。
0: 嗯，
1: 我那时候呢，其实躺在地上，对吧？我那时候刚一摔嘛，不觉得疼，后面呢我就在地上呢躺着，然后一直流泪，就那种也没有哭。一声也不哭，就一直流泪，就觉得那时候呢，就回想到自己以前很多很多这个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对吧？为什么还要是吧，再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又没有那么多资金了，对吧？
0: 嗯，
1: 哎呀，所以当时就委屈的，当时在哭。我觉得那个时候呢，那个委屈的哭啊，其实比我那天晚上疼的这个翻来覆去，我觉得更加的这个更加难受，是这样的。
0: 就是踩空的那一瞬间，自己遭遇这种不幸的那一瞬间，让你回忆起了以前的所有这些过往的经历，就像放电影一样，有点想不通，有点难受，是吧？
1: 是我想的是，既然自己选择这条路了，
0: 嗯，
1: 我想的是我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岩在破岩中，对吧？
0: 嗯，
1: 就是最后呢，就任尔东南西北风，对吧？无论你给我怎么样的打击，对吧？
0: 嗯，
1: 我一定要坚持到胜利，这是我当时的唯一的想法。
0: 嗯，
1: 我就是当时考虑到，就是回忆到以前那时候，是吧？这个受的委屈也好，吃的苦也好，然后包括到那个当时躺在地上，那时候胳膊摔得动不了了嘛。
0: 嗯，
1: 因为胳膊它摔断之后呢，它是动不了的，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当时就在讲，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哪怕我死，我要把这个事给做成功。我当时就这一个信念。然后当时就流着泪，然后呢就站起来，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就去了医院。这医院当时一拍片，发现这个骨头烂了，然后就需要做手术，是这样的。
0: 拍拍泥土，收拾心情，还要再继续面对疾风。就像你在这片沙漠当中，你要和风沙斗，要和这个天气斗，要和所有不支持你的人斗。那什么时候成功了？在后来哪一瞬间你发现自己做的这个事儿是能成的？总不能一直这样失败下去吧？第一次见到起色是啥时候？
1: 其实第一次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种了这个冬小麦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呢种冬小麦，当时因为到把这个钱交到，不是把这个小麦嘛交到我们这个粮库，粮库呢它就是给现金，给现金结算，当时呢一堆钱，
0: 一堆钱，方便透露一下吗？就是那个时候的收入大概是给了你们多少？
1: 那个我记得还是18万7450块钱，当然也不算多。
0: 哎呦，精确到450块钱。
1: 对，对于我刚开始来讲的话，可能说是一堆钱，还是挺多的。当时还拍了拍，抱着拍了个照片还。
0: 啊，第一次见到丰收了啊！那个时候亩产是多少？
1: 那个时候种小麦呢，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滴灌系统。
0: 嗯。
1: 虽然投入挺多的，最后，算是，那个就是最后投入的，那个是一亩地的话，产量是285公斤，还不到300公斤。
0: 不到300公斤。那最近你们一次测产的最新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公斤？
1: 我们最新的测产的是叫理论值是560公斤。当然这个现实没那么高，现实中呢我们估测的是在350公斤到400公斤，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影响了我们收获的进程，所以现在的这个具体的产还不太清楚。
0: 那也比之前多了很多很多了呀。这几年你又做了哪些技术上的调整吗？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土壤的就是土壤改良这一方面，还有这个我们使用的这个肥料上面，就是增加了一些微生物呀，包括氨基酸呀、腐殖酸之类的，一些微量元素，就是这种肥料的调整，以及我们种植结构的调整，就是比如说我们使用了喷灌呀，对吧？把滴灌就用不了了，所以我们在各个就是包括这个后期的这个管理维护上，对吧？就是多方面的进行去调整，所以今天我们才在沙漠里面，真的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能把这个产量做到400公斤，就是差不多就是350公斤以上。
0: 嗯，
1: 这个产量是真的是在以前看来，我虽然说在沙漠里做了8-9年的这个农业了，
0: 嗯，
1: 那么我都没有见到过那么高的产量。第一年开垦的沙漠，第一年种植，令我们所有人都比较惊讶，也比较震惊，也非常的开心，是这样的。
0: 嗯，就像你在视频里说到的那样啊。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沙漠里种出的小麦，你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呢，这个消息分享给了全国的网友朋友。我之前有看到过你说自己是新疆草王，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在短视频平台你还挺火的，每发一条视频就是爆款，每发一条视频就是爆款。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你做自媒体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你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其实呢，我就是想要通过这个，这个我们种植的那么好的小麦，想告诉我们全国的人，沙漠里面是可以种出高产的小麦，而且是第一年开垦、第一年种植的，我们再不用担心粮食安全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包括一些和田地区，包括南疆地区啊，
0: 嗯，
1: 这个防沙治沙的这些人呢，他们呢对沙漠的一种恐惧，也就是说，再不用恐惧这个沙漠里面能不能长出些东西。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天大的好消息。我就想当时做自媒体，就想把这个消息呢分享给我们全国的全国人，包括当然全国人里面包括我们这个防沙治沙的这些这些就是做防沙治沙的这些人，这样的。
0: 嗯，粮食安全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关注的事儿。现在所有的网友朋友都知道了，在新疆，在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兵团，在第14师昆玉市224。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呢，确实是比较大的。在我刚来到这个我们这个昆明市阿尔斯团的时候，我小时候竟然一度忘掉了天会下雨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前面几年的不下雨，一年到头不下一次雨，后面呢下了一点点雨，它是那个下的都是那个土，就那个这个土跟水混在一块儿，就雨水混到一块儿的，滴在身上全都是土点子这样的。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时不时的还下一场雨，有了这个蓝天，也有了白云，然后空气呢也好了很多，包括这个房子里面以前那时候全都是这个一开门就不敢开门，一开门都是沙子。现在呢，我们这个开门通风啊，对吧？现在都比以前好太多了。
1: 现在除了你看到的肉眼可见的这些变化，除了收到全国的网友朋友，所有治沙人，包括我们这些老百姓们，大家对你的支持之外，你接下来想怎么做？把这个事儿要怎么继续干下去？有没有一个规划？
0: 接下来呢，我们呢会去把我们今年，这个还能够更加高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对吧？再去优化一下，再提高一下。那么在我们下一年的话，会让我们这个，就是下一年的话，种植的话，会让我们这个产量更高，让我们这个收就是长得更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想的是，在规模上，我们要去种植更多的这个小麦，也去改良更多的这个沙漠，然后让沙漠呢变得就是更多的这个沙漠呢变成这个富饶的这个土壤，然后种小麦也好，种别的东西也好，总之呢，给我们这个国家呢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增量，就是增量土地这样的。
1: 沙漠变良田真的实现了，不光是如此啊，我们还长出了致富粮、高产粮。也特别感谢徐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坚韧的90后。那这样吧，也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这个账号，让很多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了解你故事的朋友能够去关注一下，在哪些平台可以搜索到你呢？
0: 在视频号上面也可以搜索徐朝阳，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徐朝阳或者是草王都行。
1: 新疆草王，感谢新疆草王的精彩故事。寸草不生的这种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如今翻起了金灿灿的麦浪，靠着坚韧的这种不放弃的精神，让我们锁住了沙，护住了生态，种出了这样高产的口粮。其实老百姓也能够跟着稳稳的增收。未来的日子里呢，我们真的是更期待有更多这样绿水青山变成这个过日子的铁饭碗这样的好故事啊，守好我们的生态，其实就能够守住我们自己的底气。我们的荒漠其实也可以兼顾绿意和丰收。也谢谢你带来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好，再见啊。
1: 那关于徐朝阳的故事，各位也可以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我们丝路视听 APP 当中，搜索"沙漠小麦"这几个关键字就能找到了。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啊，您在刷到我们短视频的时候，帮我们点赞转发啊，可以获得积分。另外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和沙漠较劲儿的故事。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7: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8: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7: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8: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7: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9: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7: 在黄鲁斌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斌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斌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8: 我就组织的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7: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斌的场景。
10: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7: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

0: 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1: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2: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四月二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4: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5: 鲁宾啊，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6: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有。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那年我刚
0: 爱上爸爸。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掉。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

0: 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骅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骅市民秦淑云：
1: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0: 当年黄骅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骅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骅人的心里。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集，班勇，子承父业功。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赛超。
1: 东汉洛阳，朝堂之上，关于西域的争论再起，放弃还是坚守？公卿多言，必玉门关弃西域。此时，一位将门之子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正是班超之子班勇。
3: 据《后汉书·班良列传》记载，班勇字宜辽，他的父亲班超经营西域30多年。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叛乱，朝廷暂时撤掉了西域都护，北匈奴趁机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西域，还不断地侵扰河西边境。
1: 班勇深知西域得失关乎国家安危，他引经据典，痛陈利害，若弃而不立，则西域忘绝，河西四郡危矣。其言凿凿，如金石掷地。
3: 班勇主张朝廷应该在敦煌重新设置西域副校尉，再派西域长史带领500人驻扎在柳中，因为柳中这个位置十分关键，往西能直通燕齐秋瓷，往南能够让鄯善于田安心归附，往北可以抵挡匈奴，往东可以紧靠敦煌大本营，是守护西域的绝佳据点。
1: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朝廷采纳班勇之策，任命他为西域长史。肩负父辈荣光与帝国重托，班勇率500将士西出玉门，直奔西域重镇柳中。
3: 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率兵500出屯柳中，这标志着东汉王朝正式重启了经营西域的战略，班勇成为执行这一战略的关键人物。
1: 次年正月，班勇兵临鄯善，鄯善王率先归附，班勇随即北上，他沿用父亲当年以夷制夷的智慧，不费一兵一卒，招降秋瓷、姑墨、温宿等，瓦解了北匈奴的联盟基础。
3: 他借鉴父亲的治理经验，成功说服秋瓷王白英归顺，兵不削刃就稳定了西域南道以及西域北道的大部分地区，为后续收复西域打下了基础。
1: 班勇的目光投向车师前后国，这里是匈奴进出西域的咽喉，他集结鄯善、疏勒、秋瓷等部骑万余人，向车师前部挺进。
3: 这场战役打得十分漂亮，不仅俘获了车师前部王和匈奴使者，还歼灭了敌军8000多人，缴获了5000多俘虏以及数万头骆驼、牛马等牲畜，彻底扫清了车师前部的匈奴势力。
1: 车师前部既平，班勇乘胜追击，兵锋直指车师后部金满城。
3: 班勇一路追击，在伊河谷击败了匈奴王伊里王，收拢了车师前部百姓5000多人。至此，车师各部全部平定，北匈奴势力被驱逐，西域的大门重新向汉朝敞开，中原王朝的声威再次传遍西域。
1: 永建元年，班勇又调集敦煌、张掖、酒泉3郡兵马和鄯善、疏勒、车师联军，进讨顽抗的燕齐、微须、玉里等，大获全胜。
3: 此役后，东汉对西域的管辖得到全面恢复，边境重新安定。
1: 班勇不仅武功卓著，更深谙文治，他将在西域的亲历见闻撰成《西域记》一书，详述西域地理、道理、风俗、物产，为后世了解西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献。
3: 班勇所著《西域记》是继张骞、班超之后又一部由亲历者撰写的西域重要文献，其内容被范晔录入《后汉书·西域传》中，成为研究东汉西域史地最核心的史料。
1: 班勇继承父志，再通西域，功勋卓著。然其晚年因与敦煌太守征兵等事获罪，后虽赦免， 终未再受重用，但其功业已永载史册。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和穆提·阿卜都外利研究员。
4: 拜用子承父业再统西域的功绩，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守护边疆、薪火相传的坚定信念。他继承父亲本朝意志，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团结西域主城邦，恢复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推动各民族在共同地域外辱中增进认同，凝聚一心。其撰写的《西域记》既是亲历者留下的珍贵实录，更是新疆自古以来与中原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铁证。拜用父子两代人竭力侵略西域的壮举，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肃静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份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正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根基，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共同守护好祖国的辽阔疆土。
1: 柳中屯田的绿洲映照着班勇坚毅的身影，他接过父亲手中的荆棘，在风沙漫卷的丝路上续写了万里同江的壮阔诗篇。子承父业非为虚名，是血脉里奔涌的家国情怀，是肩头扛起的山河重托。班勇的名字与班超一同镌刻在天山的磐石上，化作丝路古道永恒的坐标，指引着后人守护永无止境，传承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听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认识了在沙漠当中和天气较劲儿的年轻新农人啊，在沙漠里惊涛涌动，麦浪呢也是非常的迷人。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看一看他的故事。丝路视听呢是丝绸之路这两个字儿，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啊。听了这个年轻90后的这个分享啊，也让我们知道了沙漠如何创造奇迹。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金土地小厨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选鲜面条的时候该注意些啥。因为天气热了，大家好像都会去外面买一些这个鲜切面啊。这个鲜面呢选择很简单，就是吃多少买多少，一次别买太多。买多了短期存放呢一定要放进冰箱冷藏，尽快吃完。下锅前要记得仔细检查一下，看一看面条如果有酸味异味有霉点千万别吃啊。那我们拿这个鲜面条选购的时候要仔细去看这个包装检查，袋子有没有破损啊、胀气呀、保质期有没有过期，包括包装坏了、鼓包或者是面条上面长霉，放下直接不要买啊。带回家之后呢，同样冰箱冷藏存放。有的湿面啊，它会经过酸化处理，下锅之前你得用清水冲一遍。具体要求要看袋子上的说明。煮之前呢，也要检查有霉点的、怪味的不能吃。那买挂面呢，也要看外包装完不完整，生产日期、配料这些标志印的够不够清楚。虽然说挂面能够放很久啊，但是天热容易生稠，包括这个油脂的变质啊，会有哈喇味儿。买回来还是得放在这个通风干燥不见太阳的地方去储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麦田丰收的喜悦，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三农。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六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苏州路辅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的大力支持。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各位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啊，北京中医药大学2026年增加本科招生计划150人，招生计划增量重点投向的是双一流学科，一部六院专业与9年制本博连读专业。增加文科招生的这个计划，扩增 不限选考科目组、医学类，还有针灸推拿学专业招生计划。那据介绍啊，学校专业全面优化升级，推出四大特色专业方向。一是新增中医学，那就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领衔，那实施九年本博贯通培养，致力于培育未来战略中医学家。二是新增这个中药学，那生物联培实验班，也就是说打造首个2+2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与北京的林业大学战略携手，培养跨校跨专业复合型创新人才。三是新增针灸推拿学，与中国的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联合培养，锚定一流，打造标杆，致力于建成针灸领域科教融会育人的典范。学校一部六院呢，首批建设班型是在2026年，它是单独招生的啊，包含中医学，也就是说任应秋数智中医班，还有中药学，就是时针国药振华班，还有生物工程交叉创新班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四是呢新增护理学，也就是中医康复护理方向。此外啊，学校将中医学，也就是中医学王琦班和中医学齐黄班和中西医临床医学华佗班单设专业组招生。那学生入校后啊，还有转专业的机会，转专业的名额呢是占比10%。下一个我们关注到的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新增9个本科招生专业，新增专业紧密对接区域重点产业，同时呢本科招生规模大幅扩容，招生范围进一步拓宽。那本次新增的9个本科招生专业具体是为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和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供应链管理、网络与新媒体、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现代通信工程、给水工程，还有这个康复治疗这几个专业。好，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正题啊。机会啊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这句话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那对于志愿填报方面的政策，咱们也是要早知道早准备啊。目前相信大家也都非常密切集中的在关注这个各大院校的招生简章和这个分数线的公布情况啊。招生简章呢，它是直接与考生这个录取紧密关联的。那今天咱们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到张丽方老师做客节目，就考生和家长应该关注的这方面的问题为大家进行一个盘点和介绍。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张老师您好。根据教育部规定啊，高校要制定本校的招生章程，而且是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以后，要在这个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上去公布的。那每年咱们新疆的招生章程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公布呢？
5: 其实各大学的章程基本上在5月的中下旬到6月上旬，基本上就要陆续公布了。那么招生章程我们有几个查询渠道吧，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教育部的官方平台阳光高考信息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查询一些自己的目标院校的官网，比如说我可以冲到这个北京大学，那我们就登北大的官网，冲新大我就去登下新大的官网，上面都有我们的招生章程。
4: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看到咱们公开的招生章程的，其实也有助于咱们对于学校的选择呀，或者是后期一个这个报考方向的一个规划了。那招生章程对于后续的这个志愿填报您觉得会起到哪些作用呢？因为可能了解的家长和考生也都知道，但是现在肯定还有一些考生和家长正在了解嘛，是不是？
5: 好，招生章程是我们每一个志愿填报的家长必须去认读认真去研究的一个这种文件了。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招生章程其实就咱们高校招生的一个宪法了，因为它确实是具备法律效力的。那么它在法律层面就约定了学校用什么样的规则来录取咱们，包括如果说咱的分数够了学校提档线，那么在录取专业的时候，学校具体有哪些专业安排规则，包括不同的专业 它对我们有哪些具体的细节，你比如说对于适龄的要求呀，对于身高，甚至对于性别的要求，这些都在招生章程上面是有明确的显示的。那么如果说哪怕我们的分数够了，但是我在某些细节上面违背了招生章程当中一些限制条件的话，那么他是有权去做退档的处理的。
4: 哦，其实这些还是要留意一下。
5: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文件。但是每年有些家长呢会把那个招生简章和招生章程去混淆。招生简章这个东西它是具备这种宣传的功能的，那么它可能就是怎么样利于我招生，怎么样去做这种宣传的这种文字的说明。但是章程一定是我们的高校录取你的一个法律的条款了，可以这样做理解，就这两个不要混淆了。
4: 嗯，相当于学校的招生简章是帮助家长和考生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体系呀、和建设还有发展。那招生章程就是您在有意报考这个学校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个招生章程，而不是招生简章。简章是了解，真的章程就是深入的去看合不合适自家孩子或者是本人的一些这个未来报考的方向的规划，是不是？
5: 对，就是章程它就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被录取了。因为每年我们有很多学生他的分数进到了学校，但是他被学校退出来了，那么退出来的原因就是违背了招生章程当中一些对应条款。
4: 哎呦，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咱们一定要去认真的看招生章程？那其实在这里也想让张老师给咱们也梳理一下，咱们看招生章程的时候要留意哪些重点的信息呢？
5: 好，首先第一个呢，所有章程上面都会明确写清楚我们这所学校的投档比例。你就比如说它的比例有1:1投档，1:1.02，1:1.05，那么这是要去严格的去看的一个点。你就比如说什么叫做投档比例，你就比如说我招100个人，但是我的投档比例是105个人，就意味着后面的这5个学生就存在着一定的退档的风险，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看的投档比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省招办去给我们去做投档，但是你的分数进到比如说进到北大进到新疆大学之后，你具体能不能被录，具体被哪个专业录，都是我们具体的高校说了算了。你就比如说咱们每个学校是要填6个专业的，那么这6个专业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专业安排规则，比如说有的学校是分数优先，有的学校专业优先，有的学校专业极差，这个规则是由高校自己去制定的，那么就是在我们的招生章程上面要去看到的这个信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这直接就决定了我们6个专业到底怎样去排序。你就比如说有的学校它采用的是专业极差的规则，那么就意味着你的第一个专业如果没有被成功录取的话，看第二个时候直接要做减分的处理，那看第三个时候甚至还要减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来讲专业就要发生调剂了。这个是一定要看的一个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它对你的单科成绩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报软件工程啊，我报电气工程，类似于这样的专业，或者说我报数学报英语，它可能会要求你数学多少分英语多少分，就是单科受限。我们的总分够了，但是你报的相关专业如果有单科成绩限制，那么不好意思也会被退出来的。那么再有一些专业，你就比如说航海类它会限制男生，或者护理类它会限制女生，包括这种采矿呀测绘啊之类，你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这种性别的这种限制。那么除此之外还要看的就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色盲色弱。因为对于色盲色弱考生是有很多的专业是不允许报考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医学类，你比如说我们的生物类化学类专业，这都属于红线了哪怕你分数够了，但是这种细节一旦违背那就要做退档处理了。那么除此之外，因为咱们新疆的少数民族考生比较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南疆四地州的存在一些加分的问题，那么有很多学校他会在你章程上注明提档加分，但是专业录取的时候我是不看你的加分的，我要看的是你的裸分成绩，那么这些信息我们肯定是要去提前了解了。那么再有就是它里面会有什么学费啊校区啊，你就比如说去年在内地有10几个孩子吧，把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的马来西亚分校做了一个这种填报上的这种误判，那么你到那边去读的话，一年是几万块钱的学费，甚至都不在国内，是吧？那这些一定要去提前了解清楚。
4: 还是包括刚才像咱们张老师

0: 梳理到咱们这几个点哈，大家就是家长和考生在填报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注意。那除此以外呢，其实咱们在报考的时候对于自己这样一个成绩的还要做到心里有数，是不是？那现在以您的经验来看的话，建不建议考生目前在选学校的时候就结合前几次模考的这样一个成绩，然后大概先去做一个预选择呢？这个您建议吗？
1: 这个工作肯定是要做的，因为我们出分之后说实话会比较紧张，完完全全可以根据我们三次的模拟成绩去划定一个院校的范围。那么我们在现在这段去划院校范围的时候，其实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叫做两线差的方法。两线差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的模考分数线我500分，比如说我们的当时给的一本线是400分，那我就是一个线上100分的学生，这是我的线差。那么高校的录取，它每年它的分数和一本线之间也有一个差值嘛？你就比如说 A 大学，它每年它是一个线上，比如说线上120的学校，那么我的线差是100，它是120，它就可以作为我的冲击院校。比如说 B 大学，它是一个线上100分的学校，我100，它100，我们俩刚好两两匹配。
0: 嗯。
1: 那么 C 大学，它基本上来讲，它也就是一个一本线上高出来80分的学校，我100，它80，那它就可以作为我的兜底院校。就现在这阶段一定要把这些学校筛出来了，筛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挨个的去了解一下，比如说 A 大学，那么他在冲击的时候如果说冲击进去了，那么我们可能要考虑万一被录到一些垃圾专业了，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提前跟招办，就是 A 大学的招办去取得联系，了解一下他们的转专业的政策。
0: 哦，这个还是，
1: 比如说有的学校，对，你这个问题如果等到出分之后大家都在打电话，那其实电话是不太好打的。
0: 嗯，
1: 你比如说 A 大学，你了解完了之后，他70%的比例他都能够成功的去转专业，那么 A 大学我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报了呀？
0: 对，其实这是张老师分享给大家一个去选择院校，包括提前去了解这个学校，包括转专业在内的一些提前了解的知识的一个技巧，对，小技巧。那其实是等成绩出来之后再做规划和安排，肯定是来不及的。那大家该如何选到自己合适的专业呢？又该从哪些维度去考虑？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呀？
1: 其实在选专业这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切忌盲目选择热门专业。因为家长对专业不了解，所以就很容易跟风去做选择。其实没有绝对的冷门和热门，一定是要匹配。你就比如说，为什么说没有绝对热门冷门？你就比如说4年之前的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分数非常高，那我为了把这个热门专业报到手，我可能就要降低我的院校档次。但是4年之后，如果说孩子他不适合学这个赛道，那这个赛道也已经很卷很卷了，那其实他的，我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在给孩子去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核心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兴趣，兴趣这东西是重要的。你就比如说计算机，尤其男孩子选择你家想进到这个行业，计算机的更新迭代速度非常非常快，孩子如果没有兴趣，他分分钟他就已经被拍死在这个沙滩上了。那再比如说中医学这样的专业，中医好不好，中医的方向是 OK 的，但是中医如果孩子不感兴趣，他钻不进去，他沉不下心来去搞的话，孩子学不出来。为什么中医是一个成才率很低的专业，两极分化现象很严重的专业？所以兴趣是重要的。那么再有就是所谓的能力，咱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什么新工科专业，热门的工科，国家 AI 啊，人工智能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强数学强物理，孩子能不能 hold 得住？就是我们在小初高阶段都是去补短板嘛，孩子哪门课不行，我去给他补哪个，这个其实挺痛苦的。但是到了大学，到了未来就业的时候，尽可能还是选择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那么第三大板块，兴趣能力，第三大板块其实就是就业了。那么我们将来不管是读本科还是研究生还是博士，都是为了要去找一个工作嘛。那我们在考虑就业这个维度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核心的指标，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前瞻性的预判。你就比如说我们的人口结构，人口结构跟就业市场的需求肯定是密切挂钩的。你比如说我们15年前为什么土木工程会特别特别好，因为那个时候迎来了人口大爆发了，是吧？七大姑八大姨那个时候都开始要结婚，要买房子了。所以房地产它就是一个刚性需求。那么未来 人口结构必然的节奏就是老龄化和少子化。所以现在还有很多家长在问师范能不能学，师范对于90%的孩子来讲他肯定是不能学的。
0: 嗯，
1: 我们北师大的研究生现在都要到南疆去了，这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好城市好学校它根本就不缺老师，
0: 就是这个岗位已经饱和了。
1: 对呀，岗位已经饱和了，然后需求端又在不断的减少。你像你包括像日本这样的地区，它的大学都已经在关停和合并了。
0: 嗯，
1: 那咱现在没有延伸到大学层面嘛，因为我们还是要滞后一些。那我们的小学，我们的幼儿园，应该讲幼儿园吧，现在是不是已经好多都已经关停了嘛？
0: 嗯，
1: 啊，包括什么早教机构现在都不存在，它像一个多米诺骨牌，必然会慢慢影响到小学、初中嘛。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点。那在未来人口老龄化，那么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红利可以吃到的。现在10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老年人，未来5年之后3个人当中有一，现在5个人当中有一个，
0: 嗯，
1: 未来10年之后3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了，这是不可逆的这种节奏。
0: 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去看一些国家的政策性的导向，那你像咱们国家14-5呀、15-5呀，每年都会，你就比如说我们的低空经济，
0: 嗯，
1: 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专门成立了低空经济发展司了，包括你像北京呀、深圳，北京就明确说了。要在2027年的时候，低空经济的产业规模是要突破1000亿的，那么我们有产业有企业才会有相关的用工需求。还有一个，
0: 其实这是一个信号，嗯
1: 嗯，就是我们要去看你将来的就业省份和你的专业要去做匹配和链接的。你新疆的人才选择维度和广东的和陕西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像我将来想去陕西就业，陕西是一个军工大省，航空航天大省，包括它的半导体，包括它的能源化学新能源其实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去来到新疆呢，新疆除了咱们的能源之外，新疆是一个农业大省，所以一定要结合当就业地儿的支柱产业企业需求来定位咱的专业。
0: 嗯，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考生和家长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学校选专业的思路了。其实总结一下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切记盲目的，不要，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专业，其实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一定的思考。那其次呢，就是要根据孩子他的兴趣，他的能力，包括他的就业，这个专业的就业该如何。其实刚才您说的特别对，那以前可能就是补短板，那现在我们要发挥自己的长处了。因为其实说了大学转专业，实际上呢，其实我们现在在校的大学生，我也有听到过几个大学生我们一起聊天哈，他们说确实学校有转专业的机会，但是你得先学好这个专业，你才能转到其他专业。其实如果说孩子因为当时在报考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考虑到，而是简单的盲目跟风报了一个专业，其实到时候转专业如果他学的比较吃力的话，其实转专业也是对他来说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了。
1: 嗯
0: 嗯嗯，对，是的。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家长和学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家庭的矛盾，就是在选专业和选这个大学的方面意见不同，就会容易产生矛盾。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之前
1: 对，
0: 有没有人来咨询类似的问题？还是非常常见的，是不是？
1: 非常非常的普遍。对，就是到了高报这个阶段嘛，出了分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很慌乱。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还出现这种意见不统一的这种现象。
0: 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1: 嗯
0: 嗯，
1: 其实家长在给孩子考虑专业，在考虑志愿的时候，核心就是想让孩子能够更稳定一些嘛。
0: 嗯，
1: 然后将来想拿个铁饭碗嘛。想帮孩子去避开一些未来比较辛苦呀这样的一些这种可能家长觉得是坑的地方。但是呢，对于一个17-18岁的孩子来讲，他可能更加看重的是我自己喜不喜欢，包括我想去哪样的城市发展，孩子想有更多的这种自由度和空间。
0: 嗯
1: 嗯，他不太会去考虑长远的这种就业压力，因为确实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社会的这种毒打。那么大家看重东西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种分歧。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情绪化。有好多就是我们都是在情绪里面去打转转了，然后就导致这个事情一直来讲没有任何的推进，包括咱们家长就很容易就是有点类似于口头禅吧，用过来人的这种经验去压制孩子，
0: 嗯，
1: 是吧？可能张口闭口就是我都为了你好这种话。
0: 嗯，
1: 就这种话就使得沟通就没有办法去进行下去。 一定还是要先冷静的听一下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那么作为学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抵触家长，因为咱们的父母的建议其实并不是为了去束缚孩子，而是咱们这么十多年的这种生活积累下来的这种经验嘛。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给孩子考虑赛道的时候，也不能说是单纯的就是就业就业，因为确实一个方向孩子还是刚才那句话，孩子的兴趣能力然后再就业，这三个维度最好能够取到一个交集，这是最满意的状态，而不是说啊我觉得电器就是好。对，就说到这儿，就是好多家长其实他也并不真实了解就业，就是盲目的天然的就会觉得电器就是好，国家电网就是好啊，怎么怎么样，当医生就是好。
0: 嗯，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家长其实本身对于专业对于行业的真实就业的感受是完全不了解的，嗯，太过于理想化，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还就不要太强求去尊重家长的这种想法，因为家长想法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在给孩子去做沟通的时候，嗯，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客观全面的去介绍这个专业的真实状态，他未来就业的真实状态，把所有信息客观全面的给孩子讲解完了之后，说实话没有哪些孩子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再有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双方确实僵持不下，或者孩子确实实在是很迷茫都选专业选不出来的时候，那就尽可能去选一些大类招生。你像大类招生的时候，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嘛他也不细分方向，那我们就先去学一些基础课程啊，有一个这种缓冲，或者去选择一些宽口径的专业，将来你想掉头呀，想换行业想换赛道的时候，将来咱好转。
0: 嗯，
1: 这是一些思路啊。
0: 对，要先，如果说意见不统一，孩子又比较迷茫，家长也这个不是特别的能给出专业性建议的话，那还是先稳，以稳为主，是不是？
1: 对，就尽可能宽口径一些，不要一上来万一细分的，就比如说像药学这样专业，除非家长对这个赛道特别了解啊，我孩子确实化学成绩也很好，然后呢将来就想朝这个学习方向，就是除此之外吧，不建议一上来去选择一些太窄的方向，孩子没有定性。然后呢国家的发展速度其实也非常非常快，你现在特别想学一些专业，未必等到四年之后它的前景还依然像现在这么好，所以这就是宽口径专业的好处。
0: 嗯，
1: 甚至有些孩子你去学一些基础学科也非常不可，嗯，热门专业它的冷热交替变化速度会非常快，但是基础学科就现在依然是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
0: 嗯
1: 啊，等到我们研究生阶段再去根据当时的国家最新的好的方向去选，你比如说我学数学，
0: 嗯，
1: 你想转经济也可以，想转统计，想转量化分析，想转人工智能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其实在给孩子选择专业去这个填报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后续他有没有一些可以转行或者是转专业多口径，像您刚才说的多口径去就业的一个这样一个比较稳的一个专业啊。相信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解答了现在相当一批家长和考生遇到的一个问题了。那目前其实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矛盾是一个，还有一个可能家长和考生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嗯，像咱们刚刚说的，考生也许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毕竟也都是第一次报志愿，家长可能哎呀这个志愿太重要了，有这样的想法，学生就想着哎，那我想好学校了，我就这样一填呗，那我就重视这个前三批次，后面我就随便填一填啊，这样子，那可能这样子他也会产生学生和家长的一个想法和行为上的这个矛盾，家长就觉得我们要一个一个填啊，要认真填，学生考生就会觉得那我三个志愿填完了，其他我随便一填呗。其实每年确实不乏这样的考生啊，这样做法对吗？
1: 肯定不对了。
0: 嗯，
1: 就咱人生第一个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其实就是咱的志愿填报嘛。那以前是吧，哪怕是选文选理，其实我觉得都不影响太多的东西。嗯，志愿填报是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非常重视了。那咱今年是可以填18个学校，那么这18个学校我们不同的规划的学生，其实你这18个学校的填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孩子想要冲院校档次，
0: 嗯，
1: 对于想要冲院校的学生来讲，咱填18个，那你就好像这样，经常会问我，你这个冲文保电都怎么样去搭梯度？我如果就是奔着院校档次优先，我至少50%的学校去冲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学生他就是想保专业的， 那我可能确实填上前三个，我就稳，只要前三个稳稳当当就可以了。但是啊，对于学生和家长自己去操作的话，你填三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学生和家长填的肯定都是一些热门的学校、热门的专业，那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扎堆儿、撞车的这种现象。
0: 嗯，
1: 所以一直来讲呢，我们填报18个学校也好，9个学校也好，一定是要去搭梯度，冲稳保电都，无非就是冲的比例、保的比例的问题，但是这个梯度肯定是要搭建好的。
0: 嗯嗯，这是一个排序小技巧了。嗯，
1: 对，就咱报志愿其实有点类似于当年和给孩子中考完了之后去报高中，对吧？报高中当时咱报9个嘛，只不过当时不涉及到专业选择。
0: 嗯，
1: 那么我们当年在给孩子选高中的时候，不也是要搭梯度嘛？你去冲两个特别好的，然后中间啊放上个比较稳的，最后我再去找上那么两三个特别兜的。

0: 这样一个流程走下来啊，其实距离考生真正去到大学报到还要经过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投档和录取。那也想请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环节有什么不同呢？
1: 好，投档这件事情，就是首先投档它不等于录取，投档是我们的省招办干的工作，然后我们的录取其实是我们各大学做的工作。那么我们投档，你就比如说我第一个学校报了北大，第二个学校报了人大，第三个学校报了新大，是我们的省招办挨个的去看你的这个18个院校的顺序。那么他会尊重你的志愿吗？那首先去看一下，哎，你第一个学校报了北大，那么北大你分够没够呀？如果分数没够，那我就接着看你的第二个学校，比如说人大。好，人大的分数也不够，接下来我看你的第三所学校，比如说新疆大学。那么你的分数够了新疆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了，作为省招办来讲，他会把你的档案投给我们的新疆大学，这个工作叫做投档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被新疆大学录呢？这个时候和我们省招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的档案进到了新疆大学，是由我们新疆大学的老师根据新疆大学的招生政策来给你去挨个的去投6个专业。那么在录这6个专业的时候，他也会尊重我们的志愿嘛，先看你第一个啊，第一个没够看你第二个，第二个没够看你第三个，依次看完6个。那么在看的过程中，某一个专业分数够了，就被6个之1的这个专业录了。但是这6个专业我万一分数都没有够，你也同时服从了调剂，那么新疆大学老师就会把你的档案投给新疆大学缺额的没有招够学生的某一个可能冷门的专业里面去。这个过程叫做录取的过程。投档不等于录取，只有你最后被某大学某专业录取到了，这个才叫真正的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
0: 那如果在投档的时候没有选择去接受调剂，那他也没有这个被录取，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他就投到了。
1: 如果说如果说投档了，那就是学校学生的分数够了，进到了比如说进到了石河大学的大门里面了。那么石河大学老师会看你的6个专业分数够不够。好，如果不够的话，那么学校老师会看你到底服不服从调剂。如果你服从调剂，那就调到石河大学没有招满学生的比如说冷门专业里面去。但是如果你不服从调剂，那么石河大学的老师就会把咱学生做一个退档的处理。退档就是哪来回哪去。那么档案就继续回到了我们的省招办。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会说，哎，那张老师，我石河大学这个一本嘛，我在一本还报了其他的学校，比如说我还报了我们的新疆财经大学，我们的新疆农业大学，甚至我还报了塔里木大学在一批次的相关的院校和专业。那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点，就是我们平行志愿在投档的时候是一次投档，我们一次投档的机会已经被石河大学给用掉了。你档案已经投到石河大学里面去了，投进去的同时，咱们的省招办其实就把你一本的后续学校全部作废掉了。
0: 那相当于其实平行志愿录取虽然增加也不算是增加了这个录取的机会，因为它只能录取只能投档一次，一个批次只能投档一次嘛，是不是？
1: 对，一次投档。除非说你这个你石河大学没进去是吧，那我就挨个看你后续的石河大学后面的一本的什么新疆财经呀、新疆农业，但是投档机会只有那一次。只要这一次被用掉了，你本批次其实就作废了。那么如果说你不服从调剂，或者违背了招生章程当中一些细节，你被踢出来了，那么这个批次的后续需要作废。作废呢，这还怎么办呢？等到一本征集志愿的时候，就一批次有些学校他没有招够学生，可能剩了一些专业，那么还有一些孩子虽然上了一本分数线，但是他因为种种原因，他在一本没有被成功录取，那么这个时候一本的征集院校和一本的这波孩子重新再进行一轮征集志愿。那么我们再次去填报一把，如果成功了，那咱就到一本某大学某专业了。如果没有成功，那么我们的下一批次它是不影响你的投档的。下一批次比如说我们就到了二本嘛。 这个是不影响后续批复的。
0: 嗯，那其实这个事情也就又回应了刚才咱们张老师对前几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就是说其实各批次并不是说只报前三个这个志愿就可以了，那各

0: 批次，这前三个志愿，哪怕这前三个志愿也要去你要去做一个这个梯度，去对比一下哪一个学校填第一个或者第二个、第三个，因为他投档肯定是从第一个学校开始嘛，是不是？
1: 对，没错，要遵循孩子的志愿嘛，遵循咱，尊重咱的想法。
0: 这边看到有一个朋友在问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投档被退回了，再次去招录的时候，学生和考生和家长需要做什么吗？还是这些也都是招办的工作呢？
1: 如果你的档案被退回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录取的时候，他要公布孩子的录取情况嘛。如果到那会儿你都没有查到你被本批次的某大学某专业录了，那你就必须要时刻关注一下，咱们新疆省招办的征集的相关计划了，包括后续招办也会通知，哎，哪天哪天我们要开始进行征集志愿了，那天啊，你就马上要打开到我们招办的这个官网去看一下，其实咱们的征集就一天的时间，
0: 哎呦，
1: 那么
0: 一天时间比较紧张的，
1: 是的，是的，具体有哪些学校有缺额计划？那我们就在这一天要把相关的学校和相关专业去填报上，填这个征集是要咱自己去填的，不是说学校给咱安排的。
0: 那所以考生和家长还是要注意啊，如果说出现了要去这个再征集填报的时候，一定要在当天之内做好决定啊。对，
1: 是的。
0: 那张老师也想问一问您啊，一般哪一类学校的它的投档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可能是不是每个批次的第一个学校这个投档比例会高一些，然后依次往下，第二个、第三个。
1: 那并不是这样的。投档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的普通大学它的投档比例要么就是1:1，我招100个人，我就只录100个人，这就叫1:1或者100%它的这个表述。那么也有些学校它是1:105，就是啊，对，1:105，它招100个人，它可能会录这么105个孩子，这五个学生就有一些啊，有一些风险在。但是对于我们平均志愿的学校来讲，它你要看看它的招生章程，很多学校会明确写着投档不退档，或者叫提档不退档。就虽然你可能是这五个孩子，这个末压线的这五个孩子，但是只要你服从调剂，那我是不退档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学校，你比如说我们的军校呀、警校呀，一些对，军校、警校，它的投档比例基本上是1:1.2。因为呢，我们的军警类学校，它在录取的时候不只是看分数，它要看什么军检呀、政审呀、面试、体检体测呀。在这些环节当中都会存在，就是好多孩子不符合才被刷掉了。那么为了要满足我们学生要为了满足学校去完成招生计划的招生，所以他在提档环节他就要多提一部分学生进来。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投档比例比较高的学校，可能是他不仅要参考高考的成绩，还有其他的一些依据去对这个考生做一个考量，然后才能决定录不录取他，是不是？
1: 对，没错，就是我们普通批嘛，如果是普通批985觉得那就是分数论他的提档比例，但是自己能录的相关因素太环环都会卡人，都会筛人下去，所以他们的提档比例就要高一些。
0: 那其实报考这种提档比例比较高的学校，那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考生能不能就是先，因为我们有招生章程要看嘛，先看这个学校的招生章程，除了高考成绩做以参考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要求和结果的这样一个规定，然后为了避免自己可能会有滑档的风险，先对自己做一个评估，这样是不是可以避免就是滑档风险增大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1: 滑档是什么意思啊？就在这里面也有两个专业词可能让家长比较混淆，一个叫做滑档，一个叫做退档。什么是滑档呢？就比如说我报了18个学校，那么我都低分高报了，我报了18个，我一个连人家门都没进去，就人家的最低投档线我全都没进去。这个就叫做滑档。我400分，我报的全那些高于400分的学校一个都没进，这叫滑档。
0: 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在投档的这个，
1: 对，就
0: 没有
1: 投
0: 啊。
1: 连人家的门都没进去，就是低分高报滑档了啊。
0: 那会影响
1: 叫做退档。
0: 退档。退档就是刚才像您说到的，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学校，同时进入到这个学校其他专业的这个成绩里面，同时也不接受调剂，所以学校才会对他进行一个退档。
1: 对，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的分数，我的档案，我的分数进到了比如说新疆大学，你的分是够的嘛，然后你进到新疆大学，但是呢新疆大学可能有一些专业，对于身高呀，对于体重呀，甚至对于单科成绩啊，对于色盲色弱一些限制，你不符合，然后人家把你退出来了。或者你进到新疆大学，你报六个专业，然后呢你不服从调剂，你这六个专业分数都不够，但是你又不服从调剂，那学校也没有办法呀，那我只能对你进行做退档处理，我就把你退给省招办了。
0: 那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划档和退档的这样一个区别啊，那也想问一下您，如果说在这个考生报考之后出现了划档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会不会影响他同一批次其他志愿的录取呢？
1: 如果说他滑档了，就比如说一本报了18个，18个他都没有进去，那么你就等着征集志愿，对吧？咱征集不是还有一天的时间吗？到时候会有一些一本的学校，比如说在一本滑档了，还有一些一本的学校啊有缺额计划，那么 OK， 你就在这一天去填写征集。那么同时你还可以要填咱二本的志愿吗？
0: 对，是的。
1: 如果你是二本滑档了，那你就等着二本征集，如果在征集之前成功了，你就被二本的本科某学校某专业录了。如果二本整个滑档了那你也可以准备一下专科批次，就下一个批次都不影响。
0: 所以在这个填报志愿之后，还是要每天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消息，所以才能不错过最后可能会有征集机会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也想问问您，同时也有家长比较关注啊，就是说咱们各批次的学校是不是都有这个投档人数大于录取人数的情况？其实刚才您说了，也许是1:1，但这个是要根据他在这个招生的这个章程上面标注的情况来看，是不是？
1: 对，招生章程上面会写我们学校的投档比例。一般来讲，平行志愿就是我们普通的一本、二本，我们专科都属于平行志愿。平行志愿的院校基本上都是1:1的投档比例，最高也就1:1.0，1:100，1:1.05，其实就 OK 了，它不可能再往高档，这个在招生章程上面会具体写清楚。
0: 所以这个还是又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咱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招生章程啊。也有家长比较担心，就是说我的孩子如果说是被这个学校录取了之后，还有没有被这个退回的可能啊？喂，你好。喂，张老师。
1: 好吗？
0: 你好，你好。刚才听得不太清楚啊，这边跟你。好，这会儿可以了。
1: 好的。其实正常来讲，只要我们的孩子成功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一般来讲不会说是再被退回。但是有一些孩子，什么样情况下会被退回呢？因为我们的高校在录取之后，就比如咱开学了，那么在前3个月有可能会出现再次的这种体检，如果有的孩子体检复检不合格的话，那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些被退回来的风险。那么再有一个就这个就可能相对比较少了，什么弄虚作假呀，比如说一些伪造材料呀，包括一些保送资格呀，如果被发现的话，那么就直接取消录取资格了。那么3个月之前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3个月之后，那学生出现了比如说严重的这种违纪啊，长期的旷课呀，包括挂科太多了呀，这个就不叫退档了，这个就直接就退学或者开除了。
0: 叫法是不太一样的。其实这个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定，就是3个月之前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考核去考察。那怎么样规避这样的风险呢？因为肯定大家都不希望被录取之后被退回嘛，对不对？
1: 其实正常，你就比如说，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体检的复检。其实正常，只要我们在咱高考前不是就已经有一次体检了吗？只要在这次体检当中，你不要出现什么漏报呀、误报呀、一些隐瞒的这种问题，咱就正正常常的去参加了高考的体检。你只要那张体检是合格的，一般来讲，你高校的复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不要有一些特殊的这种，你比如说误报呀，或者漏报呀，一些瞒报呀，一些这样的现象，它会容易在后续会把你查出来。但你只要前面是一切正规的，那后面没啥问题。
0: 好的，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所以说这些事情还是要在这个报考志愿和进入校之前一定要先了解情况。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征集志愿，这边也在我们的这个后台能看到

0: 考生给我们留言，他说张老师，能不能说一下什么是征集志愿呀？大家都特别想了解征集志愿是什么。
1: 好，征集志愿其实是每个批次在录取结束之后，那么有一些学校会没有招够学生，有他想招10个招8个，结果可能还有2个缺额计划。一些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和一波没有被成功录取的学生，你们两方再重新填报一次啊，一天的时间。你就比如说一本录完了之后会有一个一本的征集，那么就是一些一批的学校还有一些缺额计划啊，上了一本线的孩子可能没有被成功录取，你俩重新填报一下。那么在二本结束之后也会存在，比如说二批次有一些缺额计划，有一些孩子没有被成功录取，你俩再进行一轮填报，这个就叫做征集。每个批次结束之后都有可能有一部分学校没有招满学生，所以理论上来讲，每个批次结束之后都会有多征集。
0: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存在退档和滑档的学生都是可以去抓住这个征集志愿的机会，去再一次进行填报选择嘛，是不是？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生们关注的重点，并且其实这个征集志愿这个机会呀，大家如果说是遭遇到了这个投档这个退档或者是滑档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他们一定是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一个批次里面被录取的。所以其实也想替大家问一问您，在填写征集志愿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好，就是咱们大家尽可能的不要沦落到要去依靠那个征集志愿去上岸。所以在我们正常能填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方案填得稳妥一点，靠谱一点，充分保梯度搭建好一点。那么到征集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比较被动了。首先第一个被动是什么？就专业很有可能就大概率来讲肯定就是冷门专业了，因为剩下来的嘛，那它肯定是有一些硬伤在的。那么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批次去走的话，那肯定是要服从调剂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为什么说千万不要把咱搞得这么被动，搞到征集？因为在征集的时候分数有可能它反而会比较高。不要觉得征集是不是就是只要上线就能够，不是的，因为征集的学校已经很少了。但是如果说它的计划少了嘛，但是如果有高分的孩子要报的话，那它的分数线甚至会炒得比它常规录取还要高。
0: 这个是要注意。所以说像您刚才说到的，一定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征集志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所以说也再一次的提示咱们啊，在第一次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填报志愿的时候，就要去重视每一个机会啊，对，要稳稳当当的。那其实有一句话咱们每年都会听到，考生家长都会说，不仅这个啊要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那其实高考志愿填报的每一个细节，通过咱们今天的分享，也都在意了他的这个重视，也都知道了他这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他都是会影响录取结果的啊。所以说其实每年被这个志愿填报困扰的考生和家长都挺多的。其实今天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对呀，对，是的，所以今天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想请张老师给咱们今年填报志愿的考生和家长给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志愿填报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核心思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以位次为参考基准，结合自己的兴趣，包括家庭条件，包括在城市、学校和专业之间进行一个综合的权衡，然后呢，去合理的设置这个梯度，尽可能的去规避掉滑档的风险和退档的风险。但是呢，不同分段的学生在去做权衡的时候，咱的侧重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报志愿吧，咱是选城市、选大学、选专业。那么不同分段，你就比如说，如果咱的孩子分数比较高的话，我能到一些985大学或者一些顶尖的211大学。那么对于高分段的学生，可以适当的去优先选择院校层级，就保住我的这种大学档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名校的平台资源保研率，毕竟对于这个分段学生来讲，你将来是想升学的，那么想升学你的学校档次其实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反而专业你可以先去选一个相对宽口径的专业，等到研究生再去调整吧，咱是有专业调整的这个空间在的。包括你这个分段大学其实就是选择未来和哪些人在一起玩，所以对于这个分段学生

0: 来讲，学校档次很重要。那么对于我们中分段的学生来讲，我已经冲不上所谓的985和211大学了，我只能在普通大学里面去做选择。那么同分段的学校，它的平台差距其实不大。那么你将来好不好就业，核心就是这个专业到底选的好不好。哎，那我们就是选择一些有技术壁垒的，就业前景比较好的，包括一些越老越吃香的专业，咱将来就是靠专业去吃饭了。
1: 嗯，
0: 但是呢，同时我们再去做选择的时候，尽可能去锁定行业特色的强校，包括去选择这种经济活力啊，或者说是支柱产业和我们的专业比较契合的城市。那么对于低分段的学生来讲，你比如说我是本科压线考生，本科压线考生，尽可能呢还是要保住一个本科的学历的。将来不管是咱考公考编也好，还是进这种大的企业也好，还是将来升学也好，从这些维度来讲，保住本科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想保本科的话，重点去关注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年有新增的招生计划的一些学校，或者比如说我们一些4+0的应用型本科，或者我们的，你比如说中外合作，包括一些我们常年在2批4出现征集的院校，这些学校都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稳的去保住一个本科的这个学历档次。那么再有就是，这是我们不同分段怎么样选大学选专业的一些侧重。那么我们所有学生在去选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把冲文保的梯度一定要搭建好。当然了，只是说我们不同分段你冲的学校可能数量不太一样嘛，你比如说我高分我就想冲985，那你可以多冲一些，那我中分我就想保专业，那咱就不用去考虑冲的事儿了。稳稳当当把想学的专业报到手就 OK 了。那么对于我是一个二本压线的学生来讲，我可能也不能冲那么多学校了啊，就这18个机会咱就要牢牢把握住。尽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学校，稳稳当当的把这个学历报到手。
1: 对，行，感谢张老师对于每一个梯度的孩子都有一些提供的一些中肯的这个建议。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在今年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这样一个工作中，希望咱们的考生和家长都能够选择到一个这个自己满意的学校和专业，最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同时呢，也感谢张老师今天节目中的分享。由于时间原因，咱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好的，好的，好的，张老师再见。好的，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询问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的这个来电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991-2501-961和2581-961。节目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啊，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4号的上午12时公布。那么在这个新疆这个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4号的上午12时公布。届时啊，咱们的考生可以凭借考生号，也就是准考证号，还有身份证号、成绩查询密码，通过以下的途径是可以查询到本人的高考成绩和位次的。有哪些途径呢？您可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官方网站，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网，还有新疆政务服务网，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包括16云客户端，都可以查询到自己的这个高考成绩和位次啦。今天23号、24号的上午12时，也就是明天早晨12点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那如果说在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啊，考生如果对本人的成绩存疑，那您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成绩复核的程序，也就是在6月25号到6月29号向报名中学或者是报名所在地的教育考试机构申领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按照程序申请复核。那之后这个复核结果呀，也将由报名中学或者是报名所在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向考生反馈啦。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同时您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和我们联系，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雨欣，明天教育在线与您不见不散。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思路视听6.0加
2: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同时呢，如果您有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在直播间当中下方讨论区进行留言，我们都会看到。电话是0991-2501961和2581961，期待各位的参与和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再次邀请到的来自于新疆揽赤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跟我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为各位朋友们解疑答惑。王律师，你好。
4: 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说的仍然是在网络当中，在直播间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画面啊。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朋友有没有在刷抖音啊、刷其他平台的时候，在直播间里边看到助农产品啊，不管是卖的大枣、香梨，还是苹果、桃子，还是茶叶，还是其他任何的农产品，哎，其实这个人气还挺高的啊。一方面，他这个主播给我们推的产品都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一手货。第二方面呢，通过自己的声情并茂的讲述，可以把这个商品快速的卖出去，产品好，质量好，而且呢，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看起来不错。这主播呀，有一些助农主播是这样的，就是看起来呢不像专业主播，就感觉挺朴素的一个人，穿的也很朴素，一看就是这个常年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啊，这个给我们一种亲切感，一种能够把这个信任交给他这一种感觉，对着镜头就说了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茶叶，这是我们寨子的古茶树，然后呢，今天雨水好，我们茶农不容易啊，大家帮帮忙，哎，这种哎呀说的，就是说自己遇到困难了，然后我们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今天呢大家说算是捡到漏了，一方面献出爱心，另一方面呢能把好东西带回家，就花个几十块钱买包茶是吧，这两方面都能占了，既献了爱心，又能拿到这个农一手的好货，挺好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站在镜头之前的这个茶农啊，他是按天结算工资的演员，哎，这时候你会怎么想呢？这个时候你还会不会觉得拿在手里边这个快递送过来的新鲜的茶叶非常的值得呢？那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直播间当中的演技派和法律底线，到底我们怎么帮他去守住？看看这个由卖茶引发的纠纷案件。
5: 前两天，你刷直播的时候，可能刷到过云南阿伟这个账号，786万粉丝，算普洱茶直播间里的头部了。主播阿伟正拿着一柄茶，声音沙哑，语气真诚。
6: 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正宗核心产区，贡茶级别的品质。今天直播间宠粉109块，200克，
5: 109块200克，听着挺划算，对不对？可您知道真正的曼松古树普洱茶多少钱一公斤吗？45000块。曼松王子山， 西双版纳勐腊县，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全山挂牌古树只有327棵，每年春茶还没摘呢，就被老客户订光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一个直播间里，标价109。记者顺着茶叶包装上的门牌号，找到了曼松王子山的茶农。那位茶农看了一眼直播间的截图，直接笑了。
4: 假的，这不是我们家的茶，而且我得跟你们说实话，网上卖的曼松基本上全是假的。
5: 这位茶农说得很实在，曼松古树的产量就那么一点，老客户早就分完了，哪还有余量给直播间。可云南阿伟呢，不到一个月销售额破了1000万，你以为这就到头了，还有更绝的，在一斤茶叶的直播间里，每天都有27位茶农坐在镜头前，穿着民族服装，手里捧着自家的茶叶。记者以合作名义进了直播间，在后台翻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服务内容写得明明白白，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20人。另一张是爆品单，只有7位真茶农的茶叶报价。负责人被问到了，也不藏着掖着，27个人，20个是演员，那7个是真茶农，不然茶叶从哪来？演员冒充茶农，这话说得多坦然。更让记者没想到的是，挂着三农大使红牌子的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他直播的背景是村委会大门，他自称当地特邀助农大使。记者一打听，他只是租了村委会一间空房子，半年时间就赚得盆满钵满。而最新的套路已经不满足于直播平台了，一些团伙把战场转移到了私域、微信群、朋友圈，把几十块的普通茶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标价8800到32万不等。一个半小时的私域直播，销售额30多万，卖完了直接注销账号，换个身份从头再来，售后拉黑就好。一头骗消费者，一头压榨真茶农，打着助农的旗号，干的却是割韭菜的事。可是这些直播间里的演技，在法律上到底该怎么算？
3: 好的，各位朋友，这个事儿呢，咱们算是刚刚说了一下啊，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一些乱象啊，真的是得擦亮眼睛。27个茶农，20个是演员，那都是资深的表演艺术家，可以这么说。这个所以说我们大概在大家呀、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直播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前面的这个主播描述的很好，然后背景就是广阔的大草原，然后有的是这个生产的车间，有的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就让你相信他就是在直播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感觉哎呀这个声情并茂的演的，这个还流汗啊什么的，挺真的。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绿幕抠像啊，就像我们现在，当然我们是为了直播方便，把您带入到我们的直播环境当中，用现在科技打造这么一个虚拟的网络直播间，但是他们好像就没用在对的地方。那今天我特意把这个视频，把这个系统调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如果没有抠像，就是这个目前咱们看到上方这边法治进行时这个标题，如果说我去掉它的话，我们直播间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和王律师实际上就是坐在这个绿幕前面，我们后面是一个正绿色的一个幕布啊，它呢就是让这个软件识别出来，只要是绿色的你都给我抠掉，换成别的图片，我可以换成我法治进行时的图片。那么换句话说，大家这些所谓的助农大使，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他想换成什么果园啊、生产车间、忙碌的搬运工地还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好，法治进行时回来了，哈哈，让大家从这个最基本的技术环节上去识别一下。但是实话说，现在这个抠像的技术越来越好，有的时候确实是难以分辨，就感觉很真，是吧？而且还有这个距离差呀，或者说是有这个视觉上的这种空间感呢，做的都非常棒， 不像以前一看这个背景是假的，现在看不大出来，除非是专业人士。好啊，我们闲话少说啊，回到这个法律问题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看呢？很多人觉得这是虚假宣传吗？这个算不算虚假宣传呢？就是顶多罚点钱就完事儿了。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律师，如果说是演员冒充茶农去卖一个，如果说他是真的茶，他真就说是他口中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古茶树的名茶，咱们先不管他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啊，演员冒充茶农卖真茶，这个时候这个环节算不算违法？
7: 我认为也是一种消费欺诈，
3: 也算是消费欺诈。
7: 对，
3: 那到他诈在哪儿了？
7: 因为你是用了一批他其实不是真实的销售者，对吧？你是雇了一批演员，只是消费欺诈的这个情节不像本案这么严重，本案是属于全方位的消费欺诈。
3: 对，从头到假，
7: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3: 从直播间，然后从这个主播身份，然后从他卖的这个产品，没有一个是真的，
7: 没有一个是真的
3: 啊。那如果是全方位造假的话，这是虚假宣传还是消费欺诈？
7: 当然是消费欺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3: 这两个观念它到底差在哪儿呢？
7: 虚假宣传其实东西它是这个东西，只不过呢就是可能对它的一些什么产地呀、质地呀、价格呀进行了一些夸张的一些宣传。打个比方说，我卖的和田玉它就是和田玉，只是咱们的销售人员说了，这个和田玉在商场里面定价49999，今天直播间只要12999，这个东西是属于一种虚假宣传。但你要说把玻璃当和田玉卖，那就是消费欺诈了。就像本案当中一样，你把不是这个古树茶叶把它当成古树茶叶卖，就是消费欺诈
3: 啊。就是虚假宣传算是某一部分的信息它是假的，
7: 对，它夸张了，
3: 但它的产品的本质上它没有变，
7: 对，它还是这么个东西
3: 啊。在就可能它，你要是卖这个，比如说卖玛瑙、卖翡翠的话，它确实是个翡翠，但是可能它是一个糯种的，你非得说它是个冰种或者怎么样的，更加好的帝王绿是吧？这就有就过了，
7: 这就是夸张了，虚假宣传了
3: 啊。但是如果说它干压根就是个绿玻璃，你要是卖它说是什么这个那个的翡翠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玉石啊，这就都是欺诈啊，就是消费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7: 对，
3: 那如果说是一个是消费欺诈，一个是虚假宣传，这两个对消费者的权益影响都非常大，它会怎么处罚呢？
7: 它如果是虚假宣传的话，商家面对的只是咱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对于消费者来说，咱们最多也就只能把这个货退给他，咱们把支付的价款要回来。但如果是消费欺诈，这个处理就已经全面升级了，咱们不仅可以要求商家给我们退还支付的本金，还可以退一赔三，并且要求商家支付我们维权的合理费用。
3: 这个时候一个是行政处罚，一个是民事赔偿，
7: 对，
3: 是吧？
7: 完全不一样。
3: 对，民事赔偿你觉得虚假宣传的话，你可以追究也可以不追究，但是没人管你，这是你自己的权利。如果是你不追究的话，别人也无法替代你向他进行追责。
7: 对，
3: 但是如果说他是这个欺诈的话，那可能就是要行政手段要进行干预了，是吧？
7: 对，咱们行政部门不仅要对他进行处罚，而且我们的消费者可以主张更高的一个赔偿数额。
3: 其实这样的假的网络主播其实挺害人的。那而且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主播如果说是形成一定规模的话，你看这个粉丝啊，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云南阿伟这个账号，不到一个月销售额就破了千万，多吓人呐，是吧？那这么多消费者买了假的古茶树这个上面的茶，他们怎么主张权利？另外这个销售额千万的话，他如果算是违法犯罪，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7: 如果说咱们这个数额确实是非常巨大，像本案当中一样，那很有可能咱们的这个销售者，包括咱们这个主播间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演员，都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因为已经够得上诈骗了，在我看来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销售伪劣产品罪了，已经够上诈骗了。
3: 对，而且如果说各位朋友如果买了这个古茶树的茶的话，这就可以不仅是退掉，而且是退一赔三，把这钱拿回来啊，这是
7: 甚至可以报案。
3: 对，可以报警。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他这个平台里边说了27个主播，然后有20个是演员，7个是真实的农民，
7: 太可怕了。
3: 那这些人怎么去分配他们的责任呢？云南阿伟他是一个账号，但是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说到底哪一个是阿伟，是吧？你到底罚谁？
7: 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主播呀，他是咱们这个就是账号经营者的服务人员，说白了就是劳动者。他只是履行
3: 被别人雇来的演员，
7: 对，他是一个职务行为。那么咱们归根结底追究的还是这个账号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咱们主播明知道他在卖假货还参与其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跟咱们的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且甚至如果说你在直播间平台发布的这些虚假的内容已经够得上广告了，广而告之了，那么在这种层面之下还会引发这个广告法相应的一系列的行政处罚。
3: 哎呦，这个责任还挺重的，实际上。
7: 对，
3: 那咱们其实这个人员还不一样，那有20个是演员，还有7个是真的茶农。虽然说他可能是这个茶名不符实，不是这个真正的古茶树的上面的茶，但
7: 是真的
3: 他确实是来自于这7个茶农他们家自己的茶。那他而且他是真实的身份，不是演员，是真的茶农，也是供应商。那这7个人怎么算？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责任？
7: 那在我看来，就得在本案当中分析他是不是知道这里面的一些知假卖假的情节了。你如果说茶叶是你家的，你明明知道你家这个茶叶可能一公斤就卖几百几千，但是你非要在直播间伪造出来上万的市值，并且以上万的价格成交，那说白了就是共犯。
3: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还挺有意思的，是实际当中这个古茶树说市场的线下的真实的价格应该是一公斤几万块钱，但是他说了今天只有什么什么几百块钱就可以拿走，这个几百块钱可能真就是这7个茶农他们家这个茶叶的真实的市场销售价，可能会换句话说可能是比批发价再高一点，他能挣上钱，但是挣的不多，是一个正常水平。那他还算是虚假销售吗？
7: 没有非法盈利嘛，对不对？其实在这里面关键点就是他并没有虚假盈利，那在这个时候他大概率是可以不需要跟这个商家共同承担责任的。
3: 就是
7: 他主观上没有过错，其实说白了
3: 就是我不是故意我骗你的，然后骗你的钱，骗你怎么样，他只是
7: 我家这个茶叶就值100块钱、
3: 就是、对，就把它就是夸大一点，借了个别的名头卖我们家自己的这个价格合理的茶而已。但是主要出这坏主意的不是这茶农，
7: 都是这个
3: 吧，是这个账号
7: 经营者，
3: 经营者，甚至包括那20个演员啊，这个真是学了这一身的好演技没用在正地方上啊！中国的这个娱乐平台需要你们。真是的。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直播间现在很多直播间确实打着这个三农大旗啊，公益助农，然后免费的，然后到线下去接洽各种农户的时候也是说给你免费推广怎么怎么样，只是收取一些你销售的提成啊，你卖出东西的话你给我钱，我卖不出去是我能力不够，我不要你的钱。但是有些确实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平台上也希望这样的好人好事嘛，算是是吧，这样至少是个正能量，会给他赋予一些流量啊，给他一些宽松的审核政策呀，比如说你卖的品类可以多一点，你的播的时长可以多一点，你的话术呢可能会没有那么严格。但这儿就出现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人越来越多，然后有一些掺杂使假的，就是不是真正想帮助这个广大农民进行公益直播的这些人，那这个平台真的遇到这些问题，平台有没有连带责任的这么一个问题？
7: 平台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其实就得看平台是不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商家在知假卖假。那你如果说平台是明知或者应知他在销售这些假货，你还不去进行一个账号的禁播、封闭、下架，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是要跟商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那你像涉及到本案当中这么多演员，你的平台不管是用
3: 规模很大，
7: 对呀，不管是 AI 识别也好，还是用人工不定期巡检也好，其实都是应该可以发现他在卖假货的。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放纵这种行为的发生，那就得承担连带责任。
3: 或者说是，如果这个人这个账号是第一次卖，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还没跟上，是吧？我这信息还
7: 没
3: 有同步，然后我把的不太严。但是我们说嘛，错事儿在一，在二。 不能再三再四。如果第三次他仍然是在这个账号上进行虚假的宣传，这个欺骗广大消费者的话，这个平台可能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7: 对，你还说你不知道，那就说不过去了。
3: 对，第一次可以放过，第二次可以原谅，第三次不能纵容。而且这个关键是有些骗局啊，他基本都是把这个钱打到平台上嘛，是吧？作为中间的机构，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钱扣起来？或者说，我既然把钱打给你平台了，我退一赔三的时候，我就管你平台要，这样的诉求合不合理？
7: 其实，在咱们起诉的过程当中啊，常见把平台、把商家、把这个主播，包括主播，都一块告到被告席上。那至于最后平台承不承担责任，需不需要给你退这个钱，还是我刚才说的平台有没有过错。如果平台有过错，那当然平台是要全额赔付的。至于他事后怎么跟商家追偿，那就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儿了。
3: 他们两个再掰扯去，就另案处理算是，是吧？
7: 是的。
3: 最后呢，我们这个案件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骗局已经是转移到私域。你不说你这个平台我要监管吗？是吧？这个面向大众不是这个树大招风嘛？我私域什么是私域呢？朋友圈、微信群，然后甚至我搭建一个自有的一个平台，我不广泛宣传，我就是人传人，就是新带老带新这样一个性质，就是商家跑路了，消费者是谁卖的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转过来的各位各种各样的链接，说这个好，我给你推荐。这种私域交易的维权是不是特别难？
7: 是的，因为最重要的难点就在于你不知道是谁卖给你的。因为咱们去法院起诉有一个很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得有被告的准确信息，就是他的真实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以及联系方式。但是咱们通过微信去进行交易，又没有平台的监督，也没有交易系统的这么一个监管，最终你可能连卖给你东西的这个人名字叫什么你都不知道，更别说他的身份证号了。所以说举证非常的困难，再加上也有可能有些人可能手机丢失了，聊天记录灭失了，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起诉都存在一定的维权困难。
3: 其实在一些比较红火的一些网络推荐平台上，像小某书啊，或者是 BL 啊这样的网站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相信主播的。
7: 对，
3: 就这个人是一个这个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士，经常是测评这个产品，测评那个玩意，这个好玩的东西或者日用的消费品，反正是有产品的属性的一个东西。
7: 对，
3: 然后他没说我打广告，我推荐给大家试用，没有，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会伤害粉丝，是吧？就我就展现出我用这个东西的好处，他给我带来的一种娱乐，然后你看了你喜欢行吧，你私信问我，然后我可能会偷偷告诉你我在哪个链接啊，人家链接也不公开的发表出来。那么这样的不是他推荐，也不是他售卖，他只是出于好心回答粉丝的这种疑问啊。你问我我才告诉你，你不问我的我压根不说。这个如果他出现问题的话，那粉丝可不可以向这个主播去要求一些责任的分担和承担？另外，这个主播他算不算是推广广告，还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利益链条当中，他算不算参与当中的一个环呢？
7: 那还是得个案分析。如果说在像咱们小某书上有一些主播只是纯分享啊，把自己所见所知所得分享给咱们，我们不盈利啊，没有公开宣传，没有造假，不盈利，那我认为主播其实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你要真的出现了任何问题，咱也不能去找
3: 责任自担，
7: 对，找咱主播麻烦。但是如果说主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盈利了，就是带着一些就是目的去给你进行了宣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掺杂了一些虚假的成分，那我认为他就得承担责任。
3: 就关键看他和这个商品的商家或者卖家来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利益的牵绊，
7: 有没有利益输送，主观上有没有过错。他明不明智的，他哪怕是挣钱了，但他确实不知道商家有这个我主观上我没有过错，我即使盈利了，那我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我基本上也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我还是侵权责任，其实主观上还是讲究一个过错的一个问题那我没有过错吗？
3: 对，比如说这个商品，或者说像吃的用的，
7: 对，
3: 像化妆品，如果说你用的皮肤过敏或者吃了之后不舒服，那到底是这个产品导致的，还是由于我在介绍过程当中我隐瞒了一些相关的事实而导致的， 这就是有错和没错的
7: 很关键
3: 这么一个关键区别啊，和盈不盈利有关联，但是不是首要的。
7: 对，不是首要的，还是得看是否有过错。
3: 对，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听朋友说，还是你相信的大主播小主播也好，在你使用或者是相信他的推荐之前，还是要仔细了解你所试用的这个产品，首先是不是国家允许正规的生产的产品啊，还是说这是乱七八糟小厂给你弄的，
7: 三无
3: 是吧，你不管是谁告诉你的，你最

0: 最终掏钱付款的人使用的人是你这个消费者还是负有非常大的进行这个产品识别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对
0: 啊，不能盲目的，他这个主播告诉我的我全买是吧？出了问题全是他的问题，这也不对啊，自己还是给自己当点价。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在直播间当中真的是，买到一次假货，那我们怎么办？
1: 咱们可以选择多渠道维权。首先就是跟咱们这个商家协商，也可以用专业律师发函的这个形式去跟对方协商。那这种方式方法呢，快，如果商家第一时间解决了，那就很快给你的这问题得到这个答复。但有些商家咱们也知道他是不理你的。那么除此之外，如果他对于你的私下沟通他不理你，我们也可以采取12315的一个公开平台的投诉。那咱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以后，对我们进行一个调解。那么有行政机关这种介入之下，可能这个力度可能要大一些，更快的促成你们之间这个矛盾的解决。但是不好的地方也是，行政机关它毕竟不是司法机关，它最终的这个调解方案它不具有咱们这个强制执行力。那如果说最终商家对于行政机关给出的调解方案它也不予理睬，那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向法院起诉。
0: 当然了，还是说我们在这个网络生活当中购买商品呢，确实种类丰富，给我们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便利。买东西要看清，如果说是有这样的纠纷的话，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请律师帮您来进行个参谋，看看怎么样的一个路径比较合适，是打电话还是法院的起诉，还是怎么样，还是进行投诉，都可以的啊。各位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烦恼？最近有没有相信某个大主播买了什么东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都可以来走进节目，0991-2501961和2581961。好，半点之后我们再次回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分享其他的法律咨询问题。当然，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不管是哪个方面，只要是与法有关，都可以向我们的专业律师提出。记住，电话是0991-2581961和250196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共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是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好，下面时间呢，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61。好，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等于说是我老公在那个啥，您平台上投诉的，是我到那个，水磨沟区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我上班的前公司。也就是说，我那个前公司新疆贝聿铭生物发展技术有限公司，他那个啥，我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从2022年3月8日入职到2026年的1月1日嘛。他先前找我们谈话，也就是说不愿意改签劳务派遣的话，就自动离职，也就是说他那就不需要我们再继续在那上班。但是我当时是特别不愿意。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我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啥要转劳务派遣？他说单位改制啊，没办法。最后逼得我无奈的情况下，因为不签的话就要不让干了嘛，最后就逼迫签下了。签下嘛，当时他在那个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上嘛，还非要我添加那个自愿离职那个字样。当时我也不愿意添加，他说你不愿意添加，你就转不了劳务派遣，我这也不能再用你。最后也就逼迫也签下了那个字。到2026年的转成劳务派遣过后嘛，也就是说他啥我们的加班工资啊，什么年假呀，还有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没跟我们，都没跟我们结清，就转到劳务派遣去。劳务派遣去干到4月16日嘛，那一天嘛，就为跟那个部门的领导嘛吵架，因为他长期用今年年初嘛，确实单位的那个啥工作不是太忙。但是眼看着嘛，工作就要忙了，我就问他，以前我们不是劳务派遣，现在是劳务派遣了，我们要是延时加班的话，或者是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话，我们要有加班工资，他就不愿意嘛，他就骂我滚，他说还骂我给脸不要脸，我当时就气得我就申请就不干了，就离职了，离职出来我就想到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但是去投诉嘛，劳动监察大队他说他不受理，他要我去走仲裁，我说这个仲裁程序太慢了，我写着那个申请书，也就是说去现场要他投诉他不给我投诉，还有他给我出具的劳动合同解除关系终止关系证明书，那个也不合那个常规的事要件，他就只有个岗位，没有入职时间，没有离职时间，没有工龄。我也要求他，我说要他打电话督促对方给我重新出具，他也不愿意，他说他那非说他那是合法的。
0: 就现在就卡在这儿了，是吧？
1: 我就对当时对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嘛，对我的态度是特别不满意，我还说，我说我就你这样子，你们天天在这里不干事，我们有事平时你们不去监督，不去那个有事情来找你们投诉，你还把我推到去仲裁。
0: 王女士，是这样的，给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咱们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说你想投诉劳动监察大队，这是两个事儿。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把您的自己的这个跟企业之间的这个关系帮你梳理一下好不好，看看到底他给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程序，包括之前的正式的合同工人转成派遣工人，这个手续合不合法，合不合适，合不合理，我们来首先从这个节点上来分析一下。王律师，
2: 我问一下您啊，

0: 就是您在当时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转成你所谓的劳务派遣的时候，你到退休年龄了吗？
1: 我没有，还
0: 没有
1: 差
0: 到，
1: 两，
0: 没有到
1: 我
0: 退休
1: 还
0: 年
1: 差
0: 龄
1: 两
0: 是吧？
1: 年退休，我今年就53岁
0: 啊，
1: 了。
0: 好，OK，我就先确定一下这个年龄的事儿，就是还在没有退休的时候，他就要把你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给你转掉，对吧？那其二就是当时你也在这个离职上写了自愿离职了，是不是？咱不管这个过程
1: 那
0: 啊，
1: 是
0: 反正
1: 他
0: 自愿
1: 逼
0: 离职，
1: 迫我
0: 不
1: 写
0: 不，这
1: 的。
0: 个过程咱们不说，反正字儿你是签了，是吗？
1: 对，
0: 前面那个单位有给你拖欠的工资吗？加班费啊这些的，我听刚才您说是有，是不是？
1: 有，但是他
0: 嗯。
1: 那不认可我们的加班工资啊。
0: 那这个是他们来举证的，不由你来举证。这样吧，我跟您说一下啊，我不管您跟劳动监察大队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愉快，但是说1000到10000，劳动监察大队他也只是一个督促介入中间部门。如果他最终不能解，因为他没有办法强制对方一定要给你一个答复。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单位就是很强势，说我们没错，我们不给他解决，劳动监察大队也不能对你们之间这个民事纠纷做出一个最终的定论，因为你们的劳动关系说1000到10000还是一个民事纠纷，所以咱们的监察大队不能强制他一定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那您最终还是要走到仲裁上去的。您不要担心仲裁时间很长，不长，因为毕竟对方单位是很，他就在那站着呢，他也不会跑，对不对？您把申请书递交到仲裁委去以后，仲裁委会给单位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送达，而且仲裁费用就10块钱。最终还是要走到仲裁这一步，而且我跟您说啊，仲裁的时效只有1年，是从您离职的那天开始算1年的。您如果过多的陷入到这个现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耽误了您仲裁的时间，到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仲裁时间只有1年，您切记。第二就是您刚才说的，虽然说签署了自愿离职，但是自愿离职也只是可能对咱们的经济补偿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公司单位确实拖欠您的这个正常的薪资加班费，他还是要支付给你的。您拿着劳动合同去进行劳动仲裁就好了，不要过多的陷入到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去，好不好？
1: 还有一个事情，现在听说是他们在搞清算破产，在转移资产。我这两天嘛，就在到税务公司去那个啥。
0: 您确定他已经走清算了是吗？看到清
1: 对，
0: 算公告了吗？
1: 没有他们，我在那个啥查，在内部网上也，昨天我到让税务的在他们内部网上也没查到，
0: 那是
1: 但
0: 呀，
1: 是他们的那个啥，他们的那个有标注，他们可以。也就是说，不公开这些所有的信息，他们全都设置了不公
0: 啊，
1: 开。
0: 那不是的，您不是您想的这样。如果是正规法律的清算流程，它是一定要委托清算管理人的，就是所谓的破产管理人，去对他的这个单位的资产进行一个最终的处置。那如果，而且咱们的这个破产管理人是必须要发清算公告的，在清算公告期，您可以向咱们的破产管理人直接去申报你的工资债权。但如果说您只是口头上的清算，您还是赶快该仲裁仲裁去。只要他的这个主体不灭失，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单位的营业执照它还在，那你的仲裁权利仍然还在仲裁时效之内，好吗？好不好啊？
1: 好。
2: 好，对，不要在劳动监察大队这儿纠缠了。这个态度怎么样？态度好不好？他不能给你解决你自身的问题，是吧？就说阿姨，我给你倒个水，把你哄得特别开心，但是你解决不了自己事儿啊！一年过去以后，你怎么办呢？是吧？也就耽误了。咱们先不纠结这个事儿，先把自己自身的权益利益这个事儿先维护好，马上去这个仲裁。仲裁部门先把递交这个手续，这需要什么东西，赶紧把这资料补全了，拿回自己手里边的钱才是实实在在的，对吧？
1: 好，
2: 好，那咱们就先聆听到这儿，好不好？后续
1: 今
2: 还有，
1: 天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回执之类的？
2: 您可以在下午17点的时候听一下广播 FM 96.1，我们会有一次重播。然后另外呢，你还可以用手机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丝路视听，这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然后呢，你可以找到听广播，然后找到我们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你可以进行7天内都可以回听这期节目，好吗？好嘞，好，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1: 再见。

0: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公司利用马上就是进入到即将退休的这些高龄
1: 对，
0: 的这些职工啊，就不想给他少赔点钱嘛，
1: 对，
0: 是吧？换句话说，就少赔点钱，把你的合同给你一转，给你转成临时工了，就算是
1: 是的。
0: 啊，这个也不太地道啊。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热线上等待咨询的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您好，
0: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什
2: 主
0: 么事
2: 持
0: 儿
2: 人
0: 呢？
2: 好，律师好。我有一个就是给别人借钱的这个事情咨询一下。一个就有三个，一个嘛就是他天天就是去年借的，他说的这个今年春天他开了个小饭馆，弄的烤包子啊、凉皮子，正常的他给我还。一天借了几千块钱，这个，说的就从3月份吧，一天最少给我还个100，到现在几个月他纯粹不还，是不是我向司法部门起诉或者是调解一下？
1: 我听您说来好像标的不太大，是不是啊？
0: 就几千块钱，
1: 是多少？
0: 多少钱？
2: 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有借条吗？有借条，有转账记录吗？
2: 微信上借钱转账记录，现金加红包都有记载。
1: 都有记载是吧？你也有后期的一些催要记录吗？我听来是吧？哦，是这样子的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您可以介入咱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先给您调解一下。就咱们当地社区会有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这个调解书，您到时候向法院进行一个司法确认，它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可以让人民调解委员会给您介入调解。但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呢，调解得对方到场，对方自愿配合到场的情况之下，哎，人民调解委员会给您出这么一个东西，出完以后您切记啊，要向咱们的基层人民法院去进行司法确认，它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否则就不行了。司法确认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但如果说他不配合咱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过来调解，人也不到，那咱最终就采取一个起诉这么一个路径。您也可以先向人民法院申请发一个支付令，这是很便捷的，就是人民法院发支付令要求他向你还钱。支付令啊，如果说支付令出去以后他还了，那就 OK；如果不还，那您最终还是要进入到法院的一个起诉的流程。我把这三步都告诉您，您看怎么样选择？
2: 他的这个人品不可
1: 哎，不
2: 靠。
1: 管，不可不可靠，反正钱已经借了，
0: 是吧？
1: 好不好？
0: 这个是，
2: 他就还不上钱啊，他就给你瞎说乱七八糟的话。
1: 没事儿，不管，自然由法律去约束他，好
2: 我
1: 吗？
2: 觉得
0: 您只要，
2: 还得向司法部门起诉。
0: 对，你保存好充足的证据，证
2: 还
0: 明
2: 有一个
0: 你们之间的借钱啊。
2: 就是讲明，哎呦，就是我明白，谢谢啊。还有就是，他是个残疾人，走路不是太方便。他把我们好几个朋友的钱借上，我的可能少一点，2万左右过一点，还有他的其他的，就包括他的亲戚老兄，可能借的多一点。他把我们的钱交给就是骗子，人家我们就说白一点，他还不配合。上次调解去他就那啥了，然后人家司法那个调解的有个同那个啥社区的干部他说。他的那个啥的话不配合嘛，不配合就起诉，起诉是不是我把他说的那个担保人和他老婆一块起诉？
1: 担保人是谁呀？在
0: 是什么事件的担保人？
2: 就是借钱上面还有个担保人，
0: 哦，还有个担保人。
1: 你的借条上有担保人签字了是吗？确定啊，借条上有担保人的签字。
2: 手印嘛，都是他本人按下了好几个手印。
1: 好几，就是借条上有没有担保人的签字摁手印？你们有借条吗？
2: 担保人，那个啥也签字了，就是担保人没有按手印，
1: 没有按手印没有关系，就是上面说他表明了他是担保人的身份，对吧？签字了是吗？那可以没有问题。为啥我问您问的这么细啊？因为咱们法律规定，担保责任一定是书面的，不能口头。打个比方说，我把钱借给你了，另外一个人说，哎，我给那个
0: 谁
1: 谁担保，这种口头是无效的啊，跟没说一样，对。就是担保人如果在你的借条上签字了，那你可以把担保人告上，可以的，没问题。
2: 我把他老婆也可以起诉吧？
1: 你老婆是谁？是债务人的爱人吗？
2: 对对对，
1: 可以，都可以起诉。但是最终这个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

0: 务得经过咱们法院的依法裁决，你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块起诉上，没有问题。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没事。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赖这个最会有人时间长，然后要三年多了他把钱弄上，可能有个也是两三万。他明天后天明天后天这样子，最后弄的是24年到25年起诉到法院，起诉到法院以后，就是说他说一个月给我还个2000-3000啊，压力小一点，行，我说，只要你还是吧，咱们就好说好商量，你配合法院和咱们啊，就好说好商量。但是他说话不算数，也是无数次。最后法院司法调解以后啊，现在已经快11个月了，他纯粹不给我还钱。
0: 强制执行了吗？
1: 我前一段时间申请强制执行，一旦强制执行申请以后，那2-3万是一把还，是吧？
0: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把还，得看你们在执行过程当中是否还会达成执行和解了。但是您既然已经强制执行了，咱们就等待一下法院的执行结果，好不好？因为您这个标的不是很大。
1: 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事情，重要的，他昨天躲到哈密那些地方干，给人家开大车，他挣了10000多块钱，一问他工资没领，一问没领，我最后通过那边他干活那个地方的派出所，民警帮我核实到他干活的老板，说他我都他偷的花了10000多块钱，用别人的微信，就是他朋友的微信，把这10000多里都花掉了。
0: 那
1: 他还说没工资呢，是说向法院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他转移财产，偷的花钱不还账。
0: 您到时候把这些线索都提供给咱们的执行法官就可以了，看执行法官是否会对他进行一个拘留啊这样子一个措施，惩戒一下他。
1: 拘留他就说，哥哥你不要那个啥了，我给你快快想办法。我说你不配合。
2: 嘴好的很是吧？说的话
1: 只能就司法严惩。这那个我听我学，我不是学习过这个相关有些这个律师或者是司法部门发的那个圈里面那个。像个不管你是你自家人还是你朋友，如果法院把你财产冻结，你再偷的花钱，有权追责，是吧？
0: 对，你把这些线索都告诉执行法官，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他不还以后，他有去年是一个新认识的老婆，女朋友，同居关系，他可能这个女的，他可能也学一点法律常识，他可能也有一点懂一点，他们就。长时间同居呢，为了躲避，我觉得我猜的不错，我觉得没错，一直没有领结婚证，我觉得他就是躲避法院的制裁，害怕冻结他这个女朋友的财产呢，他就没有领结婚证，同居关系的。
2: 但是这个你没法证明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而且目前。和这个案子和这个案子的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吧？
1: 但是他挣下的钱。前段时间又通过他这个老婆的账户名下领钱花钱
2: 啊，有一个亲密联系人嘛，就是
1: 不还账，就是我要
2: 就把这账转到这儿了，
0: 没事，
1: 反映这个情况，
0: 银行账户都有迹可查，没事儿的。
2: 好吧，你可以把这线索提供给执行法官。
1: 他我说没钱，你医院凑保养身体啊什么，昨天也不花了好几千块钱，我是不是也向法院提供一下，查一下他这个钱是哪来的钱？
0: 你提供一下线索，到时候具体由咱们执行法官去做一个最终的定夺，好不好？因为您这个标的不大，您不需要太过焦虑。我感觉您好像很焦虑，2-3万没事的。
2: 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啊。
0: 对，没关系。
1: 这2-3个人就把这好几万块钱，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0: 一定有给咱做主的地方。
1: 其他的人嘛，呢还讲一点信用。这三个人是。太不讲信用，
2: 这是三个不同的人是吧？
1: 导致我生活方面，我搞个那个个体方面，给孩子还上大学的学费都特别紧张了。
2: 好，那其实呢，其实这个朋友他已经非常的关注到被执行人他目前的经济状况，
0: 对，
2: 就把这个信息呢提供给执行法官，同时也说出您的这个诉求，在法律框架之内。比如他是触犯了， 私自隐瞒财产不报，
0: 嗯，是不是
2: 不给不还
0: 啊？对
2: 啊，这个只要是有法可依的话，执行法官会配合您啊，会根据法律的基础来替他对他进行下一步的更加严厉的这个惩戒措施，那都是可以的，好吗？把这线索积极提供啊，不要再自己在那儿不断的焦虑，好不好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钱。好，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感谢王荣律师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胜街西向北六道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

0: 爱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随着咱新疆旅游旺季的到来，小众、深度、沉浸式等关键词成了一众网友想要来新疆旅游的关键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话到的嘉宾是从导游到旅拍创始人，他扎根一线，精准抓住行业的痛点，坚持自营团队啊，狠抓服务品质，第一时间解决咱游客的问题。淡季呢，他练内功；旺季呢，接硬单，用真心换信任，用专业做口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随智户旅拍的总经理肖冰去了解一下他做旅拍的秘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如何出圈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了解了解吧。
1: 目前公司运营的过程中，您的核心优势或者您的核心竞争力，除了人之外，
2: 那就是不停的去做，不停的去创新，不停的练内功吧，解决旅行社问题。我叫肖斌，其实我经常戏称自己啊，我是新疆各旅行社老总的嘎兄弟，各个基调的小跟班啊。因为现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知乎导游有限公司啊，前面呢我一直是干导游出来的，是准备搞这个导服公司，但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合伙人毛阿南，我们呢就发现新疆的这个旅游行业里面呢有一个环节是有很大的一个漏洞，就是旅拍啊，没有专业的队伍，也没有专业的人去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把原来的这个导游业务就全部发展成这个旅拍，然后有定点旅拍、跟团旅拍。
1: 我觉得肖总可能是他在一线的这种经验和敏锐度，这个非常毒辣的眼光，抓住了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旅游行业非常稀缺的一个板块。那其实这也是我想问您，就是在什么样的机遇下，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开启了您现在的公司？你也可以把公司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公司呢，就是所有的散兵游友最终还是要正规化。那么我们以前呢，就是也没有公司化运营这种运作，运营这个比如说这个导服、导游这个业务，但是你要这个旅拍以后呢，那肯定首先就是要公司化运营、正规化运营嘛。以前它就是散兵游泳，那么我发现这个商机还是跟我以前的爱好啊，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当作家，又有一个想法当这个导演，然后呢就是不停的去尝试，所以我对这个摄影行业呢，我有自己的认知，就是它和我们旅游你要结合起来，这个比如说摄影是摄影，旅游是旅游，但是你中间必须让它融会贯通，把它这个打通啊，正好我对这两面都比较熟悉，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摄影和我们的这个旅游打通了。事实上，我们这个行业最注重的是服务，服务，服务。其实全新疆的旅行社老总也好，我们大家都在喊服务，但是都在抓服务，但是这个还是要一定的这个认知吧。正好呢，也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就是，抓服务呀，包括搞培训呀，也一直坚持做这个工作，然后呢，熟能生巧嘛，所以就是走到现在。我也想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拍，目前为止在服务上面还是可以吧。
1: 非常棒，非常棒。其实这个肖总是做了相当于一个桥梁，
2: 对，
1: 将这两个行业连接在一起。而且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品质，那比如说我们今年2026年的理念呢，其实就是志同道合。志呢就是质量的志，
2: 对。
1: 那围绕着志，也就是说您的公司在品质这方面，您觉得是抓住了哪些重点的动作，所以才得以发展的这么好？
2: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那个摄影师、旅拍师必须是公司我们签这个长期战略合作的这种合同，绝对不能从外面就是抓那个我们叫大爷摄影师，就是自营啊，就是这个摄影师从他进入这个行业，我们就开始自营，开始就培训也好， 抓思想工作也好，思想建设也好，必须自研。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得知道，游客想什么，旅行社想什么，说透了就是解决，旅行社的痛点，也解决这个游客的痛点。所以在这个质量上面，我到现在为止，就是比如说我们解决方式的手段啊，这个也讲一个就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啊，就是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好像就是在2024年的冬天。好像就是咱们康辉的团，这个游客走在我们的那个旅拍店走路的时候呢，顺便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挂了个小口罩。当时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来，你这个衣服多少钱？他说300，一个小外套，来给他给500块钱，就马上给500块钱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你们康辉的一个基调应该是知道这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把这种客人的这个情绪呀、啊，包括他的这个投诉，你在我们的旅拍店，你不要去延伸，不要让他扯皮。马上解决。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旅拍师呢，可能他自己在和睦待的时间长了，他就有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粗心大意嘛。脸给客人拍好了，结果呢他的这个角度没有选取好，把人家客人的肚子给拍出来了。结果这个客人呢一有情绪呢，他就整让这一车的客人都有了情绪，就说拍的不好。人嘛是情绪动物嘛。那好吧，我们的解决方式说，来，你就说多少钱啊，我一人退200，照片全部送，底片全部送，一人赔200行不行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把这个还有就是旅行社掏的这一部分给我们付的费用我们全退。就是我还是一句话，就是有问题不要去回避，也不要去躲避，而是去快速的解决。
1: 对
2: 啊，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些方式吧。所以说很多人也还是搞不明白这件事。
1: 对，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近几年一直都在谈一个词叫情绪价值。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能及时快速的去安抚好客人的情绪，而不是说去第一时间去摆正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其实没有意义。那游客其实我们包括我们是旅行社行业，我们其实也非常能理解，就是客人不远万里来到新疆，然后在这里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不开心啊，或者是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我们的责任导致的，但是他产生了不开心的情绪。那我觉得您的做法真的是特别的棒，就很多人确实跟您说的一样想不明白这一点的啊，他可能一开始就开始翻合同的条款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可能先去划分对错，划清责任，但其实那一刻游客需要的是我情绪上的安抚。
2: 对，是的，是这样。就是而且新疆的路太远啊，
1: 对，
2: 就是就包括我们的司导也好，司机也好，导游也好，包括我们旅行社的车管家也好，其实我们如果站在游客的角度，他一下飞机坐车坐几百公里，我们可能没事，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从小就习惯了，但是他们还是在这个情绪上，还是因为期望值很高嘛。
1: 对，是。
2: 哦，我的蓝天，我的白云，我的大草原，我的雪山，结果突然间发现是不停的坐车，不停的坐车。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内心是一定有发生变化的。而且人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时间点，就是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前三天是非常开心的，到第四天他这个情绪就一定是会上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包括我们也一样，包括咱们的旅行社的小管家，包括司导，就是在第三天以后，第四天还是对这个客人的情绪还是要注意去细致的观察一下，几句安慰的话，几句温暖的动作，也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一线业务中也会感受到您说的那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您对人的管理，您一定要坚持自营这件事情。
2: 对，
1: 其实只有把自营做好了，你才真正的能在质量上进行一个把控。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确实在新疆的话，人才这块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招聘，尤其招聘有才的人。那您在这块，您的公司在这块是怎么做好这个招聘人才的工作？
2: 这个问题很关键，也算是一点商业机密
1: 啊。
2: 但是就是一句话，对别人好。就是你说什么是人才？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就是他有执行力。他有态度。他能去把这件工作完成，重复去做，他就是人才了。那还是跟就是我觉得对待所有的人，我们还是不停的去沟通交流，去理解他们。这个是一个很繁琐的工作，也是对一个人的考验吧。 那么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没有耐心，但是还得有耐心。这个事情呢，为啥就说吧，就是我曾经也说过一句豪言，就说到新疆旅拍，因为在那个旺季的时候，别人能不能做好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能做好。为啥呢？这个跟我从小的工作经历，再加上在旅游行业当导游这么多年，是有关系的。就打个比方，只有旅游人知道，今天来了1000人的专列，你怎么能把这个专列接好？这个事情是我们的基本功，
1: 对，
2: 这是我们的硬功。所以说从2024年、2025年这两年，就是定点旅拍，别的不说，先从这个定点旅拍来说，突然间来100个团，有人谁能接好？突然间来10个团，谁能接好？只有我。只有我。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功，练得非常好，也练得非常扎实。
1: 对，没错，这也是您的这个硬核实力
2: 硬核实力。
1: 对，那确实，其实刚刚听了您很多的故事，包括跟游客之间，包括跟您的员工之间，我觉得您的这个思维逻辑思维特别的清晰，而且呢，您真的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出发，站在员工的角度出发，其实真的是有一种感同身受，就是你站在他的角度，才能就是把人才留住，把游客服务好。对吗？
2: 是的，也是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事实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优秀的员工流失。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找别人的问题。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嘛，静坐常思自己过，就是想想自己的问题出到哪了，最后发现还是自己不够耐心。其实我也是个在单位在公司也是一个急脾气。还是有时候耐心不够，还是有问题的，这一方面还是要改正。也是在昨天我们还开了一个会议，还是要用心，要好好去做，不能让员工优秀的员工流失。事实上，员工这个优秀的员工的离失，不是他的损失，是我们的损失。
1: 对，
2: 因为我们培养人，现在其实你要付出心血。
1: 对，是的。
2: 咱们不说时间了，是心血。
1: 对。
2: 时间。时间成本，各种成本吧，所以说现在还是我们多干点，把优秀的员工留下吧。
1: 特别好这个想法。还有呢，就是我想去问一下公司现在具体的业务，就是你认为目前公司运营的过程中，您的核心优势或者您的核心竞争力，除了人之外，在具体的业务上，有比如说你的套餐，或者是你其他的哪些服务？是跟旅行社合作最多，也是我们可能最需要的一些部分。
2: 它是这样子，因为在2026，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套餐，现在都是属于保密阶段。现在在练内功，准备放大招。就会上整个新疆各个旅行社就同时同步就开始了。现在的目前为止，比如说，这个渠道端的跟拍。还有这个定点的这个东西已经有点太陈旧了，它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就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也没有任何竞争力，也就是我们跟客户之间的粘性高，我们能解决问题，我们的能把质量抓住，但是事实上你能做到别人也能做到啊，这个事情也就是现在唯一的优势，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待的时间长，再加上呢，我们有培训的这个手段啊，我们有经验，还有管理的这个手段和经验，还有就是我跟我的那个兄弟毛亚楠，我们两个人呢都是从旅行社管理岗出来的，我们能了解旅行社，那这个优势它不是啥优势，还有一个呢也是心气劲，就是这个事我一定要干好，我一定要干好，那就是不停的去做，不停的去创新，不停的练内功吧。新的套餐，新的模式，一定是解决旅行社问题，解决旅行社痛点，只有围绕着这一点，才能把所有的事干好。
1: 那其实我们合作了这么久啊，那可能就是未来还会继续战略合作，那您觉得有没有哪些你记忆深刻的点，你觉得和其他的这个同行去合作会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2: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啊，所有的新疆的这些大旅行社，头部旅行社的这些老总，都是工作狂，都是工作狂，精力充沛，而且务实。就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们新疆的这些旅行社老总，不要让他去干旅行社， 就是把他们放到这个所有的大企业，就他们的认知，就他们的这个逻辑能力、管理能力，所有的综合能力，把任何一个企业都能干好啊！我就说的新疆的这些。

0: 徒步旅行社。
1: 嗯。
0: 还有一个刚才说的，康辉嘛，那个也是咱们新疆的这个旅游行业里面的风向标、龙头啊，所以肯定跟康辉合作就是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你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你把事儿干好就行了。
1: 对。
0: 甚至就是我们跟这些旅行社，就是别人问的说，你们和旅行社之间合作简单不简单？特简单，都不用吃饭，都不用喝酒，都不用搞那些繁琐的那种人际交往。其实我对这种应酬呀、人际这个吃喝喝，我是特别抗拒的，啊，不愿意应酬。就是我们把事儿做好，你告诉我去做什么就行了，好像都有共同点。我发现，
1: 对，
0: 啊，就是轻松、
1: 对，
0: 简单、明了，几分钟谈完，OK，就这样。
1: 您说的这点是对的，就是大家可能就真的是奔着这个事儿去的。
0: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那我们就是想把新疆旅游做好，来新疆的游客我们服务好。有时候就是最繁琐的这个答案，往往在最简单的这个答案里面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呢是一个社交，世上另一面就是不愿意应酬
1: 啊，
0: 人都是有两面性嘛。我就说啥，包括咱们的汇总也好，新疆各旅行社头部旅行社的老总也好，各个旅行社的老总也好，我发现旅行社的老总，身上有一种气质吧，他们和别的行业不像，就是情怀，对新疆旅游的热爱，对新疆文旅的这种情怀，发自内心的，这个可以，就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全都能捕捉到这些信息。我觉得能把旅游做好。其实到一定程度，挣不挣钱只是另一个层面的事，还是要热爱。
1: 对，
0: 还是要热爱。
1: 对，
0: 只有热爱才能把这件事做到极致。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旅拍也好，做以前的导服公司也好，还是因为热爱。因为热爱你才会有内驱嘛，你才会有驱动力，你才会愿意去干这件事。
1: 确实啊，就是包括汇总，他也常跟我们说，就是比如他可能从一个一线的导游做起，跟您的经历还挺像啊。那他就有一句话，他就说，这就旅游，新疆旅游就是他终身的事业。
0: 对，
1: 他现在可能已经是，更高的想法跟您一样，就是将新疆的旅游推向全世界。就是我的热爱在这里，我扎根在这儿30多年。
0: 对
1: 啊，确实是。那您从一位导游做起，我觉得这种情怀，这种对新疆的热爱，对新疆的宣传啊，确实你们也是尽了非常大的一份心力啊。
0: 其实我们新疆的每一个文旅人，都在做这件事。只是我们会说，我们能表达啊，我们就把自己的这种情怀的东西表达出来了。实际上有些人呢，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新疆旅游行业，欣欣向上，越来越好，是所有新疆文旅人共同做出来的，共同推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向所有新疆的文旅人致敬。
1: 是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在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有我们在台前的啊，这些愿意更好的表达新疆之美的人。
0: 对
1: 啊，确实。那其实说到新疆旅游，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淡旺季太分明了。这可能无论是在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方面，包括人力的管理方面，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痛点。那其实，在淡旺季的整个的这个经营运营过程中啊，您是怎么做的呢？
0: 淡季也要当做旺季，旺季也要当做淡季，就是大家还都是心态吧，平和，还是四个字，解决问题，你上这个淡季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淡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不停的去为我们的上家服务嘛，比如说给旅行社拍拍年会，给旅游协会拍拍年会都是免费的，而且我现在要准备做旺季呢，那就是好像一到旺季反而简单了，大家都很忙，谁也不关注你了，你把事儿做好就行了，就是这个淡季难过，淡季难，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就是多培训，多学习，多沟通，多出去做点这个义务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子。
1: 那我觉得其实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淡季并不淡啊，就是淡季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现在也是感觉最烧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员工可能都天天在说，哎呀，旺季快点来吧，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旺季我们只要做好接待工作，把我们日常这些工作做好就行了。但是淡季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会了解到咱们行业的一些同仁可能在淡季真的就彻底休息了，放飞了，但是有一些同行类似于您这样的优秀的 同行，我们都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复盘，啊，可能为旺季一直在做准备，一直在做准备。
0: 对对，哎呦，这个你说到，的确是就是在做重复的做这一件事情，
1: 对，
0: 做点有意义的事吧。可能人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搞钱搞钱搞钱，但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内部的外界的就是推着你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你说的很对，就是不停的去做，不停的去做
1: 啊。那好，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您，就是知乎现在在新疆文旅行业其实做的也是这个响当当。那么2026年，您又有什么样的布局蓝图呢？
0: 2026的这个布局蓝图，就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呢属于思想有时候天马行空，所以我的那个兄弟毛阿呢一直就告诉我，哥不能天马行空。我的蓝图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就有点太庞大了。
1: 没关系，我觉得蓝图是要大的，
0: 还是
1: 理想是要至高的。
0: 还是一句话，服务好所有的旅行社，解决他们的问题，服务好每一个游客，让我们的新疆的这个旅拍，更加给客人能带来最好的体验吧。这个若是2年前可能这个蓝图就哗哗哗哗就说出来了，但是今年这是我的蓝图。就是把事儿还是都做好。
1: 对
0: 啊，工作做好，业务做好，事儿做好，比就是最好的蓝图。
1: 特别好，小总。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就是新疆文旅、新疆旅游在近几年就是越来越卷，越来越卷。可能在之前我们还在设想5年计划，然后呢现在可能只能设想3年计划，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只能想好我2026做最务实的事情，就是服务好每一个游客，每一个
0: 旅行社。
1: 哎，对，这是我们可能其实这是最宏大的蓝图。说的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但是您说服务好，那这个好，那可能它的程度和大家的理解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
0: 对，我们也是从2023年年底开始不断的去积累经验，不断的去总结经验，不断的试错。事实上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自己当了老板以后，你要如果说旅游行业让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当导游的时候，你要让我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给老板干的时候，你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你就把这个事儿干完啊。本身我们干事呢就是有那种强迫症，上班的时候那就我们办公室肯定我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就是把这件事一定要做的超过别人我才心满意足，反而很轻松，你不用顾虑那么多。真的是这样子啊。也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这么多年旅游的经历，如果说让我最开心的事儿、最轻松的事就是先当导游，也是就是给老板打工的时候是让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时候。
1: 确实啊，就是当您这个身上的担子要带着这么一个大的团队，而且您的这种责任感啊，就是其实希望团队的每一个人他都要好，就是不光在工作上好，我能感受到您是真心希望每一个员工他在工作上在生活上跟着您都更好，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这份担当和责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棒。那最后呢，也希望肖总给我们所有屏幕前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送上祝福吧。
0: 我祝所有的啊，我们新疆的文旅人，各个旅行社的老总，各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啊，所有旅游行业的一线的、二线的、幕后的，祝身体健康，送送送，发发发。
1: 好，再次感谢肖总。
0: 好好。好，
2: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博州西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是有暴雨的天气，北疆的部分区域、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我们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0度。同时特别看到啊，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24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各位。再来关注到阿勒泰，小雨转晴，30度到16度；塔城晴转小雨，35度到17度；伊宁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伯乐晴转多云，37度到18度；克拉玛依

0: 入到哈密，中雨转小雨，30度到16度。特别关注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0点15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到24号两天，哈密市大部将会出现雷电的天气，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各位。吐鲁番小雨转晴，40度到25度；库尔勒小雨转晴，31度到19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2度到18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1度到18度；喀什晴转小雨，31度到18度；和田小雨转晴，27度到17度。再来关注到和田地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的午后到夜间，和田地区以及山区及平原部分区域会有暴雨的情况，那局地大暴雨，请各位注意加强防范了。那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2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 新广航风热线。

0: 见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的大力支持。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星。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自2023年举行自治区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以来，我区前两届职业技能大赛共带动数十万人参加技能练兵，数千名参赛选手获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大赛在推动我区技能就业、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到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1: 我区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建成了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职业技能大赛紧扣我区重点产业和市场需求，设置竞赛项目，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和企业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实训标准，把日常培训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大赛打破身份地域限制，从企业一线、院校当中发掘优秀技能选手，获奖选手还可依规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让技艺精湛的人才脱颖而出。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通过办赛、展演、交流，进一步弘扬了工匠精神。此外，大赛直观反映了行业技能标准和岗位需求变化，为精准研判我区重点产业、新兴产业用工缺口与人才短板，进而动态优化调整技能培训补贴、人才激励、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提供了依据。大赛沉淀的技术规范、竞技标准和优质实训资源，牵引全区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精准对接产业前沿和企业岗位需求，常态化推行订单培养、学徒制培养，推动课程实训与岗位实操精准对接。作为技术交流载体，赛场涌现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操作方法，引导参赛企业、技能人才将竞赛成果转化应用于生产一线，破解企业生产工艺难题，进而通过技能创新、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助推我区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综合性技能大赛为引领，统筹带动地州市选拔赛及行业、企业、院校各级赛事常态化开展，构建培训、练兵、竞赛、晋升全链条培育闭环，持续巩固拓展职业能力建设工作成果，最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说，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今天的内容。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5: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一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6: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5: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一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6: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5: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7: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5: 在黄鲁斌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斌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骅14年，黄鲁斌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6: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万块，都是我出。
5: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斌的场景。
8: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5: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9: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5: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斌，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10: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5: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斌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0: 谢谢啊，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四月七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斌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2: 鲁斌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0: 爸爸，
3: 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这以后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告诉我，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掉。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了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6: 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锵锵在留言说，必须办理实体社保卡才能够进行社保查询吗？当然不是的，即使没有实体卡，只要完成了实名认证

并绑定了个人信息，仍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查询社保、参保缴费和待遇的相关情况。那可以登录所在省份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或者移动端、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 APP 等进行线上的查询，或者前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社银合作网点来进行现场查询。如果说有实体卡，可以通过自助机来进行查询，也可以通过手机当中的电子社保卡查询，更为方便。再来看到这个南河咖啡这位网友在说，获取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有要求吗？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的时候，将在标准当中明确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包括该职业对应的专业或者相应的专业范围，劳动者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查询你报考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了解专业的范围。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深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2: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6: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7: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6月23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8: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

0: 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7: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8: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7: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 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

0: 与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0: 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

0: 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38项举措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向新向绿向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布展收尾，6大特色专区亮相；
0: 深耕跨境能源合作，新疆连续4年组团参展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1: 两种粮法促丰产，新疆全链条保障沪杭夏粮收购；
0: 拓宽至8车道，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通车倒计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服务业大会今天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

0: 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
1: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

0: 募集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1: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分类推出差异化扶持举措，拓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方案充分考虑自治区服务业发展实际，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能级等领域的短板，提出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海龙表示，
3: 方案有两大亮点，一是将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作为推动自治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路径，在聚焦重点领域突破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发展路径上系统发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对服务业发展进行系统部署的同时，更加注重任务举措的落实执行，从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基础设施承载、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以及人才保障、安全监管、政策宣传等方面综合施策，为方案落地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2: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方案从工作目标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推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杨海龙表示，
3: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既是促进自治区服务业发展的鲜明导向，也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新疆台消息，6月2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目前展馆所有展示载体主体施工全部完工，各类展示框架、基础硬装均已落地到位，为后续展品进场、设备调试、氛围布置预留充足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平稳推进。请听报道。
4: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各参展单位在展陈设计、场景营造上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各类展示空间造型设计丰富多元，大量采用沉浸式展示场景。同时，科学划分产品展示、洽谈交流、互动体验功能分区。中粮展区展陈单位负责人吕华伟
5: 是18号进场， 然后是大概有30多人布展，整体面积呢是

0: 180品，一共是分了6家专发公司，3个部分，助力强国建设，保障能源安全，还有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展区。顶部4代代表一带一路。
1: 华为展区服务商企业负责人曹华兵。
2: 这已经搭建结束了，这次我们展出主要是各个智慧智能技术方面的一些亮点。
1: 本届盛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创新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截至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展会全面推行绿色低碳搭建模式，践行绿色办展理念。同时，博览会还设置简餐区、便民超市，同时配备医疗、消防等安全保障，设立综合服务台，为参展商、观展人员提供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张正
3: 提供了大量便民化、便利化的功能设施，餐饮区啊、休息区啊、各种洽谈交流区，最大限度的来提升展会的专业性效果，方便广大展客商呢进行现场对接交流。
4: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11家中外能源企业集中参展，请听报道。
5: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为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3大板块，其中新疆6家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

0: 我们主营银滩矿区、银滩园区整体继承方案，在这能一次性的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四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表示，
2: 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3: 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6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 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4: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高峰，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攀升。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国内外旅客往返中哈两国。近日，游客马建军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5: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恰隆大峡谷和阔克塞湖，然后呢也品尝了当地的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整体的旅游体验还是挺好的。
4: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九条，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张永鹏，
6: 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7: 随着冬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我区夏粮收购工作也逐步推开，各地科学调度农机作业，统筹仓容、资金等多重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喀什地区冬小麦收割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乡镇遵循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原则，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收割。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风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泽普县托库奇乡种植户亚森库迪莱提，
9: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8: 和田、阿克苏等南疆地州陆续开镰收割、开秤收粮，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小麦收割晾晒，各收购站点有序开展验粮、入库、结算工作。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利卡木艾满尔，
10: 实行连片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同时安排全程跟进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是协调解决农户难题，确保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8: 伊犁、塔城、昌吉、巴州等粮食主产区小麦也陆续成熟，下收版图持续向北延伸，各地紧盯农事节点，精准监测小麦成熟度，研判天气形势，有序启动机械化收割工作。眼下巴州40多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金灿灿的麦浪间，一体化完成秸秆处理、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轮台县群巴克镇种植户乃比江热赫曼告诉记者，经测产，今年他家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项核心指标均优于去年。
11: 连片种植冬小麦120亩，全部采用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模式，每亩单产预计达到500公斤以上，总收入达到13万元。
8: 各地收储企业全面升级服务保障，提前检修、调试、烘干、清理、输送粮食检测等设备，提升收储智能化水平，同时各地配齐人力、运力、仓储资源，保障夏粮收储高效运转。霍城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小红，
12: 5个粮站已完成腾仓并库，共有20吨库房、3万吨仓。

0: 容，同时完成35台化验仪器校验，维修保养70台机械设备。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兹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的牵头履职下，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产业兴村、联村共富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2: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态产业基地。库木博斯坦村党支部副书记、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杨波：
3: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2: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经过深入调研后，提议由2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杨波：
3: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面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我们就说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了梭梭大名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
2: 打消顾虑后，2村村民开始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去年肉苁蓉成熟采收，除去全部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2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英博斯坦村村民伊利夏提·阿乌莱提：
4: 挖肉苁的话，我和我妈2个人嘛，今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5: 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6: 在位于哈密市一洲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第二标段项目总工程师郭延福：
7: 也缩短了一个工期，按照目前的我们的施工的进度的话，我们是绰绰有余，可以完全赶得上的。
6: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 1.8 亿吨。与此同时，工程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卫告诉记者：
8: 整个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江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1: 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载体，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目前全面转入室内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乌鲁木齐百鸟湖西山片区极危重症救治资源短板，同时为全疆及中亚地区突发灾害救援增添一道坚实防线。请听报道。
6: 基地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75亿元。项目建设一栋急救综合楼，楼顶配套专业医用直升机停机坪，搭建空地一体化救援体系。基地及日常诊疗、重症急救、灾害伤员批量收治、应急医护实训、物资仓储功能于一体，填补西北地区国家级灾难医学专业设施空白。项目经理刘涛介绍。
9: 我们项目于5月底完成了整体的主体封顶，现阶段集中推进室内的一个精装修。

0: 业，高效破解多专业交叉施工难题。刘涛表示，项目不仅抓安全生产管控，稳步推进后续施工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保质交付。
1: 现场划分独立的作业区块，推行错峰施工，所有工序落实样板先行制度，牢牢守住施工安全与质量的底线。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沅江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江西游客李金燕。
4: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3: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等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当地文物保护人员。克州博物馆干部阿合马日利·爱尔兰。
5: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3: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沅江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教育基地。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宣传干事黄明章。
6: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7: 近日，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专项选拔赛已圆满收官。经严格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92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自治区赛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8: 本届大赛采用创新的4+3赛制模式，即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博士后创新创业专项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3个专项赛道，覆盖不同创业群体、不同产业领域，最大限度挖掘各类创新创业力量。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盛介绍，
9: 实现了跨部门、跨兵地的高规格协同，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赛事期间同步举办马兰花创业培训讲师选拔、名师讲堂、创投对接、研讨交流等系列配套活动。
8: 本届大赛共设置1等奖22个、2等奖38个、3等奖47个，通过各类奖项的表彰与激励，全面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三级调研员包英杰。
10: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持续宣传展播，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
2: 阿勒泰小雨16到30度。
7: 塔城小雨17到35度。
2: 伊宁多云19到34度。
7: 伯乐多云18到37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6度。
7: 奎屯晴18到36度。
2: 石河子多云20到34度。
7: 昌吉多云20到35度。
2: 哈密中雨转小雨16到30度。
7: 吐鲁番小雨转晴。

0: 晴25到40度，
1: 库尔勒小雨转晴19到31度，
0: 阿克苏多云18到32度，
1: 阿图什小雨18到31度，
0: 喀什晴转小雨18到31度，
1: 和田小雨转晴17到2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六道弯路，西往东方向，从南湖北路到美丰街，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红光山路，东往西方向，龙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好嘞，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此刻同步并机直播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翔，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2026年的世界杯的战火已经点燃，48支球队104场比赛，每一场都是激情与梦想的碰撞。而在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观赛的氛围啊更是格外热烈。学校用大屏幕为同学们直播比赛，大家聚在一起欢呼，一起加油，场面特别动人。今天我们就会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喜欢的足球。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有请到了我们76小学的体育老师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请出郑老师。郑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76小的体育老师郑老师。
0: 欢迎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啊，请郑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学校为什么想到用大屏幕给同学们直播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
1: 因为我们发现孩子们私底下都热议世界杯，对足球的兴趣特别浓烈。校领导敏锐，抓住难得的教育契机，用大屏集体观赛这种直观生动的形式，让孩子们感受体育魅力。这也是立足长远、丰富德育体育活动的创新思路。与其让大家零散关注，不如把赛事转化为集体教育课堂，用大屏观赛顺势融入体育精神与规则教育。这也是我们以身为本，主动挖掘教育奇迹的育人思路。
0: 郑老师，组织全校的同学一起看球，不光要用大屏幕给大家播吧，是不是还得要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场地的安排、时间选择这些，和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好吗？郑老师。
1: 是这样的。前期我们在学校领导的统筹规划下，各部门提前周密筹备，提前调试大屏，规划出进出的路线和安全保障，选取不耽误学业的课间时间和体育课时间，同时安排老师全程值守，全程确保观赛安全有序，让孩子们能够在课余时间享受咱们的体育赛事。
0: 郑老师啊，我们今天也想和您具体的聊一聊，就是咱们同学们在看球的时候，这个气氛怎么样？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个瞬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咱们这个整体的氛围，非常的激烈，孩子们会为进球，齐声欢呼，也会为错失机会齐声惋惜。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场比赛，咱们早上同学们来看比赛。有一场逆转赛事，落后的球队拼到最后时刻扳平比分，全场的同学不分年级，一起站起来欢呼鼓掌，那种纯粹的为拼搏精神喝彩的瞬间，比起任何说教，我觉得都有力量。能看到孩子们纯粹的热爱。也印证了咱们校领导当初策划这场活动，真正走进了孩子的内心。
0: 郑老师还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平时学校在足球教育方面，是不是很重视？包括有做哪些工作？有没有足球队或者足球课呢？
1: 我们目前开设了足球校本课程，作为体育特色教育拓展内容，主要面向有兴趣的同学开展基础技能与足球文化教学。现阶段我们暂时还没有组建校级球队。现在主要就是实现全年级的全员普及。主要办学思路是遵循教育规律，不急于求成。先从课程建设和兴趣培养孩子的这种基础，后续会根据学生的参与的热情和实际需求，稳步推进咱们足球教育的深化，让这项运动真正在校园里扎实扎根。
0: 是。郑老师刚才也说了，希望这个足球运动呢能够在学校里面扎实啊，然后还要去扎根哈。那其实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其实就是从这个 调动孩子们的这种学足球的积极性呀，包括提高他们的兴趣方面去着手的。那您觉得组织这样的集体观赛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就是看几场球，而是给孩子上了一堂沉浸式的成长课。我觉得领导初衷就是不止让孩子看热闹，更注重精神滋养，既能释放孩子的活力，强健身心，更能培养拼搏团结的品质，以己育人，是课堂教育很好的延伸，既能让他们真切体会拼搏协作不放弃的体育精神，也能在集体观赛中学会共情，学会喝彩，遵守规则，把体育的品格力量真正种进孩子们心里。
0: 好的，郑老师，刚刚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其实比如说在孩子们观赛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小遗憾，比如说进球的某一个瞬间啊，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欢呼啊，或者会有一些惋惜，这样的一些场景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的开始啊，它一定会有两个战队啊。那看球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们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支持的球队不同发生一些有趣的意见小分歧小争执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您是怎么引导的呢？
1: 我们这个小分歧肯定是有，但是我们小学生这种小分歧我觉得很可爱的，这恰恰是孩子们最真实的反应。我们不会硬性制止，而是借机引导，支持不同球队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尊重彼此的喜好，赛场分胜负，同学间是伙伴，要学会为每一份精彩每一份拼搏鼓掌，把小分歧变成尊重差异的成长契机。
0: 世界杯呢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球队哈，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光是能看球，也能够通过这个比赛学到一些课本之外的东西。那您觉得我刚说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哪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郑老师？
1: 也是这样的，咱们世界杯作为全球的顶级国际体育盛会，正是孩子们认识多元世界，感知不同地域文化的绝佳窗口。这场跨越国界的体育盛宴，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各国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在沉浸式的观赛中拓宽国际视野，收获课本里学习不到的格局和胸襟。
0: 是。郑老师，谢谢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做的这种分享哈。我们知道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一直都非常重视体育和科技教育，那足球在咱们学校整体的教育理念当中它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足球在我校也是与一体助人五育并举的那个理念吧，也是非常核心的抓手。我们重视体育和科技力量，科技教育本质都是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足球能锤炼孩子们团队精神、抗挫能力、规则意识，和科技教育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互为补充，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我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
0: 谢谢我们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啊，和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孩子们的一些可爱的难忘的这样的一个瞬间。当然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把这个足球运动啊继续的来好好的去锻炼，无论是从锻炼身体的角度出发，还是让这个足球的课程能够在我们校园里面扎根，希望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哈。也谢谢我们郑老师的分享，谢谢您，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拜拜。好，花样童年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对话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的郑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做到一个分享哈。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好了，聊到了世界杯，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听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稍后回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好嘞，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让人热血沸腾的激情碰撞的还有承载着梦想的世界杯啊，给他给了这么多的一些前缀，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甚至熬夜都要一起来看这个比赛，甚至半夜突然醒来的时候刷一刷朋友圈，看到了一些精彩的这些对决，发现哎呀大家的这个精神头还蛮大的啊。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要走进的是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学校的一个观赛氛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4年级2班的姚嘉诚，通过嘉诚的介绍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喜欢的这个球队又是哪一支哈。嘉诚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老师好。
0: 嗯，你好，首先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叫姚嘉诚，我今年10岁，我就读于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4年级2班，我很喜欢踢足球。
0: 嗯，很喜欢踢足球。哎，嘉诚，我想问问你，学校大屏幕直播世界杯的时候，你看了哪几场比赛？和自己在家看一样吗？感觉？那感觉？嗯。
1: 嗯，我看了挪威对战伊拉克的比赛，
0: 嗯，
1: 还有葡萄牙对战刚果的比赛。
0: 哦，
1: 嗯，但是呢，他们和家里看的不一样的就是，我能和同学交流哪个足球明星最厉害。
0: 嗯，哪个足球明星最厉害？哎，你最喜欢的球队是哪一支？为什么呀？跟我们说说原因好吗？
1: 我最喜欢的球队是挪威，因为里面有哈兰德。
0: 哦，你很喜欢他。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才喜欢这支球队。
1: 对。
0: 哦，那你刚才的这刚说的这个球星喜欢他得有原因吧？
1: 嗯。
0: 啥原因呢？
1: 因为我是认为，因为哈兰德他很强壮，而且球技很棒，并且挪威里面就他一个踢足球比较厉害的。
0: 哦，这他们队就他厉害，其他的都不行。
1: 嗯，
0: 哎，看球的时候，你们班同学有没有一起喊口号，或者哎加油啊这样动作的这种有吗？
1: 有，我们班有的同学跳起来在那挥着手说加油加油的。
0: 嗯，你呢？非常冷静的喊加油加油。
1: 我就会在那里看着，要是进球的话，我也会跟他们一块喊加油。
0: 啊，是吧？啊，看来这个氛围还是非常的浓烈的哈。我们通过看世界杯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足球的知识或者规则，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好吗？
1: 我学到了哈兰德他的头球。
0: 嗯，
1: 他然后呢我

0: 学到了这个足球，我学到这足球规则就是，你不能再离球门太近，要不然的话，他就是判定你没有进球，因为这是在禁区里面。
1: 哦，知道了这个足球的这个规则。
0: 嗯。
1: 哎，那因为这个看足球，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感觉好像跟你特别聊得来，或者就觉得这个志同道合，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呢？或者说有没有这样新的朋友呀？
0: 有两个，一个叫做李佳驰，一个叫做多乐。
1: 哦，多乐啊，你们看球，所以有了很多的共同话题，对不对？
0: 对。
1: 嗯，如果让你选一场印象深的比赛，你会选哪一场？当时发生了什么让你特别忘不了？
0: 我会选挪威对战伊拉克，那时候哈兰德他直接到那个比赛球门在禁区外，他直接一个抽射直接进球了，这让我那个很难忘。
1: 啊，所以这个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不对？
0: 对。
1: 嗯，嘉诚看了这么多高水平的比赛，你自己踢球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去学一下球星的动作呢？
0: 我学到了那个哈兰德的头球。
1: 啊，用头去顶球。
0: 嗯。
1: 哦，那你现在这个足球水平怎么样呀？
0: 我现在的足球水平我认为还可以。
1: 行，那我们就多多的加强练习，然后提高自己的这个足球水平啊，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再见。
0: 老师，再见。
1: 嗯，拜拜。刚才漏了一句啊，应该鼓励我们的嘉诚好好练练球，将来为国争光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每天21点到22点会和大家准时见面，我们会通过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已经开启，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也已经上线了，来丝路视听接速急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

下面的时间呢，一起走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布云·朝克特，这个名字在蒙古语里代表着吉祥和有福气。布云·朝克特出生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呢，就是青色的草原。可是小布云的童年并不像草原上的阳光那样温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他，妈妈也改嫁了，小小的他只能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后来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出路，家人把他送到了乌鲁木齐儿童村，那是一个专门帮助小朋友的大家庭。小布云在那里有了新的妈妈和许多小伙伴，他个子小小的，可眼里透露着一股机灵劲儿。改变命运的时刻发生在他五岁那一年，一位姓骆的教练来到了儿童村，挑选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一眼就看到了布云·朝克特，不是因为他长得最高，也不是因为他跑得最快，而是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多年后，另外一位教过他的教练也说过同样的话，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到渴望跟不服输。就这样，五岁的小布云离开了熟悉的草原和儿童村，独自坐上了去往遥远南方浙江湖州的火车。一个蒙古族小男孩从中国的大西北来到了江南水乡，一切都是陌生的。他不知道什么是网球，只知道握起球拍奔跑的感觉让他很快乐。可是快乐不代表轻松，网球训练非常辛苦，为了提升机能，他常常从训练场一直跑到6公里外的太湖边。6公里有多远呢？差不多就是绕着学校的操场跑15圈。布云·朝克特不是一个天赋最出众的孩子，但是他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品质，就是永不放弃。教练说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超过了教练对他的要求。训练没达到目标，他就会主动说，教练，我还想再练。有一次，14岁的他去美国参加一个叫橘子碗的著名青少年网球比赛。为了省钱，他和教练住在很便宜的酒店里。比赛那天早上5点钟，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为了省下打车的钱，他和教练摸黑走了20多分钟去赛场，他拿下了冠军。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布云·朝克特从最底层的比赛打起。他没有抱怨路太难走，反而说一关一关过，把水平提上来，这样更踏实。功夫不负有心人，2024年他一路打进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成为第一位做到了这件事的中国选手。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顶尖高手，他毫不畏惧。虽然他输了比赛，但全场观众都在为他起立鼓掌。赛后他和教练紧紧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眼泪。从青色的草原到世界的赛场，布云·朝克特像一只雄鹰，用坚持和汗水飞越了所有的困难。小朋友们，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但只要我们心里有梦想，眼里有光芒，脚下有力量，我们就能够成为飞越自己那片草原的雄鹰。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喜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翔。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板块。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和小馋嘴们息息相关的话题。为什么爸爸妈妈总说外卖送来的那些塑料盒子、泡沫盒子不能反复用来加热食物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香喷喷的外卖送到家，饭菜装在各种颜色的盒子里，吃完后这些盒子看起来还挺干净挺结实的。有些小朋友或家长可能会想，洗洗干净下次热饭的时候再用一次，多环保呀。但是这个想法其实隐藏着小小的风险。首先我们要明白，绝大多数的外卖盒从设计之初就是一次性的，它们就像运动会上的接力棒，完成从餐馆到你家的这一棒任务之后就该休息了。制作它们的材料通常是比较普通的塑料，比如聚丙烯或者说聚苯乙烯。那这些材料在常温下装食物是 OK 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怕，那就是怕持续的高温。当我们第一次用它盛装这个刚出锅的热菜的时候，这问题不大，但我们如果把它放进微波炉里反复加热，情况就不同了。微波炉的加热威力很强，会让这些塑料盒子在高温下变得不稳定。这时候两件事不好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了。第一，就是盒子本身扛不住了。一次性的塑料盒通常比较薄，耐热温耐热，这个温度有限，反复加热呢它容易变形软化甚至融化。那你想一想，如果一个盒子在微波炉里变得歪歪扭扭，甚至把融化的塑料滴到食物里，那多糟糕啊。第二就是更隐蔽一点，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小坏蛋跑出来了。那塑料在反复的高温考验下呢，其中一些微量的化学物质，比如说塑化剂未完全聚合的单体分子，可能会加速迁移出来，跑到我们的食物和汤汁里去。如果我们吃下这些食物，长期下来就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另外，有一些盒子的盖子材质和盒身不同，或者上面有漂亮的色彩图案，这些颜料在高温下更不稳定，逃跑的风险也更大。除了塑料盒，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纸质外卖盒，但很多的纸盒的内壁都有一层薄薄的塑料淋膜，用来防油防水。这层膜同样面临着高温下安全性的问题，而且纸盒在汤汁的浸泡和微波炉的加热下很容易变软破损。那怎么样才是既安全又聪明的办法呢？最好的选择就是搬家啊！收到外卖之后，如果食物需要再次加热，最好把它倒进家里专用的标有微波炉适用的陶瓷碗或者玻璃碗，这些餐具是为高温加热特训过来的，非常稳定和安全。第二是学会看身份证，如果你真想重复利用某个塑料容器，一定要找到它身上通常在底部那个三角形回收标志，里面有数字，只有明确标有5号 PP 而且没有其他限制说明的才可能比较耐热，即便如此反复加热也会缩短它的寿命。第三就是向一次性说再见，我们要养成好习惯，从心里把外卖盒看作是一次性的伙伴，他们完成使命之后洗干净，乖乖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就是他们最好的告别。小朋友们，科学就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了解这些小知识不仅能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也是爱护地球的方式。因为减少使用、正确分类，就是在为环保出力。那下一次再看到外卖盒，你

0: 逍遥，暖得像太阳。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5: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6: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6: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5: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6: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5: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6: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5: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6: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

0: 业生启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4: 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4: 请坐。大家好，我是皮皮老师。今天呢，老师要带你们读一篇鲁迅先生的文章，叫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呢，它是选自鲁迅先生1926年的时候做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叫《朝花夕拾》。对了，他当时正在经受北洋军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此时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之下呢，他觉得自己不愿意想到目前，就是现在不太开心，然后就开始回忆以前发生的故事。他就写了很多篇他小的时候到他青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一共有10篇。既然说回忆在心里出土，回忆是不是有苦也有甜的呀？
5: 对。
4: 那我先问你，你觉得百草园的回忆是苦还是甜？
7: 百草园的回忆是甜的。
4: 你们可不可以在文章上找到鲁迅先生明确说的开心的话呀？来，你告诉我。
8: 第一自然端最后一句，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乐园是童年时最爱的地方。
4: 对，特别好。来，你请坐。也就是说，鲁迅先生他直接告诉我们了，百草园很开心。那三味书屋呢？
7: 后来是去三味书读书，然后就离开了百草园。
4: 哦，好的，你请坐。小朋友的意思是说，百草园是开心的，但是离开了百草园是苦的，对吧？
7: 对。

0: 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先来一下这个乐园啊，来去百草园走走。来，我给大家好长的一段，你们来看看这段话里面写到的百草园的事物多不多呀？
1: 多
0: 多。我请个同学来帮我提取一下，你看到了哪些事物？好，你最先举手，你来好不好？
1: 有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还有蝉、黄蜂、菜花、天子云雀、蟋蟀、蜈蚣、
0: 斑毛、
1: 木莲、乌藤。
0: 很好，你请坐。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岁你们知道吗？1926年，他45岁。发生这个故事在百草园的时候，你们知道他才几岁吗？像你们一样，你们是不是十几岁，对吧？也就是说鲁迅30几年还记得这些细节，说明什么呀？
2: 记忆
0: 很深刻，对不对？那他快乐不快乐啊？
2: 快乐。
0: 快乐，我很快乐，所以我每一个细节都记得，30几年我还记得，对吧？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课本当中，鲁迅又告诉我们了，在百草园里他有一个保姆叫常妈妈，给他讲了一个对美女蛇的故事。这个美女蛇呢，就说有一个书生啊，在一个古庙里读书，然后呢看到了墙上有一个美女的脸。哎呀，这穷书生他觉得自己艳遇来了，很开心，就笑了，相当于是应了美女蛇的笑容。到了晚上，有个和尚就过来了，他就跟他讲说，你糟糕了，这是一只美女蛇，你应了他，晚上他要来找你了。书生就很紧张，怎么办？他就给了他一盒飞蜈蚣，意思是说只要这个美女蛇来找你，你拿出这盒飞蜈蚣就没事了。这个是谁说的？常妈妈说的。如果现在有一个你的保姆或者你的妈妈给你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你会不会有一点害怕？
2: 会。
3: 他从这个美女蛇的故事去入手，应该是想吸引孩子的兴趣点。
0: 但是常妈妈她讲这个话是为了什么呀？你们来看看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结墨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万不可答应他。所以这个故事的后面，小时候的鲁迅是很害怕的，他害怕的是万一真的有美女蛇呢，所以他每天就是到长的那些草里他也不敢去了，然后看到墙也害怕有一个美女出现。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鲁迅40几岁了，对不对？成年人回忆这个事情，他心里应该是怎样的？
1: 笑的
0: 是吧？所以因此这个地方虽然在文章里面说到他是害怕不敢去长的草里，可是长大后想到他心里是觉得很温暖的，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也明确没问题，因为是乐园嘛，对吧？因此我们赶紧看看，刚刚有同学觉得三味书屋特别苦的，是不是真的那么苦？好吗？他要去三味书屋了，那书屋里必然有什么？有老师，对不对？有先生，对吧？我们来看看先生长什么样子啊。谁给我读一下这个先生？来，你来读。
4: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0: 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老师，你喜不喜欢？
4: 还好吧。
0: 还好吧。哪个让你觉得不太对劲，让你觉得还好吧？
4: 高而瘦的老人。
0: 你觉得高而瘦的老人带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4: 可能有点严厉。
0: 哦，有点严厉是吧？好，你坐下。哇，你特别想说什么，你来说。
5: 感觉这个老师肯定很啰嗦，因为越老就是知道的经验越多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用小孩的语言来和儿童形容。
0: 哦，我理解了，就是老人可能很博学，但是可能不一定会用小朋友理解的语言去沟通，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鲁迅遇到的先生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赶紧来看看他们的第一个互动。鲁迅是很激动的，因为他在家里和常妈妈在一块的时候，他知道常妈妈没什么文化，鲁迅又爱读书，所以他有很多的疑问想问，所以他就赶紧来问，他说，先生啊，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先生说什么？
1: 不知道，
0: 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然后鲁迅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

0: 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就是老成的读书人的意思，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次。这个是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所以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他现在经常遇到这种人呢、啊？所以我们还是隐隐觉得这个老师好像真的有一点点的不是特别开明的感觉，但是我们也不要那么快下定论，是不是？接下来你看啊，他就开始读书了，他不问老师问题了，你不让我问嘛，好吧，我就读了。哎，但是先生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啊，有什么不一样？谁来告诉我？
1: 最初先生对他是非常严厉的，后来就好起来了，给他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的加上自取、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
0: 好，如果一个老师教你知识然后一点一点加上去，代表这个老师怎么样？
1: 代表这个老师对你非常的认可，
0: 而且也想让你怎么样？
1: 变好起来。
0: 变好起来，非常棒。所以这个老师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读书就要有下课的时候，对吧？你们喜不喜欢课间的时候？
2: 喜欢。
0: 鲁迅也有，他是学生嘛，对吧？所以他说三味书后面也有一个园，这个园很小啊，可以爬到上面去折这个腊梅花。这个寻蝉蜕最好的工作就是捉苍蝇去喂蚂蚁，静悄悄的没声音。哎呀，好像也挺好玩的吧，是不是？那这个老先生是什么反应啊？谁来给我演绎一下这个老先生？我请感觉比较大一点的同学来。假设你是老先生啊，然后看到我们在玩，来。
3: 人都到哪里去了？便一个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0: 非常好，太棒了。哎呀，这个先生怎么好像会打人呢啊？这个文段里面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戒尺，打你们的戒尺啊。那他打吗？
4: 不常用。
0: 不常用，然后也有罚跪的规则，但
4: 也不常用。
0: 也不常用，他总不过干嘛呀？
4: 瞪眼。
0: 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其实没有真的要打你们，他就是想要干嘛？
4: 吓一下。
0: 哎，对了，有同学说吓唬一下，所以老先生怎么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劲了，对吧？
5: 对，
0: 开始读书了。接下来呢，我要找同学来当老师。谁？哦，小可爱，来，你上来。我们今天先读一首最简单的诗吧。我想一下啊，锄禾日当午吧，都会，对不对？好，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啊，我们一起读，你也要读，然后但是呢，你是闭着眼，然后笑着这样头摇摇读，你不许看大家，然后大家停，你不可以停，好不好？听懂了吗？好，读啊，预备，开始。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人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好，我问你，刚刚他们停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停了？
7: 知道。
0: 你们觉得他是不是真的知道？是的吧？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地方，读书入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停下来了。老师自己在那里读，你看啊，后来我们的声音变低下去，静下去，只有他还在大声的朗读着。然后我们开始做什么事啊？开始画画，对吧？我们刚刚已经做过实验了，老师知道的吧？
5: 对。
0: 可是老师做什么了吗？
5: 没。
0: 没做什么。好，那我们刚刚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在鲁迅问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点什么样的？有点严厉，但是这个部分他明明是知道的，可是他也没有打他们骂他们，对吧？
5: 对、
0: 所以他其实还是知道你们小朋友也是有你们的天性的，对吗？所以这个先生也不至于太糟糕，是不是这个感觉？你们可不可以偷偷告诉我，如果你上课有时候这样子画一下画，其实你开不开心的呀？
5: 开心。
0: 开心的嘛。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三味书屋是苦海吗？
5: 不完全。
0: 哦，不完全是，非常严谨。虽然要读书，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苦，对不对？我再给你们补充一点信息哈。你们看啊，这个段落呢，是我刚刚给你们讲的那个美女蛇的故事的时候，对吧？这里有一个句子，我不得不给大家画出来啊。他说，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什么？那个飞蜈蚣啊，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是不是现在叫他的人？
2: 不是。
0: 因为写这篇文章他已经四十几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背景，鲁迅当时他一直在为正义发声，就受到了很多的流言攻击。鲁迅呢就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去支持学生的这个正义的斗争，所以他就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通缉。实际上经常有人提他的名字的，你看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有的，但是提呢，你们能想到是好事还是坏事吗？
2: 坏事。
0: 我今天就是要骂骂你鲁迅，对吧？你敢替那些人发声，那敌对势力就出来骂他。所以我问你，如果你是鲁迅啊，你想听这种陌生声音，还是说不如看看美女蛇啊？有点犹豫了是不是？对于鲁迅来讲，他可能更想说我还不如见到美女蛇，至少我有飞蜈蚣可以治，所以哎呀，还不如遇到美女蛇呢。这个时候你们再回到文章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鲁迅在他去避难的时候回忆到三味书屋的故事，他会在原先的记忆当中增加更多的什么感受？好，你说。
6: 他会多一些自己的时光。
0: 时光，什么样的时光？
6: 快乐和欢乐趣味。
0: 那老师补充一点，比如说可以说是比较温馨的，比较美好的，然后我宁愿回到三味书屋，宁愿遇到一位有一丢丢迂腐的老先生，我也不要在这些陌生的声音的敌对之下生活，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0: 哦，是的。所以啊，这个时候你们觉得他是从乐园到什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写在我们的标题上好不好？来，时间到，我看到几个字还不错，来，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说从乐园到家园。
7: 因为家园有时候是很快乐，有的时候会有点苦恼，所以我写的是家园。
0: 为什么你会想要说有快乐跟有苦恼是可以放在三味书屋这里的？
7: 因为在三味书屋时，有的时候被老师骂是苦恼，有的时候在那边读书就是快乐。
0: 哦，真好。从乐园到家园，虽然我们说三味书屋还可能算不上鲁迅先生心中的家，但是你想一想，当他在那么苦痛的一个现实情况下，你让他说哪里是家，他确实也可以说三味书屋像家一样的一个存在，对不对？今天我们能明确的是，这篇文章在鲁迅回忆里面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
2: 美好的。
0: 美好的。那《朝花夕拾》里还有好多篇，你们通过这篇文章学习之后再去翻开《朝花夕拾》，把其他文章全部看一遍好吗？
2: 好。
0: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同学们下课
8: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9: 老师再见。
10: 好，到这里今天花样童年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明天晚间21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38项举措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向新向绿向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布展收尾，6大特色专区亮相；
0: 深耕跨境能源合作，新疆连续4年组团参展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2: 两种粮法促丰产，新疆全链条保障沪杭夏粮收购；
0: 拓宽至8车道，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通车倒计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服务业大会今天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

0: 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
0: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1: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分类推出差异化扶持举措，拓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方案充分考虑自治区服务业发展实际，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能级等领域的短板，提出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海龙表示，
3: 方案有两大亮点，一是将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作为推动自治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路径，在聚焦重点领域突破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发展路径上系统发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对服务业发展进行系统部署的同时，更加注重任务举措的落实执行，从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基础设施承载、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以及人才保障、安全监管、政策宣传等方面综合施策，为方案落地实施提供坚

0: 支撑体系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杨海龙表示，
1: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既是促进自区服务业发展的鲜明导向，也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新疆台消息，6月2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目前展馆所有展示载体主体施工全部完工，各类展示框架、基础硬装均已落地到位，为后续展品进场、设备调试、氛围布置预留充足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平稳推进。请听报道。
4: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各参展单位在展陈设计、场景营造上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各类展示空间造型设计丰富多元，大量采用沉浸式展示场景，同时科学划分产品展示、洽谈交流、互动体验功能分区。中粮展区展陈单位负责人吕华伟
5: 是18号进场，然后是大概有30多人布展，整体面积呢是180平，一共是分了6家专发公司，3个部分，助力强国建设、保障能源安全，还有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展区。顶部4带代表一带一路。
4: 华美展区服务商企业负责人曹华兵，
6: 这已经搭建结束了，这次我们的展出主要是各个智慧智能技术方面的一些亮点。
4: 本届盛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创新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截至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展会全面推行绿色低碳搭建模式，践行绿色办展理念。同时，博览会还设置简餐区、便民超市，同时配备医疗、消防等安全保障，设立综合服务台，为参展商、观展人员提供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张正，
7: 提供了大量便民化、便利化的功能设施，餐饮区啊、休息区啊、各种洽谈交流区，最大限度的还提升展会的专业性效果，方便广大展客商呢进行现场对接交流。
2: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11家中外能源企业集中参展。请听报道。
0: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

0: 江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为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新疆六家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五家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新疆福塔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迪拉热库尔班：
1: 我们主营银碳矿区、银碳园区整体继承方案，在这能一次性的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0: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四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表示，
2: 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3: 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6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 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4: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高峰，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攀升。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国内外旅客往返中哈两国。近日，游客马建军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5: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恰隆大峡谷和阔克塞湖，然后呢，也品尝了当地的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整体的旅游体验还是挺好的。
4: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九条，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张永鹏：
6: 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7: 随着东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我区夏粮收购工作也逐步推开，各地科学调度农机作业，统筹仓容、资金等多重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喀什地区冬小麦收割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乡镇遵循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原则，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收割。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泽普县托库奇乡种植户亚森·库迪莱提：
9: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8: 和田、阿克苏等南疆地州陆续开镰收割、开秤收粮，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小麦收割晾晒，各收购站点有序开展验粮、入库、结算工作。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利卡木·艾满尔：
10: 实行连片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同时安排全程跟进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是协调解决农户难题，确保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8: 伊犁、塔城、昌吉、巴州等粮食主产区小麦也陆续成熟，下收版图持续向北延伸，各地紧盯农时节点，精准监测小麦成熟度，研判天气形势，有序启动机械化收割工作。眼下，巴州40多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金灿灿的麦浪间，一体化完成秸秆处理、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轮台县群巴克镇种植户乃比江热合曼告诉记者：经测产，今年他家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项核心指标均优于去年。
11: 连片种植冬小麦120亩，全部采用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模式，每亩单产预计达到500公斤以上，总收入达到13万元。
8: 各地收储企业全面升级服务保障，提前检修调试、烘干、清理、输送粮食检测等设备，提升收储智能化水平。同时，各地配齐人力、运力、仓储资源，保障下粮收储高效运转。霍城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小红：
12: 5个粮站已完成腾仓并库，共有20吨库房、3万吨仓容，同时完成35台化验仪器校验，维修保养70台机械设备。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兹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的牵头履职下，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产业兴村、联村共富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8: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因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态产业基地。库木博斯坦村党支部副书记、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杨波：
13: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的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8: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经过深入调研后，提议由2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杨波：
13: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我们就说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了梭梭大名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
8: 打消顾虑后，两村村民开始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去年肉苁蓉成熟采收，除去全部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两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因博斯坦村村民伊利夏提阿乌莱提：
14: 挖肉苁的话，我和我妈两个人嘛，一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7: 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5: 在位于哈密市宜州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第二标段项目总工程师郭延福：
16: 也缩短了一个工期，按照目前的我们的施工的进度的话，我们是绰绰有余，可以完全赶得上的。
15: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1.8亿吨。与此同时，工程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卫告诉记者：
17: 整个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江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3: 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载体，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目前全面转入室内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乌鲁木齐百鸟湖西山片区极危重症救治资源短板，同时为全疆及中亚地区突发灾害救援增添一道坚实防线。请听报道。
15: 基地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75亿元。项目建设一栋急救综合楼，楼顶配套专业医用直升机停机坪，搭建空地一体化救援体系。 基地级日常诊疗、重症急救、灾害伤员批量收治、应急医护实训、物资仓储功能于一体，填补西北地区国家级灾难医学专业设施空白。项目经理刘涛介绍，
18: 我们项目于5月底完成了整体的主体封顶，现就

0: 现在集中推进室内的一个精装修、医疗机电管线的一个铺设，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总共设置了500张住院床位。
1: 据了解，项目联合多方参建单位建立联动机制，科学划分施工区段，统筹各工序穿插作业，高效破解多专业交叉施工难题。刘涛表示，项目不仅抓安全生产管控，稳步推进后续施工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保质交付。
0: 现场划分独立的作业区块，推行错峰施工，所有工序落实样板先行制度，牢牢守住施工安全与质量的底线。
2: 晴满天山，沅江应济。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沅江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江西游客李金燕：
4: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3: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等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当地文物保护人员。克州博物馆干部阿合马日利·爱尔兰：
5: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3: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沅江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教育基地。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宣传干事黄明章：
6: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7: 近日，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专项选拔赛已圆满收官。经严格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92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自治区赛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8: 本届大赛采用创新的4+3赛制模式，即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博士后创新创业专项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三个专项赛道，覆盖不同创业群体、不同产业领域，最大限度挖掘各类创新创业力量。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盛介绍：
9: 实现了跨部门、跨兵地的高规格协同，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赛事期间同步举办马兰花创业培训讲师选拔、名师讲堂、创投对接、研讨交流等系列配套活动。
8: 本届大赛共设置1等奖22个、2等奖38个、3等奖47个，通过各类奖项的表彰与激励，全面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三级调研员包英杰：
10: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持续宣传展播，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
2: 阿勒泰小雨16到30度。
7: 塔城小雨17到35度。
2: 伊宁多云19到30度。

0: 14度，
1: 伯乐多云18到3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6度，
1: 奎屯晴18到36度，
0: 石河子多云20到34度，
1: 昌吉多云20到35度，
0: 哈密中雨转小雨16到30度，
1: 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0度，
0: 库尔勒小雨转晴19到31度，
1: 阿克苏多云18到32度，
0: 阿图什小雨18到31度，
1: 喀什晴转小雨18到31度，
0: 和田小雨转晴17到27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和各位听友朋友们一起寻着古迹游亳州。建筑精巧锋利，却在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画出了一道不可忽视的轨迹。从新石器时代的石族，到青铜时代的合金建族，再到钢铁时代的破甲族，建筑的演变不仅是一部军事技术的演变史，更是一套解读中国历史的实物密码。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建筑。
2: 建筑精巧锋利韬光，却在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画出了一道不可忽视的轨迹。从新石器时代的石族，到青铜时代的合金建筑，再到钢铁时代的破甲族，建筑的演变不仅是一部军事技术的演变史，更是一套解读中国历史的实物密码。建筑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尖锐部件，它的形制、材料和工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的制造材料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冶金技术水平，青铜建筑反映了青铜时代的文明，而铁制建筑则标志着更高效、更锋利的铁器时代的到来。通过分析其合金成分、铸造或锻造工艺，可以了解当时的矿业开采和金属加工能力。
3: 建筑，这是一个考古上的专有名词，就是我们说的石头的建筑，这个铜的建筑、铁的建筑，说平常说就是箭头，射箭的箭头。其实这个器物啊，在中国历史上，在我们考古的学术研究当中，它出现的非常早，大概在距今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它就有了。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有了这弓箭，有了弓箭就要射猎，有了射猎就要用箭头，这箭头呢打着尖尖的一个小三角，然后后面插着个箭杆，可以射猎。而这种箭头呢，大概到现在为止，就用石头做的这个箭竹啊，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汉代，也大概延续了8000多年，一直在使用。
2: 箭竹是古代远程攻击武器的核心部件，它的数量、质量和标准化程度，直接反映了当地部族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战斗力水平。博尔塔拉地处新疆西北隅，位于亚欧草原中部，连接中亚地区与中国内地，历史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山，河谷地带开阔，是古代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冲。不同文化风格的建筑在此发现，其形制与技术的多样性 可能反映当地部族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军事冲突或技术交流。在和平时期，箭族是重要的狩猎工具，这表明狩猎在当时的生计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人们获取肉食、皮毛等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之一。箭族所狩猎的对象可以反推当时的生态环境和动物种群，为了解古代博尔塔拉的自然环境变迁提供线索。这些箭族证明了博尔塔拉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开发和守卫。
3: 那么就箭头的发展而言呢，因为狩猎始终是边疆边境地区、山区、草原地带作为狩猎这种的族群，它是一个常用的东西，因为它需要这个狩猎野兽嘛。这种情况下，它的发展就比较的怎么说，有一个发展的序列。我们现在的最早的箭头就是个双翼的
1: 啊，
3: 就是到了有了铜箭头以后，铜箭头最早也是双翼的，就是个扁片，就是瓷器打下那个样式一样的。但是到了后来发现它的设计的准确度，它飞行时候的这个准确度，这个包括远近都和它有关系，那么就箭头变成了三翼的，它不来回飘了，它会射得更准。而且有了三翼之后呢，慢慢变成了三棱，那个翼变短了，变细变长了，可能准确度更高，飞行得更远。再往后呢，从三翼的这个铜箭头变成了三翼的铁箭头。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知道了箭头的发展非常的有规律，而且非常的有阶段性。这个里边的包括形制的变化也有阶段性。从这个的意义上来看，这个箭头的在博尔塔拉，在我们整个博尔塔河流域发现了这么多的从石箭头、铜箭头到铁箭头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对于我们研究边境地区、边疆地区、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或者畜牧业发展的状态下的族群们的他们的科技、他们的生产力、他们的宗教思想这种发展，这些个这个实物的研究非常重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例证。
2: 箭族所代表的军事冲突与技术交流，更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明相互碰撞融合的缩影。陈列在博尔塔拉博物馆内的箭族虽小却重，它既是刺穿历史迷雾的锋芒，也是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桥梁，是解码古代新疆西北部地区生产技术、军事活动、生存方式及对外交流的关键实证，其价值远超单纯的武器范畴。当我们凝视这一枚枚箭族时，看到的不仅是冷兵器的锋芒，更是一个文明在战争与竞争中演进的缩影。箭族已不再飞驰，但它的历史轨迹仍在我们的文明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划痕。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循着古迹游亳州。阿敦乔鲁意为像马群一样的石头，从温泉县向西沿博尔塔拉河谷前行40多公里，便可抵达位于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的阿敦乔鲁遗址。遗迹由聚落和墓地两部分构成，年代一致，文化特征相同，是新疆首次发现同时期且相互关联的青铜时代聚落与墓地遗存。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陶罐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其年代与遗址整体一致。经考古学综合分析，确定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距今啊已经有3700至3900年。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阿敦乔鲁陶罐。
1: 随着一声清亮的陶杯碰撞声，那深藏于血脉深处的记忆逐渐被唤醒。先民正手持陶罐，罐中水激荡起历史的涟漪，陶罐上纹路俨然，粗犷古朴之中映闪着那个时代的光辉。阿敦乔鲁意为像马群一样的石头，从温泉县向西沿博尔塔拉河谷前行40多公里，便可抵达位于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的阿敦乔鲁遗址。这里巨石遍布，从山坡底部延至山顶，数量众多，形态各异。遗迹由聚落和墓地两部分构成，年代一致，文化特征相同，是新疆首次发现同时期且相互关联的青铜时代聚落与墓地遗存。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3座相互联署的房址和9座墓葬，获得了一批陶器、石器、鹿角以及青铜小件、包金铜耳环等珍贵遗物。其中陶罐的出土极大地提升了新疆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应该是东侧的这个发掘区。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崇德兴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呢，这做了连续几年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处石器的遗址群。现在我们看到的房子有的可以大到大概你看8米、7米、5、60平米的样子，而且可以分成大概4排，从上面第一排，现在第二排，前面第三排，然后是第四排，而且还有院落的遗址。从这个房屋的情况来看呢，还有2块2溜这个石头整齐的排列，然后把土堆在中间形成石墙，这样的一种建筑格局呢，跟我们这个地方的材料应该有关系，也和这个从事游牧的这种岛场放牧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有关系。关键它的年代可以找到青铜时代，大概距今3800-4000年已近这个阶段，所以很是了不起的一处考古发现。
1: 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陶罐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其年代与遗址整体一致。经碳十四测年及考古学综合分析，确定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距今约3700至3900年。一个陶罐的发现往往能揭示整个遗址的文化归属，它不仅是容器，更是文明的记录者，是穿越万年与我们对话的史观。陶罐身上的指纹、使用痕迹，甚至内部残留的化学物质，都能为我们揭示先民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技术水平。
3: 比方现在一般来说，在我们这一带一般会找到黍，黍就是吃油炸糕的那个米儿，黄米，这叫黍。一种叫黍，就是吃小米粥，那黍包的皮儿就是小米儿。这种东西是纯粹是我们中原大陆在我们这代的发明， 而小麦是从西边过来的，大概5000年前后就传过来的。那么在这些遗址当中有没有小麦，我现在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但是我觉得这些年的工作，包括我们在科技考古上的用力啊，这些东西可能慢慢都会搞清楚。就他们除了狩猎，除了放牧，除了这个采集，采集就吃野果子嘛，狩猎就打种野兽嘛，除此而外可能还会有这种我们常说的这种少量的种植，在新疆地区，在博尔塔拉河流域，我们对其岩化研究时候给我们增加一些更广阔的视野，他们究竟在吃什么。现在看起来不仅仅光光吃肉，它有一定的农耕，所以有陶罐的产生就很正常了。
1: 阿敦乔鲁陶罐不仅反映了一种独立的区域文化类型，也见证了亚欧草原文化与新疆本土先民的互动过程，对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大意义。陶罐敲击声悄然消逝，似在讲述，似在呓语，那声音与时代强音交相辉映，融合。灯火摇曳下，慢慢沉浸于无边暮色里。

0: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循着古迹游亳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岩画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温泉县、金河县以及赛里木湖周边的浅山草原地带。岩画并非简单的现实记录，更是对其背后意义的深层延伸。先民们相信通过在岩石上刻画动物和狩猎场景来表达真挚的祈愿，在真实的狩猎中就能够获得成功。每一道线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曾在此驻足思考创造。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岩画。
1: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遥远时代，远古先民用最原始的工具将生活、劳动与祈愿刻进岩石的肌理，这些跨越数千年的印记是先民留给世界的无声史诗。他们以山石为纸，以巧思为笔，描绘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赞颂以及对宇宙的懵懂追问。此刻立于山崖之下，仰望这些沉默的巨石，他们仿佛低语：人类曾如何与自然共生，如何用双手刻下文明的初光。岁月诗语，唯石能言，让人走进岩画的世界，聆听石头深处激荡的万年回响。

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岩画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温泉县、金河县以及赛里木湖周边的浅山草原地带。岩画不仅是古代先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研究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的无价之宝。通过这些岩画，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古代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1: 咱们在那个州博物馆里看到那些岩画的单块的标本，都是取自于这个地方，
2: 这就是它的产地。
1: 哎，本部土岩画，因为这个地方岩画里边有很多鹿啊、羊啊这些东西，所以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一批这个非常早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我们一般把这类东西都看作是青铜时代中晚期，大约距今应该4000年以近的这样一些当时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大概无聊的时候创作的东西。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无聊，有时候可能是有聊的，他可能有一些祭祀的意思呀，有点祈求的意思呀，祈求狩猎有他这种样的这个收获呀，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呢，就刻画了很多这些动物的形象在上面。
2: 它其实本部图岩画，它的这个刻画的内容上面都有哪些呢？
1: 哎，对，这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大角羊、鹿，这个形象是最多的。而这个大角羊也罢，鹿也罢，是野生的动物，也就是说是牧人们狩猎的对象。牧人把狩猎的对象刻在这个岩画上，什么意思呢？也许是祈求狩猎到更多的动物。也许是日常没事干坐在这儿涂鸦，因为他看到就这些东西嘛，就把这个东西画在石头上。所以这些东西恐怕还要做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总的来说，从岩画的形象和内容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它的这个年代和所述的人群应该是有关系的。
0: 岩画中刻画了众多动物形象，如北山羊、盘羊、马、牛、骆驼、鹿等，这清晰地表明，从远古时代起，狩猎和游牧就是生活在博尔塔拉河流域人们的主要生业方式。狩猎图展现了围猎、追捕等场景，而放牧图则说明了当时已出现了牲畜驯化和牧场管理，是研究古代畜牧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材料。
2: 费老师啊，这个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咱们的这个大角羊是吧？
1: 对了，这是非常标准的大角羊，而且这个地方特别有，它这个有个槽嘛，结果这两只羊正好对称的，你看一反一正，刻的简直像同一只一样，尺寸大小、整个造型和它的这个羊角的弯曲程度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是目前我们在北方草原地带，除了本部图山，其实还有像周边的这个阿敦乔鲁、像胡斯塔，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一般这个地方的动物就是大角羊加这个鹿的形象比较多一些，可见这种时候呢，大概人们的狩猎的对象主要是这一批动物。而且从这个造型来看，以我对它的观察，我觉得这批羊的年代，就是它的刻画的年代，可能2500年前后这个阶段，就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生活的一群游牧人，他们以这个涉猎和游牧为生，可能我感觉那边的偏早一点，这边可能偏晚一点，也就这边延续的更晚一点，那边可能就，但是海拔也高嘛，所以地方可能到后来要是天气开始逐渐变冷的时候，它可能也就慢慢的退到这边来了。所以人们的生活区域在不断的改变，尤其是游牧民族或者涉猎的民族，他们会经常的挪动。你看这儿，我们会像发现墓葬，会发现岩画，你能发现房屋吗？几乎没有。
2: 是，
1: 所以他们可能是住帐篷的，便于迁徙。像这么一说，这个生活图景就好像比较完整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基本上是这么样。
0: 岩画，并非简单的现实记录，更是对其背后意义的深层延伸。先民们相信，通过在岩石上刻画动物和狩猎场景，表达真挚的祈愿，在真实的狩猎中就能获得成功。每一道

0: 线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曾在此驻足思考创造。岩画以其古朴粗犷写实又充满生命力的艺术风格，给人以强烈的审美震撼。它展现了人类最原始最纯粹的艺术冲动和创造力，是现代艺术家汲取灵感的源泉。岩画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让我们穿越时空，与数千年前的先民对话，理解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
1: 我们远远的就能看到它的这个人面的轮廓了哈，
2: 而且今天这个角度特别清楚、嗯、朝这边看，下面是个圆脸、嗯、上面是弯弯的眉毛，这两个人面，
1: 这越靠近是越清晰啊、
2: 哎、越来越风大、嗯、太漂亮了这个、啊、你看人面像的岩画要稍早一点，是农耕时代的人们的产物，当然在草原地带它依然人们有一种信仰，有宗教，可能也会产生人面像，但是比较少。在本部头这大概也是唯一的。这个岩画是两个人面啊，上面这个人面呢，它没有画出头的这个形状来，我感觉它利用这个石头，利用这个石头做了一个人这个头像，然后再只画出眉毛的样子来，那只画出眉毛的眼睛、鼻子和嘴，哎，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形象。而下面这个人像呢，很显然它是完整的一个头像。然后有这个眼睛鼻子和嘴非常清晰，所以说在这些地方能发现这么好的人面像岩画，可能我们要讨论这个本部头山以这种大角鹿呀大角羊呀这样的形象表达比较多的这个区域当中能出现这样的人面像，可能寓意是可能不太一样的、嗯、也可能表达人们那种对神呀对什么的崇拜。你像呢这个英山呀贺兰山的岩画就认为这会是太阳神，它会有光芒，而这个没有光芒，所以它的寓意是个什么，我觉得还值得我们去研究，也许和当时人们的生活崇拜，说不定还是游牧民族萨满这些崇拜可能都有关系。
0: 时尚的北山羊似在奔跑，捕猎的弓弦犹在拉动，这些岩画不仅是艺术的起源，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数字化时代，这些镌刻在石头上的文明源代码依然向我们传递着跨越时空的信息。
3: 这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到，包括你像那么好的这个赛里木湖旁边都有这个东西，当年那些牧人们在湖边上放牧什么的，这个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那上面还有青铜山的墓葬，也是你看岩画总跟青铜山的墓葬搁在一起，岩画表达的内容那个动物的形象往往是我们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的形象，因为青铜器会表现一些动物嘛，可以非常非常这个准确的证明这段东西岩画的创作是狩猎时代青铜时代这个畜牧业产生的非常强烈的非常旺盛的发展的那一段产生的一些东西，人们的族那个时候的族群创造的一些东西，而且里边可能有了逐渐的宗教的观念呀思想意识呀等等那些东西的存在。
0: 如今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记录过去，更在于启迪现在滋养未来，因此保护研究并合理利用岩画不仅是一项历史使命，更是我们传承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

0: 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一岁的黄鲁宾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0: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一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宾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五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1: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0: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宾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三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2: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0: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0: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0: 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1: 卢斌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2: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这以后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亲人告诉我，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有点难过。
3: 父亲，是不是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你就不会转身而去？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4: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华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华，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3: 父亲，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8: 以我爸的名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掉。
7: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9: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7: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

0: 戈壁抽门，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榜样——新疆小羊。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哎，解散了，朋友们，王总解散了。
5: 最近，
2: 新疆小羊爆火网络掀起购买浪潮。
6: 对，因为我觉得它能代表新疆，那还有新疆特色，我代表我来过这个地方。
7: 代表咱们超。
8: 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整个商场也已经准备关门了，而在阿卜杜拉的这个小小的摊位前还是围了很多的人，到现在他也很焦急的在给顾客们做还未做完的订单。这剩下这些还需要做多久？
9: 半个小时做。
10: 阿姨算钱，
9: 裙子贵一点，
11: 要五个袋啊，可以，我有差价，我给你补。
9: 对，那个我裙子要换，所有精力与时间、汗水都在那个裙子里，知道吧？
11: 知道了。我要五个带裙子的，然后
12: 给我们做一个吧，我们大老远赶过来的。
9: 行，姐姐快下班了，
12: 那我们赶紧选行吗？
2: 一句赶飞机还能定做小羊吗？成了今年乌鲁木齐文旅旺季最常见的开场白。一只巴掌大的手工小羊爆红全网，背后是手作人阿卜杜拉从晨光到深夜日夜不停的坚守。
8: 灯已经全部关了，现在已经到了20:38，但是我们看到游客还围在他的身边，
13: 一种特殊的体验吧。千里迢迢过来做一个这个。
2: 旺季日均定做200只小羊，2到3分钟手工 DIY 一只，现场供不应求，延时2小时闭店是阿卜杜拉近半年的常态。就在我们以为他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时，下面的场景是我没想到的。
8: 现在去哪儿呀？
9: 我不知道。
8: 你不知道？
9: 本来有事。
8: 你下班了没？
9: 现在下班了。
8: 现在算下班了。
14: 就是他在北京下的单。
15: 对，北京下的单，下的那个顺丰同城订单，然后就现在等他排队呢，一会儿就弄好了就给他那啥，送运给他。
8: 又过了半个小时，现在已经到了21:02，没想到生意还可以这么做。从商场走出门外，然后就在这个货包上就开始了订单的制作，不知道今天几点才能下班了。爆红带来订单爆棚，也碾碎了阿卜杜拉一家人的规律三餐。
9: 对，然后把肚子填饱之后，其他的再说嘛。
8: 嗯，我看爸爸妈妈手上还拿了很多的东西，是要干嘛呢？
9: 是要晚上继续加班，在家里继续加班。
2: 到餐厅已是晚上9:50，这是阿卜杜拉今天的第一顿饭。
8: 今天还记不记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啥？给大家，给游客。
16: 做不了了，做不了。
9: 只要一聚集，然后那些邻居们基本就都出来说。举报我的人太多了嘛，有些人就说你不要管别人说啥，你就做你自己做的，挺累的，但累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因为全是我自己做的嘛，我自己手工，然后别人也很喜欢。

0: 别人喜欢，就对我来说一直很
1: 认可，
0: 对，对我的小样一种认可，对我自己
1: 心疼，
2: 心疼
1: 心疼，但是年轻嘛，记得
0: 说到小样会非常开心的，有些事真顾不上回。然后这个就是今天要送的那个幸福花园，有一个就在天山区的，
3: 一会儿要送过去吗？
0: 对，一会儿要送过去的。
4: 今天连水都没好好喝是吧？
0: 今天喝了喝了咖啡。
4: 咖啡，那你忙的时候是一口水都顾不上。
0: 那确实顾不上。
5: 爆款出圈的光鲜背后，没有一蹴而就的幸运，全是日复一日熬出来的坚持与付出。
0: 每天就在这里做小羊，有点乱。去年6月28号，我还记得挺清楚的，那时候还不怎么懂，那会儿我生意还一般般，因为是第一家嘛，别人问一下价格就说进去逛一逛。内心挺沮丧那种，就看什么时候会有人来买嘛，就也有想过不想干那种，就说算了，我再换一个。跟家里人说过，家里人说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你朋友都找不到，还是自己当老板。也有，我现在也有想过继续换，但现在换不了了。我觉得订单做完什么事都干不了，等的时候也挺累的那种，没有椅子，他们就在那儿光站着。有些人专门为了我而来，我说做不了，我自己说的时候也挺不好意思。
5: 小小的手工小羊，一边承载着像阿布杜拉一样的手艺人对新疆的热爱，一边带着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走向全国各地，靠着一方文创小生意，在烟火日常里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情与新疆的风土送到千家万户。
0: 现在要去送那种在店里来不及做的小羊同城的订单。不是我带货的新疆小羊，而是那些东西本身就应该被各种各样的各个地方的人们看到。
5: 各位听友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4: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1: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孩子发烧其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是不是细菌感染了，要不要吃些抗生素？但有这么一类的发烧，抗生素不但没用，反而可能越用越重。它不是感染，而是免疫系统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种病有一个特征，孩子每天像定好闹钟一样准时的高烧，烧起来后整个人就发蔫了，退烧以后呢又活蹦乱跳，但同时身上可能会起疹子，关节痛。很多家长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在急诊和感染科之间来回的奔波，一耽误就是几个星期。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肾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马琴，为我们来介绍哪些发烧不是普通的感染，哪些信号是免疫系统在报警。
12: 孩子的发烧都是感染吗？那不一定。有一种发烧呀，它并不是感染，它会在抗感染治疗之后呢越治越重。那么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它有两个信号。第一是不能用常规感染解释的发热，有一些发热呀，它是持张的高热，非常高，每天会有2到3次，常规的抗感染治疗之后无效，那么检查呢找不到任何的感染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它是不是普通的感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是自身炎症性疾病。当然我们还有第二个信号，有一部分孩子还会伴有皮疹。那么我们的皮疹呢是发热时很明显的出现，热退后皮疹消退。那关节痛呢，孩子可以是只有关节痛，没有明显的关节肿胀。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检查发现血象、非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这些的炎症指标非常高，但是呢抗感染治疗无效，这时候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不是常规的感染或者败血症， 我们呢不能在呼吸科或者是感染科呢常规的去就诊，我们需要到风湿免疫科进一步确诊它是不是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11: 嗯，很多家长一听到关节炎这三个字儿，第一反应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实际上有一种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的疾病专门盯上16岁以下的孩子，它不是老年病，而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风湿性疾病之一。孩子说膝盖疼、脚踝疼，家长以为是生长痛；孩子走路一瘸一拐，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着了；孩子早上起床关节僵硬不愿动弹，活动一会儿又好了。这些细节很可能啊，不是在长身体，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己的关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马医生为我们来介绍孩子的关节痛，哪些是生长，哪些是警报。
12: 大家是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奶奶爷爷的关腰背痛呢？其实错了，小朋友呀也会得关节炎。就让我这个关节小卫士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个专门欺负小朋友的小怪兽。我们的身体里其实呀住了一个免疫系统小军队，它本来是用来打细菌打病毒的。关节炎的小朋友呀，他的这支小军队就糊涂了，他分不清楚好人和坏人，开始攻击自己的关节，这就叫做自身免疫性疾病。关节被攻击后就会出现炎症，就像我们的关节里面住了一座小火山。我们的爸爸妈妈怎样发现这个看不见的痛呢？其实它有几个小马脚。第一，沉僵，孩子早晨起床关节僵硬，像一个小机器人，要活动好久才能缓过来。第二，持续肿痛，关节不明原因的肿了痛了，不是摔跤磕碰引起来的，持续超过2周。第三，活动减少，孩子忽然不爱走了，不爱跳了，走路一瘸一拐，小年龄的小朋友呀甚至是总让家长抱着，变得特别懒。第四，发热皮疹，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关节炎，它可以出现持续的发热和皮疹，热退后呀孩子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但是关节的炎症持续存在。别担心，我们关节小卫士有办法打败它，我们有治疗三剑客。第一剑客，药物勇士，有口服的，有打针的，它是我们强有力的灭火器，专门帮助我们扑灭关节中的小火山。第二剑客，康复战士，那么我们会用一些有趣的康复运动，让我们的关节变得更灵活更坚强。第三剑客是家庭盟友和规律随访，爸爸和妈妈的鼓励和理解是我们最好的良药，规律的随访让关节里的小火山无处可逃。只要早早发现，规律治疗，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呢都可以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学习运动和健康成长。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自由地奔跑。所以请记住，关节炎不是成人的专利哦。如果您发现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几个小马脚，请不要犹豫，及时带到儿童风湿专科来看看，让我们一起做孩子关节的守护者。
11: 确实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孩子出现了这些问题，出现了这些情况，家长第一时间会反映这是孩子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生长周期。也有可能啊，会觉得孩子感冒发烧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忍一忍，缓一缓就能过去。但如果是儿童特发性的关节炎，或者说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导致的高烧感染，那同样您需要及时的带孩子来到医院就医。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10: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
0: 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两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您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老话，叫管住嘴迈开腿？对于糖友来说，这句话简直就像紧箍咒一样，时刻的挂在耳边。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过度的执行这个原则呀，可能正在偷走你的健康。

0: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应该是在合理饮食、均衡营养的基础上，而不是偏食，既要做到控制，还要合理。如何具体的来操作，又该注意什么？接下来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为我们来介绍。
1: 主持人好，新疆民益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
2: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八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九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的这个量和这个种类的搭配一定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我国著名的这个养生典籍《黄帝内经》当中曾经这样讲说，五谷宜为养，五菜常为充，五畜宜为益，五果当为助。我们在几千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啊。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不选择反季节水果的为好。
2: 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啊，老年人应该保持体型，少吃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1: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2: 对，
1: 比如说有人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有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么还有像钙、铁、锌、硒等等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在动物性食品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可以动物性食物足量的摄取呢，可以有效减少贫血，预防我们肌肉衰减的发生。那么每天应摄入120克到150克动物性食物，经常选择不同的动物性食物与蔬菜合理的搭配，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食材的选择。对老年人来讲呢，多摄入鱼类可以降低老年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的风险。那经常食用大豆类食物，我们这里指的大豆不是我们大麦城那个大豆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2: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1: 对，这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所以我们讲呢，说

0: 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台桌上吃饭啊。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
1: 嗯，
0: 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呀、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么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在微信后台呢，又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0: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口味相对的是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五克。那么五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人家里没有复方称不到五克盐到底是多少。
1: 嗯，
0: 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瓶盖撬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一块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五克左右。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么讲到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
1: 嗯，
0: 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1: 对
0: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
1: 嗯，
0: 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
1: 嗯，
0: 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要注意，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
1: 嗯，
0: 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1: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啊，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邱会长。
0: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较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病常伴有进食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建议我们可以实行三餐两点制，比如说我们三餐早中晚三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两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可能会有稍微有点的感觉饿，这个时候呢老人可以进行加餐。那么还有像我们中午一般2点进食主食，我们大概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左右，这个时候有些人感觉有点饿，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加餐。那么加餐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奶制品，比如我们喝到牛奶加点水果呀坚果之类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个鸡蛋都可以啊。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作为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1: 嗯，
0: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 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近视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1: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0: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一个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1: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在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纯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和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得面粉里面，那么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一、第二很多B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都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知。
1: 嗯，
0: 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的时候，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那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
1: 嗯，
0: 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一项一项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1: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0: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的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些退行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这个摄取量呢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A、C、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嗯， 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很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
1: 嗯，
0: 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要比较丰，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至于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三四片卤牛肉，那这个片分不能太大，比如说3公分宽5公分长左右，
1: 嗯，
0: 切厚大概是2-3个毫米啊，这么三四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那还有一杯豆浆，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当凉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那么比如说白萝卜、强麻骨炖牛肉啊，加60克到70克的米饭，这个午餐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比如说晚餐，我们炒一个素菜，比如香菇菜心呀，熬一个鲫鱼汤炖豆腐呀，啊，比如说鲫鱼豆腐香菇汤这样炖，那么再加一个50克左右的杂粮馒头，啊，晚上临睡觉前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加一袋鲜牛奶，这个就非常好。
1: 在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在留言啊，他说我父亲今年70多了，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患上这类疾病10多年了，但是啊他现在也不是刻意的去控制，比如说今天测血糖，血糖超标了那就多打一些胰岛素，如果明天呢血糖又恢复正常了或者比较低了，那就少打一些胰岛素。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善吗？
0: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用血糖指标来衡量胰岛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极其错误而且极其危险的做法。
1: 原因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
1: 嗯，
0: 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打五个单位，5、5、5啊，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一个主食的量。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是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如比如面条呀啊这个大米啊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
1: 嗯，
0: 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餐后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啊，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哎呦，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餐后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那么到了这个9点几10点几了，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5个单位，他会加到6个或者7个单位，他会自己去加量。那么由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继续下降，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餐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餐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样通过饮食来控制糖尿病病情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啊，食材是非常重要的。

0: 才符合以上四点要求，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血糖指标一定不难控制。我们经常讲这个没有控制不住的血糖，只有错误的控糖方法。当我们控糖方法错了，我们再好的想法结果一定都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直接决定。第二个直接决定是吃饭的顺序和逻辑直接决定了他会血糖的高低。那么第三个就是饮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他会血糖的高低。第四个，餐后血糖值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胰岛素负担的轻重，同时呢也决定着我们胰腺功能损伤的程度和进度。因此呢，养成这个特殊食材低碳饮食，少食多餐，先汤后干，先菜后饭，少肉多菜，低卡低糖的好习惯，是严防死守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所在。
1: 邱会长啊，刚才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也非常的明了。那各位慢病的患者啊，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啊，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也提到了说，如果是独居老人独自一人吃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食欲减退的情况。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哪些策略可以帮助刺激食欲，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那么对独居老人来讲呢，我想自我心情的一个调节是个非常关键。就是如果说子女都在外面工作，确实没有办法陪伴，没有办法长期在家陪伴。那么这个独居老人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您自己要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能，就是一定要把饭做得好吃一些。我们饭这个饮食的色香味形一定要让它有一定对我们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我们饭前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我们饭前，我们早餐前出去适当的运动一会儿，回来以后可能还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那么午餐前吃完早餐以后呢，中午上午我们可以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那么这个到中午回来呢，可能也会增进我们食欲。那到下午也是出去活动活动啊，跟这个老朋友大家一起跳跳舞呀，散散步呀，娱乐呀，玩一玩，这回来以后呢，可能也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我们对独居老人呢，最怕的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也不外出，也不交际，跟别人也不交往，那么做饭做的又不太好吃，又不想做饭。很多老人在家里做饭呢，凑合。
1: 对，
0: 我一个人吃饭，我凑合就行了，我不愿意去花那么大代价去做，这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如果要想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长寿，让我们这个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我们饮食是第一要素。因为一个良好充足的饮食的各种食物营养素的摄取，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健康长寿。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以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